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还有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马迪，《时间里等》。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家人们来保定旅游，有一个地方你要是没逛过，真的是亏大了啊！这就是西大街历史街区。这条藏着千年故事的老街呢，东西足有846米长，从宋代开始就热闹非凡，妥妥的是国内明清民国风貌保存最为完整的街区之一，直隶第一街、北方名街的称号，它真的是拿的实至名。
4: 刚踏进西大街呢，瞬间感觉就是穿越了啊！脚下的青石板路每一块都被岁月磨得圆润，上面深深浅浅的车辙印啊，据说是当年这个驼队马车留下的痕迹，走在上面哒哒响，就像是在和百年前的老保定对话。
5: 对，它这就是古迹。
4: 哎，对，
5: 它不是说现在我们建的仿古的这些建筑。
4: 不是啊，再抬头呢，看看两边的这个建筑，清末民初的风格超有味道，灰扑扑的坡屋顶搭配着半圆拱顶的这个门窗，墙面呢还雕着精致的花鸟鱼虫吉祥纹样，连砖雕的这个线条都细腻的能够看清每一刀的痕迹。偷偷的告诉你们啊，有些老店的门脸还保留着当年前店后厂的格局，推开斑驳的木门，仿佛还能听见老一辈掌柜吆喝的这个吆喝声啊，比如万宝堂药铺木质柜台、雕花药柜，历经了百年还保留着抓药时的这个老传统，推门进去，草药香混着木头香，满满的都是年代感。
5: 当然了，逛这种这个街一定要去吃啊。西大街真的是美食的宝藏地哈！先说这保定的灵魂，驴肉火烧。刚出炉，驴肉火烧这东西真的一定要吃刚出炉的。
4: 对，
5: 它那个火烧啊，外面脆的掉渣，
4: 一定得掉渣渣的才行。
5: 对，然后你咬一口都有那个渣响啊，然后加上热乎软烂的驴肉，再舀上一勺浓郁的卤汁儿，真的是让你香到跳脚。尤其是街角那家有一个老店，开了几十年了，每天现卤的驴肉老远。你就能闻到香味了。这店的老板说，他们家的驴肉呢是用20多种香料慢炖8个小时，连骨头都吸满了汤汁儿。还有呢，合记满族糖葫芦用的都是山里红，裹上透亮的糖衣，酸甜脆爽，冰冰凉凉的，特别解腻。而且到了冬天啊，老师傅还会推出豆沙夹心儿糖葫芦，绵密的豆沙配上酸甜的山楂，一口爆浆。我个人觉得糖葫芦这个东西，不要吃现在一些什么新型的糖葫芦
4: 啊，对，
5: 就吃老传统的那个东西，那味儿才正的。
4: 没错，就是现在什么各种加这个的加那个的，各种就新奇的东西，
5: 什么草莓的，然后葡萄的，
4: 都没有原来的那种普通的
5: 糖葫芦好吃，
4: 就是山楂的，
5: 或者山楂里边裹上点豆沙的那种的。
4: 对啊。

0: 稻香村的糕点呢也是一绝啊，像这个枣泥酥、牛舌饼，每一口都是老保定的味道。
1: 嗯，
0: 喜欢猎奇的宝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驴火拿铁这真的得是猎奇的人啊。
1: 对，
0: 醇厚的咖啡上飘着一层厚厚的奶盖，再搭配上巴掌大的迷你的驴肉火烧，一口咖啡一口饼，中西混搭的这种奇妙口感直接打开了新世界。另外啊，街边还有隐藏吃法，把这个火烧掰碎了泡进浓稠的这个驴杂汤里，吸满汤汁的火烧真的是又软又香，暖胃又过瘾啊。
1: 是现在好流行这种混搭你知道吗？就比如就你像你原来山西不是好多这个最出名就是醋吗？
0: 啊，对，
1: 有那个醋的奶茶
0: 啊，
1: 醋的咖啡，
0: 对，醋的可乐，
1: 对，就很多人说这是啥味儿，这都是山西限定款。但其实呢，味道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以接受，
0: 哎，对，
1: 它就是淡淡的有那么一点味道，就跟原来我们说的那个茅台冰淇淋似的，
0: 哎，对，
1: 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 IP 啊，也让大家充分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文化啊。
0: 嗯，
1: 说到文化，如果你想买纪念品的话呢，这个詹悦文创店必须得冲，店里的文创产品真的是脑洞大开，印有西大街建筑的帆布包，还有定窑纹样的冰箱贴。直隶总督署造型的书签，每一样呢都有纪念意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栋叫做西大街盲盒，里面藏着不同的老店铺的微缩模型，就你拆开的时候就是有那种考古感啊，很有惊喜感。如果你要是对非遗感兴趣的话呢，古城荷香堂太有意思了，走进店里面，沉香檀香的香气扑面而来，老师傅现场教你制作古法荷香，亲手调配专属的香丸，真的是仪式感拉满。
0: 哎，制作完香丸呢，还能体验一下这个隔火熏香啊，看着袅袅青烟升起，心都跟着静下来了。大宋定窑和定窑博物馆更是必打卡之地了，展厅里陈列的定窑瓷器白中泛青，釉面啊像玉一样的温润，灯光下还能看到泪痕纹路啊，这可是定窑独有的特色，拍照发朋友圈呢也是绝对惊艳。周末呢还有这个拉坯体验课啊，在老师傅的这个指导下，亲手把泥巴变成小碗小碟，做完还能带走当纪念品啊。
1: 哎，到了晚上西大街直接就开启了梦幻模式了，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整条街呢是被暖黄色的灯笼和霓虹灯照亮，古建筑在光影里面美的就跟水墨画一样，就是你到了那你就能感受到，就是我们在一些古装剧或年代剧里看到的这些景，在这就已经变成现实了啊。街区三段呢是各有惊喜，西段主打文化范儿，古瓷博物馆里藏着从唐代到明清的珍贵瓷器，酒博物馆里飘着醇香的酒香，还能体验酿酒工艺。
0: 嗯，
1: 每年中秋呢，酒博馆还会举办月下品酒这样的一个活动，边听古琴演奏边亲自尝这个自己酿的桂花酒，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是在石榴树下干这件事儿，就更合情合理了。
0: 没错啊，中段最潮了啊，非遗手作工坊和网红打卡点混搭，既能跟着传承人学拉坯做定瓷，又能打卡超火的光影艺术展。夏天呢，这里还会举办非遗夜市，糖画啊、面人啊、吹糖人的老艺人现场表演，边看边吃，乐趣十足。东段是最热闹的，什么奶茶店啊、潮牌服装店一家挨着一家，还有沉浸式的剧本杀、密室逃脱，玩到深夜都不想走。冬天的时候呢，东段还会变成这个冰雪乐园，像什么冰雕啊、雪滑梯啊，大人小孩都能玩得特别嗨了。
1: 没错，有这样历史、有美食、有潮流的保定西大街，赶紧约上小朋友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奇妙之旅。不管是春天看老街新芽，夏天逛非遗夜市，秋天品桂花美酒，冬天玩冰雪项目，每一个季节都能让你解锁保定西大街不一样的惊喜。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

0: 说到血栓啊，肯定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是不陌生的啊。通俗的讲呢，血栓就是血液中的半凝块状的物质。目前呢，血栓相关的疾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比如熟悉的这个脑血栓，还有它会导致脑部缺血。当缺血区域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那么就可能会引发脑梗死，严重降低了生活质量，甚至会危及生命。减少患血栓的风险需要做什么呢？平时吃什么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血栓最怕这七类食物，首先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亚麻籽油、紫苏籽油都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的油。日常饮食中的少一些饱和脂肪酸，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健康是有益的。第二类呢是富含油酸的油，像是橄榄油、茶油、牛油果油、高油酸花生油、高油酸葵花籽油、低芥酸的菜籽油，都是富含油酸的烹调油。第三类呢是富含 DHA 的鱼类， DHA 也属于是不饱和脂肪酸。有研究表明， DHA 有抗血小板作用，可以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凝血和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要想多摄入 DHA 呢，最推荐的就是吃鱼，比如说青花鱼、三文鱼、鲈鱼、小黄花鱼和河鳗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呢，建议每人每周要吃够300到500克鱼，每周至少吃2次。第四类食物呢，就是富含贝塔葡聚糖的食物。贝塔葡聚糖属于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吸附性，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可以预防血栓和多种心血管疾病。这种成分呢，主要存在于燕麦、大麦以及青稞中。第五种是新鲜蔬果，新鲜蔬果富含叶酸、维 C 和其他的抗氧化成分，对于血管健康呢非常有帮助。在膳食中，深色的食物啊普遍含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所以说要多吃这个深色蔬果，比如说紫甘蓝、紫薯、胡萝卜、南瓜、菠菜、油菜等。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咱们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要有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第六种是富含大豆卵磷脂的食物。大豆卵磷脂啊常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具有良好的乳化性，可以影响胆固醇和脂肪的

0: 血栓的风险，适当运动能够促进身体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和血小板的聚集性，从而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第二件事呢，就是不吸烟。吸烟不仅伤肺，也会伤血管。一项由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呢，吸烟者患急性冠心病事件、缺血性脑卒中事件以及出血性脑卒中事件的发病风险分别是不吸烟者的 1.75 倍、1.37 倍和 1.21 倍，19.9% 的急性冠心病和11%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事件呢，归因于吸烟。还有研究显示，吸烟可使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90%，这就意味着吸烟会增加脑血栓形成的风险。原因在于吸烟可以增加血液中纤维蛋白和其他凝血因子的活性，促进血小板凝聚。第三件事呢，就是少喝酒。分析研究显示啊，每周超过100克的酒精摄入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的死亡。饮酒也会增加脑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因为饮酒会诱发心律不齐或者心脏内壁运动异常，进而引发脑栓塞，也会增强血小板的凝集作用，激活凝血系统，还会刺激脑血管平滑肌收缩，或使脑代谢发生改变，而造成脑血流量减少。血栓可以称之为是沉默的杀手，随时都有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甚至要命。要想不被血栓盯上，饮食上呢就得多注意，同时也得注意多运动，不吸烟，少饮酒。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 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6: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6: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6: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 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
21: 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
18: 可以的，山起万户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爷爷，
2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4: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4: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4: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24: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2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4: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0: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0: 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1: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1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0: 晋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

0: 出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

0: 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量

0: 去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

0: 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虽然说现在我们买房子，大部分是年轻人，比如结婚呀，或者是这个孩子。

0: 子长大了，这个屋子不够住了，然后做改善用的。但是我们始终要铭记一点是什么？家里的这个装修，如果你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一定要考虑的一点就是适老化设计啊。
1: 没错，
0: 包括现在很多老人啊，就是比如独生子女，那你老人老了怎么办呀？
1: 嗯，
0: 可能要跟子女一块住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病或者行动不太方便的这个老人，孩子们也不放心老人自己住啊。
1: 对，
0: 经常我们从这个网上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媒体上都能看到一些消息，这个老人摔着了，包括电视剧里也会演到这些啊。嗯、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办法联系孩子，
1: 对，
0: 非常让人担心。所以现在很多子女呢，会把老人单独居住的这个家里面安上一个摄像头，方便看。但老人觉得，干嘛你监视我的生活呢？
1: 对，
0: 又觉得就是有些别扭啊。的确，隐私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其实很多人随着父母年纪的逐渐增长呢，会选择把他们接到身边来进行照顾，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好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所以说，既然如果未来可能5年10年你考需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他们，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有诸多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吃力啊。如果你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加上一些所谓的适老化设计进去，不仅更方便他们，也会让他们住得更加安心，更加的踏实。
1: 没错，
0: 第一点注意就是动线一定要宽敞。
1: 嗯，
0: 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你可能不在乎，哎，我正着不行，我侧个身我走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小磕小碰，我闪他一下，我毕竟灵活啊。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老人在家里面的话，你就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因为年轻人现在你白天工作啊，晚上在家的时间呢，你活动的范围其实非常小。很多人说到了家之后会发现沙发、餐厅、床。浴室就够了啊，浴室还仅限于马桶那个区域，大家在上面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哈。但是老人啊，就是白天在家里面活动的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多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家具的布局一定要留够足够的空间，过道啊、房门啊，这个通行宽度至少要在90公分。
1: 嗯，
0: 而且这一点不仅是老人直行，就是站立行走的时候通过。如果老人这个腿脚不方便，需要在家里面坐轮椅的话啊，轮椅也可以方便通过。还有就是茶几和沙发间的净宽值不要小于30公分啊，30公分是一个极限了，以保证老年人坐下和通行的时候一个最小距离。
1: 嗯，
0: 至于动线要简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过，你在厨房炒菜有一个动线，冰箱里拿了，拿完你要摘，摘完你要洗，洗完你要切，切完你要炒，炒完你要放，形成一个一字形的或者是一个回字形的这么一个动线是比较方便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老人说到了他的这个生活空间的这个动线呢，也是需要来关注的啊。还有打扫清洁动线，父母真的是闲不住，他们会把家里上上下下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所以很多跟老人一块住的孩子觉得，哎呀，生活真美好，
1: 回家就能吃上热饭。
0: 对，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说，哼，要不是我们，等我们没了，你看你们，懒死你们的啊，经常会说到这样的话啊。
1: 嗯，
0: 所以呢，即便是使用抹布和扫把。老人可能对于一些先进的这些机器设备不了解，
1: 嗯，
0: 储存的位置需要靠近水源，包括你洗完衣服也是，你别把这个洗衣机放到卫生间里面，洗完衣服还端着衣服去阳台上晾去啊。
1: 嗯，
0: 当然这个也是看你的房子，有的房子是不具备上下水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您可以考虑在卫生间里面晾晒衣服。
1: 没错，
0: 如果你是明卫的话，其实通风效果呀
1: 也还好，
0: 也都挺好的。
1: 对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做高低差或者是有这个门槛啊。
0: 对，
1: 在玄关做一个高低差。它设计是很多人推崇的，就我们之前说过的落尘区啊，这样呢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灰尘带入到室内。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孩啊，就不建议这么做了。毕竟这个门槛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很轻松啊，就迈过去了，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很吃力了。
0: 有的时候眼睛一不好看不着，
1: 对，一花这个可能抬腿抬得不对了就摔一下。
0: 对，
1: 也有数据显示啊，我国老年人90%以上的骨折是由跌倒引起的。而且我们总说啊，老人其实最怕摔了，
0: 真的是，
1: 嗯，
0: 摔完之后就特别容易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他可能就长时间的恢复不了，就要卧床。卧床的话，你就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没错啊，而这个跌倒呢，其实大多数也就是因为路面不平和打滑的问题，所以呢，不要做这个高低差或者是有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呢可以是加设门槛坡道过渡，就是这个门槛这儿呢给它加一个坡，就还好一点。在室内高低的就是有。高差的这个地方呢，加注安装平缓的坡道，坡道面表面呢应该选用防滑的、耐磨的、容易清洁的材料。另外呢，加设台阶来缓过。

0: 度，有的室外就是有台阶的地方处呢，安装平缓的坡道，便于这个轮椅进出方便。
1: 这个呢，多出现在一些现在的比较新型住宅的那种跃层，
0: 哎，
1: 里面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有的面积比较大的房间里面，它就是在给你设计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自然的落差。
0: 对，
1: 如果层高过高的话，建议大家把它拉平啊。
0: 嗯、
1: 如果实在不能拉平的话，一定要做成那种坡道，就是它可以方便老人轮椅上上下下，
0: 哎、
1: 你推它或者它自己哎一使劲就上去了。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啊。如果说家里的环境有大台阶的话，不方便轮椅出行，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改造轮椅专用通道。对于三十毫米到50毫米且不容易消除的高差呢，也可以通过选用合适的这种斜坡辅具啊，
1: 嗯、
0: 就是一个金属的那种上面带防滑的一个三角，哎，
1: 就跟有的时候路边停车、变道停车、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啊，
1: 嗯、
0: 实现高差的一个平稳过渡。
1: 嗯、
0: 总之呢。千万就是说，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千万不要让家里出现大的一个高低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1: 没错，前两天我们不是去养老院采访吗、
0: 嗯？
1: 然后就看到养老院设计，它每一层的楼梯全部都是坡，
0: 哦，
1: 没有楼梯，就这一层到那层全部都是坡。
0: 对，
1: 然后呢，方便老人进出啊。另外呢，如果您家里面是跃层，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比如上跃再加下叠的这种的啊、
0: 嗯，
1: 还有地下室的这个，最好安一个电梯，这样老人呢也比较方便。否则老人就有一个什么概念？我爷爷那会儿就是那样一个情况，因为他行动不方便的情况之下，他住在二楼，
0: 哦，
1: 他下楼特别费劲，然后他自己肯定是下不来的，每次都必须要家里人来辅助他，或者背他来下楼。
0: 对，
1: 然后呢，他自己时间长，他也不愿意下楼了。
0: 对，因为太
1: 麻
0: 烦，
1: 对吧？他每次就是因为主客厅大家聊天吃饭这样都在一楼啊，有的时候吃饭就给他送到楼上去。后来呢，就是跟我姑姑他们一块住嘛，后来就在屋里安了一个电梯，这老爷子特别开心。对，因为你那样子的话，他老不跟人说话也不行，他也寂寞，是吧？啊，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低差呢，一定要在装修硬装的时候要一定要考虑到设计好啊。
0: 哎、
1: 而有的人家里愿意在这个阳台弄一个小，就是高出来30-50公分，这个3公分、5、10公分、15公分左右的一个台儿，
0: 嗯，
1: 然后在上面放上垫子，然后喝个茶什么的。家里老人不要干这个事儿、
0: 嗯，对，
1: 麻烦。就是你自己有孩子也不行，那小朋友也看不着，咣、嗯、就砸下
0: 去。那跑起来是真的不看着，
1: 对
0: 不看路、啊，
1: 就是成人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那脚趾头戳上去，哎呀，疼的真的是、
0: 嗯、
1: 想把他砸的心都有哈、
0: 嗯。
1: 对，另外啊。防滑设计其实比任何材料都重要。我们家里面地面一般采用的就是瓷砖的这个铺设哈，有些瓷砖弄湿之后是非常滑的，特别是卫生间这个地方老人更容易摔跤，所以一定要加设防滑处理，有效减少老人摔跤的风险。如果你选亮面砖或者柔光砖，柔光砖好一点，哑光砖也好一些，尤其是亮面砖，你一定要测试一下它的防滑性，在铺之前自己去实地的脚踩一踩啊。
0: 对，
1: 一是光脚，再一个穿着你家里面常穿的那种拖鞋啊、
0: 嗯。
1: 一般呢，我们户外的那个鞋防滑性是够的，它里面纹路很多。
0: 对，
1: 但家里的拖鞋老穿老穿，可能那个纹纹都磨平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
0: 哎，
1: 如果你要选砖的话，最好选防滑性更好的木纹砖，因为它本身就有纹理啊。
0: 对，
1: 即便不小心沾到水呢，其实也是不容易滑倒的，安全感也是非常高的、啊。
0: 哎，另外一个啊，就是重中之重啊，卫生间的设计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卫生间呢是家里。的危险高发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啊、
1: 嗯，
0: 除了地面要铺防滑的材质之外呢，像这个淋浴房一定要注意把门装成向外开的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如果老人在里面洗澡，比如说热气太多了，这有点缺氧了、
1: 嗯，
0: 哎，一下子站起来有点晕了，一下倒地了，你往里边推的话，有可能老人把门挡住了，
1: 住
0: 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施救。而把门向外开的话，这样就很方便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另外呢，或者就直接不要装那个淋浴房，安成浴帘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老人转身啊什么的也有充足的空间，是比较方便的。
1: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淋浴房做的是那种钻石型的，
0: 哦，
1: 那种形式一般就是你往内开或往外开。
0: 对，
1: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个
0: 平的，
1: 那你就做成推拉扇。
0: 嗯对
1: 啊，这种的都不影响你去施救啊。
0: 而我觉得浴帘是最方便的。
1: 对，但有些朋友就考虑浴帘可能会渗水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反正要么你往外开，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就做这个平开的啊、
0: 嗯，
1: 这种是比较好的。现在有的平开有3联动或者4联动的，
0: 嗯，
1: 也不太占地方，小空间也可以完全实现、啊。
0: 对啊，另外呢，就是像淋浴间的这个折叠凳啊，马桶旁边要安一个扶手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一个都不能落下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干区。 区的浴室柜啊，选择凹式的悬空台盆，方便收纳洗漱凳等等的啊，以及轮椅啊什么的，直接就可以推到跟前了。
1: 对，这个
0: 比较方便。
1: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底下别做柜子
0: 啊，对，
1: 然后呢做成墙排，然后这样的底下中间就是空的，你愿意化妆的时候在里边化也行，然后老人一块跟你住，你可以让老人直接把它推到里边，
0: 对，
1: 他这样洗漱都很方便。
0: 哎，
1: 没有必要安那种这个高低台的，有的人说啊，我弄个低台小朋友可以洗，没有用，
0: 没有用啊，这个真是，
1: 因为你坐着你洗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那么洗，因为他整个腿也在那挡着呢，
0: 对，
1: 你力拉拉弄一脸，你知道一身上你也挺麻烦的，你就坐一个高低台，就跟一个桌子一样，老人可以进去就很方便了哈，
0: 没错。
1: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几个呢，也都是目前比较多见的一些适老化设计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哦。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关于家里面这种所谓的适老化设计哈。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一点了，因为原来呀，大家可能对这方面不太这个关注，或者是不太这个注重这件事儿。而且呢，原来可能家里子女比较多，老人在这家住两天，去那家住两天去啊，或者专门有一个子女就跟着老人一块儿住了。但是现在呢，可能独生子女比较多，尤其是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子女可能比较多，那你就涉及到两个孩子养四个老人的问题。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状况呢更特殊一些，老人可能因为有一些身体基础疾病要跟你一块儿住，你要看着他，你要照顾他的情况之下，就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你们换房子的时候，可能未来5年或10年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在基础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这种适老化的设计。因为有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啊，
0: 没错，
1: 尤其你知道瓷砖你铺了，你怎么砸了再弄一遍，很麻烦哈。刚刚也聊了关于瓷砖的防滑呀等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就是要减少弯腰登高和蹲下的设计。现在你不要说老年人了，作为年轻人来说，你都觉得我的腰不怎么好。
0: 对，
1: 老坐着你没有什么运动，你这个腰肌啊都可能会出现劳损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年轻人也不愿意猫腰，也不愿意登高的可能还行，
0: 也别老蹲下。
1: 蹲，就有的时候我就特别头疼，就去别人家脱了鞋之后，我说你家没个换鞋凳，还得蹲着系鞋带，麻烦死了，你知道吗？就是能坐不蹲的这种哈。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洗衣机，现在这种所谓的滚筒洗衣机都是侧开门的啊。那如果不像原来那种都是上开盖的，这样的拿衣服比较好拿啊。您把洗衣机垫高，但是记得底下一定要做钢架来做支撑啊，不要把它放到那个柜子里就完了，您可能洗着洗着洗衣机自己就出来了啊。或者就选择这种传统的波轮洗衣机放在阳台，好操作啊。
0: 没错。
1: 而且呢，有朋友在操作洗碗机的时候也垫高了。洗碗机的那个位置放到了立柜上面，就什么烤箱啊蒸箱啊放到了一堆，因为它都有上下水的那个水路改好了，这样子年轻人也方便，反正我用洗碗机我也得猫腰因为它就落地的嘛，
0: 对对对，
1: 很低啊。这样子呢，父母是不会有弯腰动作的。还有像吊柜以及家里其他地方的高处柜子，如果预算允许，最好可以做升降拉篮的设计，老人拿去比较方便。如果不做的话，那地方放老人不常用的东西，
0: 对，
1: 你跟他说你有什么你跟我说，你不常用
0: 我给你拿就行了。
1: 对，那个地方你也没有你常用的东西，你也不要拿，收拾东西也不要那里放就行了。
0: 对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有稳固的起身支撑啊，这个设计呢是非常贴心的。年轻人呢喜欢就是一回家了拿着手机窝在沙发上，这沙发怎么软怎么舒服啊。但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就千万不能买那种软趴趴的网红款了，要两边有扶手的沙发。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家里面愿意用那种
1: 木质的，
0: 对，木质的上面有沙发那种垫的，软垫的就可以啊。这样的话他们起身扶着那个木头的扶手、就可以稳稳的站起来了。
1: 对，
0: 这种款式是比较稳重的啊，也能给父母提供可靠的支撑，起身也不费劲儿，也不用担心会倾倒啊等等。还有他们就是睡的这个床啊，其实就是可以买一张护理床，就是咱们医院的那种住院的那种床啊。
1: 对，现在护理床呢会出一些居家款的，就是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护理床，
0: 不是那么的有医院的
1: 感
0: 觉。
1: 对，但是它本身呢是带有护理床的功能的，包括一些扶手什么东西呢都是可以拆的。就是老人如果不用的话，你把它拆掉也不影响他这个起身。
0: 对，
1: 如果用的话你给他安上啊也非常方便。
0: 另外呢还可以摇起来，比如说有的老人可能就是起床啊，就是躺倒再坐起来比较费劲的话，咱们可以帮助他啊，直接摇成这种倾斜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

0: 另外还有什么企业灯啊、呼叫器啊等等这些床品的床边的物品，咱们也都要配置上了。
1: 对，另外呢，就是全屋的这个色调啊，尽量选择明亮温馨的，比如你家装的是那种灰乎乎的，
0: 嗯，
1: 我甚至还见过，我那天看电视看到一个人家里装的全黑的，因为这个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就希望这个屋子里、
0: 暗一点。
1: 对，工作性质又是可能晚上要熬到很晚，白天睡觉，所以就是屋里面全黑。我说哇，别说老人了，我看着都压抑啊。
0: 对，你这进去这心得突突，我就觉得。
1: 对，他从屋里出来之后，看到外面的太阳都觉得刺眼。就这种老人是真的住不惯啊。
0: 对，
1: 墙面呢选择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啊，非常的温馨，像浅米色啊、淡奶黄啊这些低饱和度的暖色调呢，真的是温馨制造的秘密武器。
0: 嗯，
1: 刷上墙呢就有一层温柔滤镜啊，而且老人现在你别觉得他也喜欢什么猪肝红，他也不喜欢啊，你就选择这种比较温润的风格。
0: 老人一般喜欢家里面亮亮堂堂的，敞亮亮亮的。哎，
1: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家是落地窗，然后呢，就是我考虑隐私，我基本上白天是纱帘都不拉的。
0: 嗯，
1: 但老人只要一过去，
0: 就给你拉开了，
1: 拉的大大开开的。嗯，我说你这拉上，你这在屋里是穿的少一点吗？
0: 这么好的太阳，干嘛要就是给他拉上帘呢？对吧？
1: 对呀，啊，还有一句话，谁看你啊？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说的也对啊，所以呢，就是从地板到家具啊，到整个采光都是那种亮堂的浅色调会比较好。
0: 嗯，
1: 而且呢，空间里面不要有太复杂的造型，越复杂它擦起来越费劲越麻烦，干着干着就不开心，然后就跟你吵架，你知道吗？所以呢，在空间布局上呢，也要秉承着这种所谓的开阔呀、便利的这个原则。
0: 嗯，
1: 家里面那种小摆件，如果你是年轻人，摆个帕帕马特、拉布布呀，什么这个
0: 暴力熊啊，
1: 就这些东西的，少摆这些东西，就是桌面干干净净的，它擦起来也方便。
0: 哎，
1: 那天我桌上摆了一个拼的一个乐高，
0: 嗯，
1: 擦起来擦，啪，摔地下了。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1: 呀？我说，哎，算算，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把那乐高呼噜呼噜放到一个袋子里。你可想拼那个？当时拼了我得有四五天的时间，我才拼好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要考虑，有的时候你总要牺牲一些嘛。
0: 对的啊。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点啊，也是这个灯光设计啊，像老年人呢面临的问题比较多，比如说像跌倒啊、入睡困难啊、情绪波动啊等等啊，需要接触更多的自然光来改善身心状况。同时呢，自然光的强度、光谱以及周期变化呢，有助于老年人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啊，缓解夜间失眠的问题。还有的就是人工照明啊，它更加注重实用性，比易维护性和节能性，以满足需求为出发点，避免华而不实的照明形式，什么要个什么这个台灯啊，那有个氛围灯啊什么的，用不着啊。
1: 用不着。
0: 对，咱比如说是过道啊、卫生间的感应灯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让光照无死角，也让老人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没错，
0: 在设计的时候呢，要满足这个照度充足且均匀，对于父母的活动空间，既要有照度，也要做到有照度均匀。
1: 对，就是说你别只照了跟打射灯一样，
0: 哎，
1: 一块亮别处暗的，就是
0: 哪哪都亮，
1: 哪哪都亮亮汤汤，这点是很重要的，避免出现所谓的阴影啊和昏暗区，造成这个半岛有时候看不清了，是吧？
0: 没错，
1: 要尽量减少这个炫光。所以如果是跟老人一起居住的话，就尽量不要做射灯了，
0: 嗯，
1: 做这种吸顶灯啊，又大气又简约，很方便啊。
0: 没错，
1: 总之啊，适老化的设计呢，其实能够提升家庭的这个居住的幸福感。我们在借鉴别人装修的同时呢，也要因地制宜的来选择自己家的这个装修啊。有条件的朋友呢，还是多看一看这些东西啊，早装比晚装要省事多，因为后期你再改装的话可能就费大劲了哈。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适老化的这个设计，希望这些内容能够给到你在进行适老化装修的时候带来更多的这个方便。包括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市面上的大的装修公司也都会专门推出适老化的这个设计，有的时候年轻人可能想不到，但人家会用人家的经验告诉你什么地方安什么，这个呢听专家说的总归没错哈。
0: 没错，
1: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

0: 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赵县长。你好赵县长。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副县长赵一凯，非常高兴参加对话文旅节目，带大家一起了解昌黎的文化和旅游。在此我仅代表昌黎县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昌黎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0: 非常欢迎赵县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说到昌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昌黎二字呢有黎庶昌盛之意，那在昌黎呢曾有九代帝王登临，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俱望故里，那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也是我们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碣石山、黄金海岸、水岩寺、华夏庄园等等这些热门的景点都在咱们这儿。那昌黎呢在文旅方面呢一直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所以在最开始先邀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昌黎的文旅资源吧。
1: 碣石山下黎庶昌盛，昌黎命名确实取意于此。昌黎是久负盛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文化之乡、旅游之乡、干红葡萄酒之乡，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古就是旅游胜地。登山观海、亲沙戏水、摘葡萄、品佳酿、吃海鲜、购皮草，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吃住行游购娱体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0: 那如果要是让您将我们昌黎的这个文旅资源按照不同主题来分类的话，您会分为哪几部分呢？
1: 如果分类的话，简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主题。一是可以领略登山观海之美，二是可以体验亲沙戏水之乐，三是可以开启品佳酿之旅。
0: 行，那咱就先说说这登山观海之美，它具体美在哪儿呢？
1: 寻帝王之境登碣石，住汉武之台观沧海，结韩文公祠读华章，走大昭之路问初心，让人感受到的除了站在渤海沿岸最高峰美景尽收眼底的酣畅，还有千古文章的陶冶和红色精神的洗礼。
0: 那既然咱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碣石山，那您就和我们来展开讲讲这个碣石山的风光吧。
1: 碣石山它以燕山山脉伸向东南的海边的余脉，最早记载于山海经的山经和尚书禹贡，由百余座大小的山峰组成，主峰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近岸的最高峰，东侧依次排列挂月、飞来、平斗、锦绣、望海，一共五座山峰，名曰五峰山，是全国红色旅游知名景区。碣石山素有千古神岳这个猛称，为佛、道、儒三教的圣地，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等九位帝王曾先后登临，留下壮美诗篇。碣石山曾是中国北方远古的地理坐标，它位于渤海沿岸的山海交界，位置独特，既是内陆山脉河流通向渤海的标识，又是航海时尊海入河的航标，神岳碣石也得到了众多这个文人墨客的青睐。著名的诗人郭沫若曾感叹说，五岳之首是泰山，神岳之冠碣石山。毛主席那一首浪淘沙北戴河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他生动勾勒出魏武帝曹操当年东征回师，乘兴策马扬鞭，登山面海吟诵，东临碣石。

0: 以观沧海的豪迈画面，为碣石山披上了神奇色彩。
1: 那刚才呢，你也是提到了五峰山，它是属于我们碣石山的一部分吗？那既然被称为是红色旅游知名景区，那又有哪些主要的人物和事迹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五峰山属于碣石山的一部分，也是走大昭之路问初心的所在。五座山峰峰峰异状，环列如屏，近观呢如五指插天，远望又似无有晚壁。为了纪念百代文宗韩愈而建的韩文公祠，便坐落于五峰山半山腰的平台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多次到这里游览山居避难，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的论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瞻仰者约5-6万人次，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精神、进行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和廉政教育的红色课堂。曾经李大钊称这里为人间奇境。李大钊先生他的《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就是这五峰山最好的宣传语。
1: 哦，这听说李大钊和这个五峰山之间还有一些趣事儿，是吧？
0: 李大钊在五峰山确有趣事儿。说起关于昌黎典故和名人趣事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知道李大钊的笔名“孤松”它的由来呢？
1: 哎呦，这个还真是不知道。这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五四运动后期，盛传一首歌谣：“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里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其中啊，孤松、北里，指的就是大钊同志。1919年夏天，李大钊同志在五峰山居住时，有一次出来散步，仰望平斗峰，发现一棵苍劲的松树孤立山顶，傲然迎风，俯视大地。他越看越喜欢，此后给自己取名为孤松，并以此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作为昌黎人，没有人不知道李大钊同志。这不仅在于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更在于李大钊同志在昌黎五峰山有着不解之缘。据李大钊他的儿子李兴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里边记载，李大钊第一次来五峰山，中途迷了路，便对着山上喊：“哪里是五峰？五峰在哪里？”当时被韩文公祠的守祠人刘克顺老人听到了，便回答说：“这里是五峰。”从此二人结缘，李大钊和家人日后上山便会落脚刘克顺老人的家里，老人和他老伴儿还会拿着香椿芽、咸鸡蛋、山核桃热情招待。在山里居住期间，李大钊曾经登望海峰去观海，带着儿子捡水晶石、摘山花、拾松子儿。他还把五峰山里捡的最大最美丽的一块水晶石放在了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的书柜里。说起捡水晶石，也有一件趣事。李大钊曾在深山里挖了很多又大又好看的水晶石，不过在回家的路上都叫脚夫高树林给扔掉了。当时脚夫一路上嘟囔着跟李大钊说：“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了我的小驴子咋办？”他趁李大钊不留意的时候，不管水晶石好坏，捡着大块的往外扔。李大钊跟儿子李兴华回忆的时候说，他每次偷偷的扔掉一块，我就要心疼一下，我喜爱自己辛辛苦苦捡来的水晶石。脚夫高树林却担心累坏了相依为命的小毛驴，这也很合情合理的事儿。可我并没有阻拦他呀，任他偷偷的扔，他在前面偷偷的扔， 我就在后面偷偷的捡。五峰山的优美风景、闲情趣事儿，还有手撕人一家淳朴可亲，深深的吸引感染了李大钊同志，甚至他曾想过把全家搬到山上居住。所以说，昌黎五峰山可以说是李大钊先生的第二故乡。
1: 那我觉着我们游客朋友们如果要是来到这儿，就更要来碣石山五峰山。

0: 卡蓝天。那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第二部分是轻沙细水，昌黎的海有什么奇特之处吗？海边有什么特别的游玩项目吗？跟大家来讲一讲。
1: 我们刚刚啊领略了昌黎的山，下面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昌黎的海。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就在我们昌黎，以其独特的沙质和美丽的风景而闻名。这里沙细滩软，水清潮平，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沙滩上金光闪闪，异常独特的大漠风光，到处充满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这里也是最先开创滑沙运动的地方。来到海边，我们首推就是滑沙。从40米高的沙丘上一冲而下，带给游客无与伦比的速度和激情体验。此外，国际滑沙中心还开发了卡丁赛车、5D 影院、七彩滑梯、鸟翼表演、沙雕世界、户外拓展等10几项娱乐项目，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玩得不亦乐乎，实在是休闲度假、避暑消夏的绝佳之地。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有想去滑沙的这个冲动了啊。那如果大家游山玩水累了，我们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品尝吗？
1: 昌黎的物产呢也很丰富，是著名的花果之乡、鱼米之乡。在山里，你可以品尝京白梨、葡萄、大樱桃等各种水果。在城里，也有百年老字号赵家馆的饺子，也是我省非遗项目。还有昌黎独有的炸签子、蒸焖子等等，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呢，我们原创的一首上央视的歌曲《老坦乐》，其中有句歌词是这样描述：如果您有机会来我家里做做客，大螃蟹、皮皮虾、红酒随便喝。如果你还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到海岸市集来打卡，这里承载着游客们太多的欢乐元素。紧邻大海的市集，结合了美食街、休息处和拍照打卡功能，着实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游的理由。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可以从街头尝到巷尾，体会一边吹海风一边吃美食的浓浓烟火气，让人一次吃个够。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咱这说完了山和海，那再带我们开启浪漫的昌黎的红酒之旅吧。
1: 是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葡萄被引入中原大地，并一直沿着丝绸之路向东，直至滨海古城昌黎。丝绸之路让昌黎与葡萄酒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昌黎成功孕育出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这瓶酒摆上了国宴，在这里啊，您可以和国内外酿酒品酒的大师共同选葡萄、制佳酿、品美酒，还可以感叹亚洲第一大山体酒窖的壮观，欣赏世界上最大红酒主题壁画群的绝美，沉浸式体验酿造储存的乐趣，品味洞藏葡萄酒的神奇，感受中国第一个家庭酒保的真诚。充满了原乡风味的葡萄小镇和林庄林立的干红小镇，一定会成为您来到昌黎美彻心扉的理由。
0: 现在想想，品着一杯红酒，看着我们的山景，吹着我们的海风，太惬意了，所以都迫不及待想到我们的大昌黎了。那赵县长，除此之外，咱们昌黎平时还有哪些文旅活动呢？
1: 昌黎的文旅活动具有地方特色，每年都开展上百场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比如传统节庆活动，正月里会举办盛

0: 盛大的碣石民俗文化庙会，几十场非遗演出，好戏连台，精彩不断。品牌活动也更加吸引人，连续举办全国葡萄酒节、民歌会、登山节，持续举办了数十场四季春晚，一系列的主题品牌活动，接地气，聚人气，又扬名气。
1: 我听说咱们昌黎好像有这个三歌一影，是吧？那您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
0: 昌黎三。

0: 忆中，在几轮亮相表演中，几乎每次登台都受到成龙、冯小刚、张国立几位导师的称赞。在我们厂里现在流传着一句老话，饭不吃酒不喝，不能不扭大秧歌。
1: 好。
0: 米不碾面不磨，不能不看大秧歌。如果您有空来厂里，一定要现场感受一下昌黎地秧歌的艺术魅力。
1: 那如果我们要是到了昌黎，这游客们怎么着才能欣赏到这咱正宗的地秧歌表演呢？
0: 昌黎地秧歌是一种即兴表演的艺术形式，秧歌队伍遍及昌黎的城乡，群众自我娱乐、自我演出、自我表现，这成为了昌黎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可以说老百姓每天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扭。游客来昌黎啊，可以每周的周六到县城东山公园去看这种原汁原味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地秧歌表演。嗯，在旅游旺季，黄金海岸等景点啊，经常会有地秧歌以及皮影吹歌的非遗演出。在每年文化庙会六月份非遗日，还有乡村四季春晚以及各种大型的活动的舞台上，都可以近距离感受昌黎的非遗之美之乐。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昌黎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和昌黎文旅的抖音号，随时有最新的演出信息发布，也有以前的一些演出精彩视频，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1: 回头大家都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这精彩的这个大秧歌的表演啊。再有咱们当地的这个非遗和文旅之间是如何融合的，文创产品类又有哪些呢？
0: 除了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展演，我们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一影、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红酒文化等啊，深度挖掘文化特色符号，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注册了碣石山下文创品牌，目前拥有文创产品和礼物50余种。其中皮影册子还有剪纸册子、古瓷杯这些产品获得过河北省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另外张仓卧佛、岁月昌黎画轴、黎明昌盛图等10余款产品被授予秦皇岛礼物这个冠名商品。
1: 好，咱们这个文创产品还是丰富多彩的。那如果要是想到咱们昌黎，我们应该怎么去会更方便一些呢？咱们的交通便利吗？
0: 非常方便，秦皇岛国际机场就在昌黎，距离城区7公里。另外高铁、沿海高速、多条的国道省道贯穿全境，2个小时内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郑州这些地方的游客可以直达昌黎。
1: 那咱们旺季的时候最高的游客接待数量能够达到多少？咱们昌黎最大的承接量又有多少呢？
0: 昌黎全县宾馆农家院一共200余家，房间总数呢有10300多家，床位有21000多张。旺季的时候最高游客接待数量啊大约达到156万多人次，全县最大的接待能力呢约为10万人次。
1: 那我们淡旺季这个游客差距大吗？针对于淡季我们有没有哪些吸引游客的一些政策呢？
0: 昌黎的淡旺季游客数量还是有一定差距，淡季呢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对此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每年都发布秋冬季旅游线路，积极打造红酒养生游、红色研学游、皮草游购游，将全县各景点串联起来，进一步的宣传推广秋冬季旅游的资源。第二呢是举办丰富的活动，通过举办葡萄酒节、冰雪运动会、登山节和庙会等一系列活动，深化体育加冰雪加旅游、产业加冰雪加旅游、文化加冰雪加旅游的新型发展业态。
1: 那我们在旅游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方面我们主要有哪些提升呢？
0: 在基础设施

0: 设施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全长6.1公里的蒲原小径旅游风景道。走在这条亲近自然之路上，沿途一路乡村风光，一路美酒飘香，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湖乡风貌，接受生态教育。蒲原小径成功入围了全国我家门前那条路主题评选活动，并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
1: 那对于提升游客的这种旅游体验，您觉着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大功夫呢？
0: 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实施1+3+N 的综合执法管理体制，公安、市场、文旅、工商、城管等部门强强联合，以旅游环境综合整治，欺诈消费者，扫黑除恶，扫黑打非，这样一系列专项整个活动为抓手，强化文化旅游投诉机制，加强文旅市场执法检查，加大案件的督办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旅行社乱象、无证导游人员的违法行为吧，一系列突出的问题。
1: 嗯，
0: 努力确保文化旅游意识形态的安全，优化文化旅游市场的秩序，净化文化旅游市场环境。
1: 嗯，那其实现在出游需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没有针对不同的群体推出的一些旅游路线呢？
0: 有的，比如说针对中小学大学生推出了研学路线，针对年轻的情侣推出了山盟海誓地久天长的爱情路线，针对一些喜欢文化底蕴深厚的中老年人推出了探金寻古运在昌黎的路线，也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打卡点来打卡。
1: 那我们放眼未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我们昌黎文旅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我们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为契机，精准把握三个关系，牢牢抓住三个关键，着力构建春赏花、夏看海、秋采摘、冬滑雪的以全域全时段旅游的新格局，真正实现旅游产品全域优化、旅游线路全域统筹、旅游品牌全域整合、旅游市场全域营销，把昌黎建设成一个百姓热爱、游客向往的生态之城、宜居之城。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或者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吧？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了解和喜爱昌黎，相知无远近，万里上相邻，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昌黎做客旅游，体验淳朴向上的社情民风，畅游黄金海岸的秀美灵动，品鉴干红美酒的酣畅醇厚，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昌黎，投资昌黎，大美奋进的昌黎欢迎您，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赵县长的精彩分享，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昌黎，了解昌黎，爱上昌黎。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昌黎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赵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时光当中呢，一起来关注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首先呢，我们来浏览一下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8月19日，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传来消息，8月24日到28日，两岸青年组织将在上海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岸”活动。那么活动当中呢，会围绕科技、中华文化开展研讨，还有像一些潮流集市、联动晚会。活动之后呢，青年朋友们还会走进上海、浙江的企业、乡村、校园采访，去感受江南风光与前沿科技的魅力。上海呢，确实是具有深厚的江南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是国内的一个科创的高地啊。那江南呢，也是涵盖了上海、浙江等等区域，在这儿你可以去游览水镇、水乡古镇等等一些非遗的民俗资源啊，也是很多现在严选旅行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了。那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1月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8.01亿人，那么客货这个整体呢是运行平稳的，游客呢出行呢也是平安有序的，有力的支撑了经济的运行。铁路呢可以说是国内跨区域旅行出行的一个主力的交通方式，高铁网格呢也是大大的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现在呢，坐着高铁去旅行也已经成为了大众主流的出游方式。节假日铁路的客流高峰，也建议大家出行之前呀，提前的要购票。关注一下香港最近的一些旅行的数据。那么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了数据，7月份呢到港的这个旅访客啊达到了400多万人次，同比上涨了3%，其中呢内地游客360万人次，1到7月累计访港游客3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内地呢是香港最大的客源市场，那么赴港旅游呢，现在的港澳通行证以及有效签注呢仍然是现在的一个依据啊。那么暑期呢也是访港客流的高峰，出行前呢也建议大家做好像一些票务啊、住宿的项目。

最近呢，安徽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全省的服务业呀要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文件当中呢也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推动了文旅产业的扩能提升。安徽的文旅资源呢非常的多元化，像黄山啊、皖南古村落、大别山的红色旅游都是可以说是安徽省的一个名片。那么服务业呢占比 GDP 的比重也是比较多的，也是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呢看这个发布的一个实施意见啊，在未来几年当中呢，他们也是会着重的去提升旅游业的相关的服务质量。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咱们河北的文旅消息。那么最近呢，河北平山县第四届王母文化节正式开幕，现场战鼓、秧歌、非遗轮番上演，还有 NPC 的巡游、川剧变脸、特色美食，游客沉浸式的体验民俗非遗的魅力。那么平山县呢，属于石家庄市啊，不仅有传统的民俗文化，更有知名的红色旅游地。那么民俗文化节是乡村文旅的重要形式，把非遗演绎、地方美食互动体验结合，带动了本地的旅游消费。

0: 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先给各位带来的一些文旅的相关资讯，接下来呢会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一起快乐走天下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热啊慢慢的消散了，现在晚上睡觉感觉都没有那么的闷热了。那么八月底九月份呢，正是出门旅行的一个好时节。现在呢，其实很多朋友啊不再热衷于说那种赶景点的特种兵式的旅行了，反而呢更喜欢可能找一座小城住上几天，慢悠悠的感受当地的烟火。这就是现在很火的什么呢，慢旅行反向旅游。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各位聊聊几个大家心目中的宝藏小城吧，可以适合比如说小住几日躲开人潮。我们一起来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那个地方呢。首先呢，第一站我们先到安徽去来看一看安徽的歙县啊。很多人去黄山，对不对？去这个宏村，但是会忽略到一个小城、小县吧，就是歙县。它呢正是古徽州文化的根脉所在。那么徽州古城的街区啊是免费开放的，老街古巷、新安江沿岸步道可以随意的漫步。八月的满目翠柳，九月秋风掠过白墙黛瓦。本地的居民呢大部分呢也是生活在古城里面的，晨起呢可以看到炊烟袅袅，傍晚吹一吹晚风的这种浪漫烟火气息还是十足的啊。大家呢也可以去走一走豆山街的青石板路，细细品读徽派的古建筑。那么黄昏时分呢可以来到余梁坝，看落日洒在江面，江水缓缓东流。街边呢还可以去尝一尝毛豆腐，这些地道的皖南小吃。那么如果在这儿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停留个三五天，感受一下徽州的韵味。歙县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徽州府的所在地，那么徽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也是在这里。你像这个徽墨、歙砚、徽州三雕都诞生于此。那余梁坝呢是古代徽州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也被称作是江南的都江堰，至今呢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徽州古城呢也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所以呢如果想去小众的一些小城去慢慢的休闲的话呢，那么安徽的歙县古城也是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一个古城，是哪儿呢，就是云南的建水。那么说到云南呢，可能大家第一反应会是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对不对？但是这些地方呢游客比较多。我们推荐一个地方呢是建水，这儿啊既可以享受这种滇南的慢时光，又可以呢去感受这种云南的一些文化。古城古巷呢也是全程的免费的啊，气候呢比较温润舒适吧，但是游客相对于我们说到的什么大理丽江啊会少一些。清晨的话呢可以去到西门大板井看当地人打水，趁热吃上一份刚出炉的建水烧豆腐，然后呢再穿梭老城街道去感受这种安静和古朴，对不对？可以找一家民宿住下，晒晒太阳，逛逛老街，感受600多年沉淀下来的书香底蕴。那么部分的展馆院落啊也是单独收费的，像街巷啊、古井啊、古桥啊都是免费游览的。那么云南的建水呢其实啊也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儿呢也有像什么文献名邦、滇南邹鲁的一个美称。这儿有一个双龙桥，也叫做十七孔桥，是云南保存完好的大型古石桥。这儿呢还有建水的紫陶，也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也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去到一个离咱们河北比较近的古城，就是山西的忻州古城。这儿呢地处晋北，周边呢汇聚了五台山、雁门关等等知名的文旅资源。那么忻州古城呢也是主打活态古城，它呢没有把居民全部的迁出，反而是保留了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是北方古城活化利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在这儿呢可以去看到一个没有围墙、不收大门门票的北方古城。八九月呢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白天呢可以登上城墙去远眺，看一看层层叠叠的青砖灰瓦尽收眼底。那么晚上呢可以去看一看满城的灯火，在夜幕降临的这种炊烟袅袅的感觉啊。漫步街巷呢，你会看到古建筑和人间烟火交织在一起，在这儿呢可以感受北方古城独有的一个热闹啊。那当然了，山西的美食也是很多了啊，像什么炸油糕啊、碗托啊，在这儿都可以找到。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民俗的演出啊，氛围感还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东北，在东北的辽宁有一个村叫做绿江村，这儿呢也坐落在鸭绿江边，沿江公路滩涂观景台全部都是免费游玩的啊。绿江村呢位于辽宁的宽甸，也是在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的区域，属于鸭绿江的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八月呢，青山连绵，九月呢就会看到稻田翻起了金色的浪涛，一江碧水分隔两国，山水田园如画。在清晨呢可以看到江面的薄雾，渔舟点点，傍晚时分呢可以看到江湾的落日啊，感受我们山河的壮阔。

刚才呢也跟各位聊了几座古城啊，希望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你想去到一个休闲又很安静的小镇去感受生活的话呢，可以从我们当中说到的这几个小镇当中啊去挑一挑。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呢给我们带来一些放松还有舒适的心情。那么歌曲之后呢，继续会为您播放我们最近一直在联播的评书李鸿章。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

0: 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李鸿章，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4: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3: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4: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2: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4: 听到了恭亲王的招呼，阿巴利汗得令率人围拢过来，一掌把正亲王的王冠打掉。正亲王几个人过来抓阿巴利汗的胳膊，虽然手上有几分力道，但早已荒废多年。阿巴利汗双手一较力，两人同时被推了出去。他看准膝弯一脚，正亲王便被踢翻在地，其他人同时动手把几个人都绑得就像粽子一般。正亲王还在喊叫，
5: 我是大清皇帝垂旨委派，顾命赞襄和硕正亲王爱新觉罗端华，谁敢造次？
4: 恭亲王甩了甩马蹄袖，用他的袜子堵上他的臭嘴。阿巴利汗果然脱下正亲王的袜子塞进他的嘴里，大臣们都被镇住了，没人敢喘大气儿。恭亲王这才请出圣旨，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世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制，在元等复不能尽心合意，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色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殿元被扰，我皇好寻衅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御上宾，朕受皇考大行皇帝复托之重，唯以国计民生为念，该王大臣奏对时萧萧质变，已无人臣之礼，你只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事成何心？朕若再世孤荣，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任，景寿、沐荫、况元、杜汉、焦右营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汉瞻科道、江一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着一并会议具奏，特谕。恭亲王在大臣中寻找肃顺的同党，只到谁阿巴利汗就拿谁。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景寿、沐荫、况元、杜汉、焦右营被一一拿下。接下来的所谓会审，无非是走走过场，八大臣很快就有了处置结果。御前大臣景寿着即革职，嘉恩仍留公爵并额赋平。

紧急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着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邝元、署礼部右侍郎杜汉、太仆寺卿焦佑营均着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肃顺着加恩斩立决。内阁很快发布明谕，宣布取消由肃顺等人为新皇帝拟定的祈祥年号，代之以新年号同治，明年即为同治元年。所谓同治，即共同治理之意，由谁来共同治理，可以有冠冕堂皇的解释，而其实质便是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一心共同治理。两宫皇太后虽有太后之尊，但治国理政并无经验，不能不依赖恭亲王。而恭亲王在京中办理合议，身边不但聚拢起了大批文武大臣，而且深得英法俄美等国的好评，声望日隆，依赖他来治国理政也最合适不过。两宫早就有垂帘听政的意思，同时也有请恭亲王摄政的呼声。恭亲王深知功高盖主的下场不妙，有多尔衮、鳌拜的前车之鉴，他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他也力主两宫垂帘听政。恭亲王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两宫皇太后一再给他加官进爵，先是授予议政王称号，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随后又被任命为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此时议政王已经集军事、行政、财务、皇族、宫廷诸权力于一身，然而两宫犹嫌不足，要封他为世袭罔替的亲王。清代宗室封爵自高而低，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一般情况下下一代自然降爵，也就是亲王的儿子继承的只能是郡王，而郡王的儿子只能是贝勒，以此类推。但也有例外，那就是世袭罔替，一代代都是亲王，俗称铁帽子王，非有莫大功勋者不能得。议政王坚决推辞，最后两宫太后赐他亲王双凤，紫禁城内可坐四人轿，以示优待。两宫太后垂帘的办事程序很快也就定了下来，共分五步。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批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大臣们详议，提出办理意见。第三步，请两宫裁定。第四步，军机处按两宫一旨拟旨。第五步，两宫太后审定后正式颁布。显然议政王取得的是议政和施政权，两宫皇太后取得的是审核和裁定权。当然，主动权还在两宫手中。如果两宫要牵制议政王，议政王便寸步难行，无从议政和施政。只是目前两宫根本离不开议政王，自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宫垂帘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江南领兵大员的处置。江南的汉臣们手握重兵，是大清的公骨，又几乎都为肃顺所看重，所以如何处置要慎之又慎。于是慈禧问道：“曾国藩他们这些汉臣与肃顺有私信往来吗？”恭亲王回道：“啊，没有。
但肃顺却有私信给他们，底稿被抄出来了，多是向他们卖人情。哼，国之重器，岂是肃顺奸党的人情？曾国藩没有私信表达谢意，说明他心里是明白的。慈禧一副快刀斩乱麻的气概，不能因为肃顺用的人，朝廷就不用。这些人才是朝廷的人才，也都为先皇所器重。肃顺看重，朝廷更当看重，不仅不能移，还要更加放手放胆使用。老六，现在曾国藩还有无加恩释信的余地呀？恭亲王想了想说道，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如今浙江的军事也离不开他，可加恩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好，就这么办。慈禧油闲不足，安庆克复是一件大功，恩赏要更加从优。李鸿章处理完夫人的丧事，回到安庆，事情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喜事是因为攻克安庆，朝廷恩赏从优，湖广总督官文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少保衔。湖北巡抚胡林翼首先画册，身亲督剿，绝功甚伟，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给骑都尉世职。安徽巡抚李旭仪着加恩赏穿黄马褂，福建水师提督杨载福、福州副都统多隆阿叠着战功，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卫世职。道员曾国荃着赏加布政使衔，以安察使纪明御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有恩赏，朝廷的恩赏才下了几日，胡林翼就在武昌巡抚衙门去世，享年只有49岁。朝廷赏加总督衔，谥号文忠，不为不荣。然而，人死如灯灭，身后荣辱又有何干？李鸿章深感人生苦短。自己早过而立之年，却无立锥之地，仍然匍匐于老师门下，转眼就将不惑，却还不过是个为时寿的道台，再也不能全在幕府中弄笔头子。大丈夫要立功业，必须自领一军，独当一面。曾老九就是最好的例子。安庆打下来，就成了随时可实授的安察使，而且还赏穿了黄马褂。李鸿章希望自领一军，到战场博军功的想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机会说来就来了，这源自上海士绅六人到安庆来起师，为首的叫钱鼎明，是江苏太仓人，字新之，号调府。他的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做过湖北巡抚。弘扬士起后，奉旨在原籍办团练。钱鼎明跟着老父一起办团练，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26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咸丰3年，小刀会刘立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嘉定等地，钱鼎明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5年，官军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之后，钱鼎明被授为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战场上立功的钱鼎明当然不愿出任训导，于是走了捐班的路，到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父亲去世，他丁忧回籍。3年守制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
苏中、苏东几乎全丧敌手，被夺职的两江总督何贵清、江苏巡抚薛焕退保上海。苏、常、松泰一带的富商绅士都纷纷逃进上海避难，托庇于宜昌。弹丸之地上海空前繁荣，一时间重商云集，人口稀稀。因为上海是商埠，英法利益所在，因此组建了中外会商局，英法两国出兵与官军共同守城，上海的富足自然也引起太平军的垂涎。李秀成曾进攻过一次，被英法的洋枪大炮给打了回去。上海有官军30,000余人，多是从苏中败下来的绿营，已毫无士气可言。听到枪炮声比寻常百姓跑得还快，还有团练10,000人无奈未经战阵，巡防装装样子还行，出过几次阵都是大败而归。上海还有一支洋枪队，是上海士绅自筹粮饷雇请美国人华尔白奇文统领，士兵则由吕宋人和华人组成，按西式方法操练，每人一条洋枪，着实打了几场胜仗。但洋人把洋枪队当成了谋利的工具，每次临阵都先伸手要赏银，而且越来越狮子大张口，要指望他们确保上海也不太可能。到了今年下半年，李秀成把浙江北部的城邑几乎全部占领，与苏东、苏南连为一片。眼见他马上腾出手来，必定是大军云集，再次进攻上海。这时候丁忧回籍的湖北盐法道顾文斌到了上海，江苏团练大臣庞中禄于是奏请他帮助办理团练，他爽快答应了。路过安庆时，他曾拜见过曾国藩，曾国藩带他参观了安庆战场，丈余深百里长的两条壕沟令他深为震撼，所以一到上海他就提出请湘军前来驻守的建议。上海的士绅已经对本地官军不抱希望，所以纷纷支持这一计划。江苏巡抚薛焕虽然100个不愿意，但自己能力实在有限，万一上海陷落，作为一城主官，自己不是被长毛杀死，就是自杀殉国，所以也勉强同意了。可如何请援又是一个问题，如果请一个敢死之士把信送到安庆，这并非难事，但未必能引起曾国藩的重视。为了稳妥，大家认为必须派人当面去起事，可是派谁去呢？上海、安庆万一被长毛捉住，搜出信来不但命不可保，而且还会把这个计划泄露出去。知道这些后，钱鼎铭自告奋勇去见曾国藩。有了牵头的，大家就踊跃了，很快凑齐6人组成了安庆起师团。走陆路不安全，而且路程又远，于是一行人花了200两银子搭乘了英国的一艘商轮，安全到达了安庆。6个人一到就伏地痛哭，曾国藩连忙去拉，无奈6个人都不肯起。钱鼎铭气声道：志台大人答应了我等祈求才敢起身，不然那就辜负了上海士绅的重托。曾国藩无奈地说道：哎呀，你们这样极尽要挟，我如何能够答应啊？啊，先把事情说清楚，咱们有话好商量。钱鼎铭便把带来的专函和公启一并交给了曾国藩。专函由江苏巡抚衙门出具，说明了此行的目的。
恭启由团练大臣庞中禄、詹事府詹事殷兆雍在即。

一是镇江孤城有兵无饷，军心已摇，溃可立待；二是杭湖两郡兵单饷乏，贼分四逼，终必不保；三是上海一地有饷无兵，急需大兵保全此饷原重地，但请骑兵万人，以一勇将领之，兼道而来，旬日之间，苏常唾手可得。此时无民受贼荼毒日深，大兵一至，则陷贼之民，皆思杀贼无用之兵，亦皆有用。一万可抵十万，非虚言也。大军不至，则铁锅金城将沦灰烬，至今不图，后悔必矣。一切情形，寻之前户部，必得其降。钱鼎铭的家乡被太平军占领，而且祖坟也被刨掉。说到祖先尸骨暴露于野，他不禁痛哭失声。曾国藩见状劝说道：派兵复原不是你我随便一句话就能办成。安庆上海相隔千里，其间万般艰难，是否可行总要详细商议。曾国藩着人把李鸿章叫来，让他先与钱鼎铭等人详谈。李鸿章一听上海前来起事，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格外用心。钱鼎铭等人知道李鸿章是曾国藩最看重的弟子和募兵，也希望先说动李鸿章，进而说动曾国藩，因此是每问必详细作答。千里复原有三个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李鸿章问的是十分的仔细。安庆、上海相隔何止千里，万余人大军如何通过？现在长江两岸大部分地方还在长毛手里，难道要一路攻打过去，那猴年马月才能到达上海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她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既美酱园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1: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既美酱园的酱油带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既美酱园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0: 对。
1: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既美酱园，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既美酱园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既美酱园，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0: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去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 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晋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哦，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晋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
0: 那白瞎了，
1: 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呀、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0: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1: 没错、
0: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1: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说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0: 我给大家说说吧。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啊，
1: 特别鲜。
0: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1: 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0: 是啊
1: 是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两 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今天在各一瓶四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两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0: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啥呀，我
1: 还要比这个更贵，
0: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
1: 啊，
0: 你再给我加两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1: 对对对，
0: 黄豆的
1: 这个是也，嗯，
0: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1: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0: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1: 那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0: 对呀，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就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1: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0: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给大家8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8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订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4款，每一款呢原本在1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订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句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季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0: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 常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既美酱源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既美酱源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四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1: 刚刚主持人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两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既美酱源。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0: 嗯，
1: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三四千四五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2: 没错，
1: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2: 对，
1: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
2: 是
1: 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2: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1: 人家不炒。
2: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2: 对呀。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 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2: 嗯、
1: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2: 啊。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
1: 啊！
2: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1: 没错。
2: 嗯、
1: 啊，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2: 对
1: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2: 嗯，
1: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2: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2: 嗯，
1: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2: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2: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1: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2: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章丘铁 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
1: 像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2: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2: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2: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
2: 我们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2: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三十组节目做，行，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2: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2: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
2: 好嘞，
1: 那个，
2: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2: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2: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2: 还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2: 还行，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

0: 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
1: 没货 了,
0: 没货了，
1: 加不了，加不了，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这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面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真
0: 的是
1: 太便宜了、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6: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5: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6: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5: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6: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5: 对，你看
6: 大家都会认为，
5: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6: 是的，对。
5: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6: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5: 啊，这么少呀？
6: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5: 是。
6: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5: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6: 对。
5: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儿其实挺大的。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
6: 是
5: 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6: 海蜇皮，
5: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6: 嗯，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儿，一根一根的，
5: 啊，
6: 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5: 嗯，
6: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5: 嗯，
6: 这种的、
5: 嗯，
6: 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5: 哦，所以说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儿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两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粮食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粮食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6: 对。
5: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6: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5: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6: 是的。
5: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6: 对。
5: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两袋三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6: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5: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6: 对。
5: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6: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5: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嗯，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
6: 嗯
5: 嗯，好脆。
6: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
5: 嗯，
6: 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5: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6: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5: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6: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
5: 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6: 14.9
5: 啊。
6: 对，
5: 14.9我算。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6: 就咱们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 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5: 对，
6: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5: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6: 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

0: 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总，咱俩这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1: 行，对不对？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2: 对，是。
1: 好，行，来，大家打电话，4006376367-183-4006376-3718-118，4006376-3718-1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 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的用25袋，剩几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客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2: 你都这么说了，我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
1: 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6188，400637618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 粮食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 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8-183-400637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2: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最相当于是下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我们一百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的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1: 了。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盐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盐料包滋味包。 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 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8-183-4006378，没有吃过没有。

0: 尝过没关系呀，咱不是有两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0: 啊，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
1: 是
0: 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
1: 谢谢，
0: 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澳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四道工序，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四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呛，烩面的汤嘛。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慢慢的煲，这个期间啊还要再下上7-8味的中药，煮完的骨头油都熬出来了，这煲出来的汤啊白白亮亮，好像牛奶一样啊，所以又叫做白汤。接下来就该下面了，正宗的羊肉烩面馆里看大师傅下面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薄薄的面片悠忽之间就拉成长长的薄条啊，像是音乐家在指挥音乐，又像是魔术师在进行着高超的技艺表演，那白白的面片上下翻飞，好似游龙飞舞，又像彩绸飘动，然后在一瞬间就下到锅里去了，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这个面啊已经煮熟了，汤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地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第二步叫揽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那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的问长问短，变着法儿的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0: 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2: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二十个儿子朱模在山西长治颐养天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模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模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模吃。朱模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模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模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他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的推广起来，甚至逐渐的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1: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2: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啊。再说说羊肉烩面的配菜，比如说里面有粉条，粉条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同时这个粉条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着非常好的复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吸收各种鲜美的汤料的味道，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吃起来爽口宜人呢。但是我在这提醒您一句啊，粉条铝的含量很大，一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一个配料叫做黄花菜，黄花菜含有丰富的磷，具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成分，具有比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能。对于精神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和中老年人来说，经常吃吃黄花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

0: 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结果呀、啊、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兴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地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就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

0: 会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放了一些碱呢，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您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荣吃帅，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它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它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它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

0: 人民币。
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7: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7: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7: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7: 瘦
6: 啊！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7: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7: 啊。
6: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7: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7: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7: 长骨头里。
6: 对，
7: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7: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得
7: 哪儿有
6: 嵌的骨头上，
7: 哪儿有肌肉？
6: 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7: 啊，
6: 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6: 盯住了，
7: 看着呢。
6: 我问你
7: 说，
6: 怕不怕？嗯，
7: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7: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7: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7: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7: 啊，
6: 杠子似的。
7: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7: 瞧瞧
6: 腰，
7: 呵，
6: 柱子似的
7: 啊。
6: 脑袋
7: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7: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7: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7: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7: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7: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7: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7: 是啊，
6: 前两天
7: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7: 哎呦，
6: 打了2钟头，
7: 啊，
6: 愣没倒下，
7: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7: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7: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7: 哦，哎，
6: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了。
7: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7: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7: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7: 哎呦，
6: 3楼怎么样？
7: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7: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7: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7: 去。这怎么上去呢？
6: 坐电梯。
7: 那
6: 太轻松。
7: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7: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7: 外号叫
6: 草上飞。
7: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7: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7: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7: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

0: 久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啊。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你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0: 天，吐出来。
1: 嗯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 嗯，
0: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是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脚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1: 火，
0: 这边也行，三，
1: 我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唰，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齐活。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1: 啊
0: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1: 孟苏七世
0: 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
1: 嗯，
0: 斜穿星丘拳，
1: 哦，
0: 正思禅风拳，
1: 嗯，
0: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1: 嘿，
0: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1: 啊，
0: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彝祖拳，
1: 嗯，
0: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全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1: 是
0: 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嗯，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不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那去你的吧！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7: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哎呀真好真好，
6: 啊，
7: 人说来再说一遍
6: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太棒了，您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7: 找住特点了，
6: 嗯嗯，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住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啊！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
6: 哎
7: 哎，这个嘴得有 第一种是那种修薄片嘴，

0: 什么叫小
1: 包？什么是小包片嘴呢？
0: 不明白。
1: 你看我这个龙不？我这就是小包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0: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1: 我学上，我
0: 你能学上来吗？
1: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0: 你说呀。
1: 谁？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0: 不能使拙劲。
1: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0: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1: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0: 好，为你喝彩。
1: 谢谢谢谢，
0: 行，
1: 你照相吧。
0: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我不给你颁奖。啊，
1: 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0: 啊，再见。
1: 这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0: 拜拜。
1: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行行。
1: 哎，利索不利索？
0: 是利索。
1: 快赶上你了吧？
0: 啊，是是。
1: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行行，
1: 利索不利索？
0: 我回家吧。说
1: 不利索？
0: 说上来就可以了。
1: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0: 谁让你说三个？
1: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0: 不是，您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0: 我这是。
1: 谁？
0: 胡兵，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0: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1: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0: 行，
1: 你听听，
0: 行，
1: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0: 没有那个。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0: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1: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十八个。猛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点多了哈，
0: 来吧，你能来说吗？
1: 十八个，啥的？那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0: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十八个，
0: 十八个，
1: 行，
0: 来，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2: 有病吧你们？
1: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0: 不知道。
1: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0: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0: 嗯，
1: 收不回来了，
0: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
0: 哎，
1: 既然说出来了，
0: 嗯，
1: 咱就得做到了，
0: 来呀，
1: 不就是十八个？

0: 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嗯，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1: 十八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嗯，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0: 你十八个，嗯，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的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1: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
1: 不学上来了吗？
0: 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我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
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好，嗯，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没听出来，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哎，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哦，
1: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吹的。
0: 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

0: 爱你。
1: 张嘴不就来吗？
2: 嗯。
1: 帅，打哪边来的？
2: 南边。
1: 接南边来的。
2: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2: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2: 爷儿俩，你管？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2: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2: 喇嘛。
1: 说对了不？
2: 对对对，棒。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2: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2: 换哑巴
1: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2: 嗯。
1: 喇嘛当时就急了。
2: 嗯。
1: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
2: 哦。
1: 就给哑巴一塔嘛。
2: 嗯，
1: 一打哑巴也急了。
2: 对，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2: 嗯，
1: 你打我。
2: 嗯，
1: 哑巴当时就摔了。
2: 对，
1: 哑巴是
0: 太神奇了。
1: 嚷啥呀？
2: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 什么开关啊？
2: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 哑巴哪有开关啊？
2: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2: 谁说的？
1: 哑巴能说话吗？
2: 谁说的？
1: 谁说的？
2: 谁说的？
1: 谁说的？
2: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1: 我说的。我错了。
2: 什么脾气呀？这是
1: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2: 他能说出来吗？
1: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2: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1: 我说
2: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1: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2: 那你说呀？
1: 说对了，
2: 说呀。
1: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2: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1: 你嘞，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2: 哎呀，我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 打哪个头开始啊？
2: 喇嘛塔嘛，
1: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0: 又到这儿了。
1: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2: 对，不够五斤。
1: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2: 对呀，嗯，
1: 你不换，
2: 嗯，
1: 喇嘛暴脾气。
2: 是。
1: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2: 对，
1: 哑巴也急了。
2: 嗯，
1: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2: 这难受啊！
1: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2: 嗯，内心活动。
1: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
2: 嗯，
1: 没说啊，这心里话。
2: 嗯。
1: 我不管你打我做什么。
2: 嗯，
1: 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2: 对，
1: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

0: 废了，一会儿挖的废了。哎呀，打成一团。
1: 你的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
0: 啊，打散了，咱们就回去了。
1: 嗯，
0: 咱们回去，咱们干什么？咱们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1: 是，
0: 咱们炖他们吃，也不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1: 他吃什么？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单。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您各位对我们两个可能不了解，
16: 不太熟悉，
15: 没有关系
16: 啊，
15: 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
16: 太好了，
15: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16: 老话啊，
15: 说的好坏您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叫什么？
16: 哎，您认识一下。
15: 我叫张鹤伦。
16: 是他。
15: 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我们两个人呢，从一开始合作到现在已经很久很久，就是郎郎而够。
16: 您等一会儿。郎郎而够，英文都出来了都没我名儿。
15: 这叫什么？
16: 我叫郎鹤炎。
15: 这是他的名字。
16: 对，
15: 我是出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心理。
16: 您干嘛恨我？
15: 名气太大了。
16: 没有，
15: 真的，德云社100人当中 啊，我师傅可以排第一，于谦老师可以排第二，第三位可以说是岳云鹏。

0: 没我什么事儿。
1: 怎么了？
0: 没我事儿，你这指我
1: 前95名。
0: 您就说我倒数第5就行了。
1: 准有您
0: 啊，
1: 真是太好了。
0: 这还好呢。
1: 各位，您现在能上网？
0: 嗯，
1: 您在网上搜一下。
0: 怎么？
1: 搜一下郎鹤炎。
0: 哦哦，
1: 网上有图片，有视频。
0: 哎，最近都有了。
1: 是我捧吗？不是我捧
0: 啊，
1: 大伙儿名气在这儿呢，
0: 谈不上。
1: 一搜郎鹤炎都能出来。
0: 嗯，
1: 确实有能耐。
0: 嗯，
1: 后台谁有个不会的问题
0: 啊，
1: 向人家扫听。
0: 嗨，
1: 谁有个不懂的新闻，
0: 嗯，
1: 人家准第一个知道，
0: 知道的早点。
1: 说您有能耐，
0: 好好说，
1: 对不对？当然有能耐。得分跟谁比
0: 啊？
1: 跟我师父比吗？差多了。
0: 那可不吗？
1: 我师父如今现在有房子有车，嗯，
0: 啊，
1: 对不对？他这个
0: 我
1: 现在虽然说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
0: 谈不上，
1: 但是家里边也没住上别墅。
0: nice，
1: 对不对？
0: 差远了。
1: 家里边5口人
0: 啊，
1: 他父亲、他母亲、他媳妇儿还有孩子，
0: 一家5口，
1: 5口人住在一个3平米的房子里。
0: 谁呀？
1: 很舒心。
0: 您等会儿吧，5口人住3平米，这怎么睡呀？这个
1: 站着。
0: 哎，站着站着呢，还得骑着呢。那个
1: 我记得是三平、
0: 哎，30平，
1: 30多平
0: 倒是不大，
1: 房子确实不大。
0: 嗯，
1: 家里边难免发生这点情况。
0: 您别这么夸张，
1: 小房子不大。
0: 嗯，
1: 那当然了，人家活得很开心。
0: 哎，
1: 啊，我们来说很羡慕人家。
0: 哎，别这么说，
1: 因为人家有今天的成绩来说，就是平常注意多多的学习，
0: 得积累。
1: 我没有什么文化。
0: 哎呦，
1: 真的不骗您各位，我的学历就是小本。
0: 哎，你等会儿，什么叫小本？
1: 小学本科。
0: 小学还有本科？
1: 这说白了就是小学就肄业了
0: 啊。那您叫劝退。嗯，
1: 也有这么说的。
0: 都这么说，
1: 但是咱们不灰心啊。
0: 哦，
1: 因为什么？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天天也不注意学习呀。
0: 那您干嘛呀？
1: 不知道您跟我一不一样？上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6岁。
0: 哦，1年级。
1: 对，天天不学习，天天玩。嗯，好家伙，上课不写作业，不写。但咱聪明。
0: 嗯，
1: 每天一交作业的时候，最后一个去。
0: 干嘛呀？
1: 最后一个去呀。哎，老师一上课了，咱敲门，当当当，进来。一进去，直喘气。怎么了？我说老师，我遇到抢劫的了。
0: 啊，
1: 怎么样？没事，但是作业本被抢走了。一个学习，一个去赶紧回家去。
0: 哎，
1: 这样不让我上学。
0: 哦，
1: 不管他呀。
0: 啊，
1: 天天就是玩。咱离开学校之后，我觉得我的生活依然很快乐。
0: 您这是心宽。
1: 哎，那真不心宽啊。
0: 啊，
1: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错不了。
0: 怎么呢？
1: 因为什么呢？我去庙里边烧香的时候，啊，神佛给过我启示。
0: 您还信这个呢？
1: 我跪在神佛面前，我以后能不能赚大钱？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希望把100块钱变成1000，希望可以实现。佛祖当时同意了
0: 啊，
1: 给了我个手势。
0: 什么手势？
1: 欧了。
0: 这是欧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这辈子错不了
0: 啊，
1: 幸福在等待着我。
0: 哦，
1: 平常咱也努力呀。
0: 啊，是啊，
1: 回家之后咱也自学成才，
0: 学习。
1: 嗯，现在虽然说啊咱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依然很快乐。
0: 好啊，
1: 住在我的小房子里边。
0: 嗯，
1: 还有个小院。
0: 嘿
1: 嘿，每天咱也学习啊，在院子里边把躺椅支上。
0: 哦，
1: 看着书。
0: 嗯，
1: 四大名著等等。
0: 哦，
1: 躺在也晒着午后的阳光，
0: 晒太阳
1: 打在脸上，红润而滚烫。
0: 嗯，
1: 仿佛回到了16、17岁初见女孩的那种紧张。哎呦，找那种感觉呀。
0: 什么感觉？
1: 意境沏一杯龙井茶。
0: 哦，
1: 看着茶叶缓缓的飘落在水中舒展。
0: 嚯，
1: 哦，往里撒点胡椒面，拿个吸管坐着喝。哎呦，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怎么没把你呛死呢？还拿吸管嘬胡椒面？
1: 怎么了？我愿意，你管着吗？
0: 好吧，
1: 跟你有关系吗？
0: 祝你成功。
1: 我怎么了？这又
0: 不是，我劝您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啊。
1: 怎么了？我没有靠着别人，我自己幸福啊。
0: 哎呀，
1: 对不对？我看平常看书，
0: 嗯，
1: 学习。当然了，咱们平常也出去溜达溜达
0: 啊。就您？
1: 对呀。
0: 啊，
1: 别人出门之前也得捯饬捯饬，我也是
0: 换新衣裳。
1: 哎，换新，在家里边待了3年都味儿了，你说。哎，
0: 您不洗澡啊？
1: 哎，咱有香水啊。
0: 哦，
1: 当然了，不是什么国际的知名品牌
0: 啊。
1: 咱们就是普通的，你 大品牌买不起呀、
0: 啊。是啊，
1: 现在的香水什么了不起的叫什么
0: 啊？
1: 我听说叫什么，叫香奈，对不对？香奈。
0: 哎，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香奈。
0: 不是，哎，他叫，不是香奈儿。
1: 不是，你是北京人吗？
0: 当然是了。
1: 北京人能有把儿化音读出来的吗？北京人怎么着啊？都香奈都这么说。你比方说看这儿，能说看这儿？哎，怎么了这？所以说香奈，
0: 那个儿化音跟那耳不挨着，
1: 不能读出来呀、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这是对精致的追求永无止境
0: 啊！真是，
1: 对不对？
0: 啊、
1: 还有这什么什么名牌叫什么？啊、嗯，乔治阿尼玛，
0: 哪有这牌子？
1: 怎么没有啊？
0: 乔治阿玛尼，
1: 不，你这是问句是吧？
0: 哪有问号啊？
1: 乔治阿玛尼啊？
0: 啊，
1: 东北人在伦敦。
0: 嗨，
1: 哦，问着乔治阿玛尼，地里干活去了。真好，哎呦，
0: 什么呀这是？
1: 这不问着乔治阿玛尼、啊？怎么了这是？
0: 没有没有。
1: 我知道这品牌，我可能发音不标准
0: 啊，
1: 我可能发音不标准，但是我知道各种品牌，还有一个鹰，一个鹰那个标志。
0: 哦哦，
1: 就特别出名，叫什么 D E D I O。
0: 人那是迪奥，还前面还有呢。
1: 什么呀？
0: 克里斯丁，迪奥。
1: 我就知道是那名啊，一个鹰嘛。
0: 你就说鹰吧。啊
1: 哎，鹰牌香水，好家伙！哎呦，那叫什么？人家口号是什么、啊？一直在模仿，从未有超越。
0: 山寨的还是？
1: 不是这口号吗？
0: 啊，是 是。
1: 我不知道，咱们用不起这种大奢侈品。
0: 那您用什么呀？
1: 国产的。
0: 什么呀
1: ？Belong。
0: 不是什么
1: ？Belong。
0: 哦，您慢一点。
1: Belong。
0: 没听清楚是。
1: Belong。
0: Belong。
1: 哎，这是。哎呦，我跟你说，哎呦，碧浪，哎呦，我姨子味儿了。
0: 您这喷出来还有泡呢。
1: 蓝瓶的。
0: 啊，这这。清洁剂洗衣粉呢？
1: 来点啊，身上没有味啊。
0: 哎呀，
1: 对不对？有点香气嘛。
0: 哎，
1: 好家伙，咱这准备出门啊，
0: 哦、
1: 人家一身什么名牌 LV 什么，咱穿不起。
0: 啊、
1: 嗯，老话说得好，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0: 老话了，
1: 因为我很穷，所以我要穿貂。
0: 哎。您这是穷吗？
1: 貂啊，
0: 用一身穿貂，
1: 管着吗？哎，出门咱没有车
0: 啊。
1: 说实话，不像我师傅，奔驰、宝马，最近又新买了一辆
0: 啊，
1: 叫什么傻马拉蒂。
0: 对，
1: 好
0: 哪儿啊？
1: 什么
0: 玛莎拉蒂、哎？
1: 甭管啥拉蒂吧，反正
0: 特别好。什么拉的？
1: 人家有名车，咱没有。
0: 嗯，
1: 出门公交车，
0: 挺好啊。
1: 坐公交，哎呦，他们都羡慕的看着我。好，你说他们会疯癫了吗？
0: 他们会把你打死，
1: 我不管他们、
0: 嗯。
1: 有朝一日，我跟你说，我出门我要买车，绝对不买什么什么奔驰、宝马。
0: 那您买什么？
1: 就买公交车。
0: 干嘛呀？
1: 自个儿开，专走公交车道，专行公交车站，知道吗？哎，咱开着车，有人上来了，下去，这是私家车。
0: 哼，
1: 开着这车、嗯，咱们这叫什么？为什么倒成这样啊？
0: 为什么呀？
1: 这叫模仿。
0: 模仿谁、啊？
1: 电影里边有一个叫猫女，知道吗？
0: 好莱坞大片。
1: 对了，咱们叫 cosplay。
0: 不是，那人家这还有一个眼罩呢。
1: 眼罩没事，剪下来点这个碎的貂皮渣抹贴脸上。
0: 啊，就这点东西。
1: 对，拿着鞭子，猫女。
0: 猫女有尾巴呀。
1: 有尾巴没关系啊，鞭子放下的时候就是尾巴呀，管着吗？哎，猫女这你也知道
0: 啊、
1: 嗯？电影
0: 啊、
1: 嗯，咱喜欢看电影。
0: 您爱看电影？
1: 够奔电影院。
0: 是啊，
1: 三里屯那、
0: 啊、哦，
1: 电影院。哎呦呵，现在大片，最近刚看了一个大片。
0: 哪部？
1: 国产大片
0: 啊，
1: 黄飞鸿。
0: 哎，那是最近大片吗？
1: 什么？
0: 黄飞鸿早年间的事儿。
1: 看过不少。
0: 当然了。
1: 像什么什么《鸿门宴》。
0: 哦，
1: 刚看的。
0: 嗯嗯。
1: 还有什么什么《龙门铁甲》？
0: 哎，《龙门飞甲》。
1: 哎呦呵，最近什么《让子弹飞》？
0: 啊，这也是早点。
1: 对不对？还有续集《让裙子飘》
0: 哎？没有。
1: 哎，咱看过这个呀？
0: 啊，
1: 对不对？又出什么？现在新出的叫什么？叫三 D 的。
0: 哦。
1: 对不对？我觉得三 D 的就是比二姨的好。
0: 哎，
1: 近代来说，他那个、
0: 有六舅吗？的吗？
1: 什么叫六舅吗？
0: 什么叫三 D 的比二姨？
1: 三 D 大片啊，
0: 三维立体。
1: 2012。
0: 啊，是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现在看了吗？最近我最喜欢一个叫《蓝精灵》。
0: 哦，这也有些日子了。
1: 这个听
0: 啊，知道。
1: 哎呦，《蓝精灵》我小时候看过。
0: 嗯，
1: 现在是三 D 的。
0: 啊，
1: 立体做的多好啊！
0: 是，
1: 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情节吧？
0: 哎，
1: 蓝精灵个头不高，
0: 是，
1: 一共是七个，
0: 嗯、
1: 跟白雪公主的爱情故事、
0: 哎、
1: 在森林里。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没有白雪公主，
1: 谁？
0: 格格巫。
1: 这跟格格巫的爱情故事在
0: 哪儿都有爱情的，没有爱情，
1: 那什么？
0: 斗争，
1: 就彼此的斗争嘛，
0: 对立。
1: 听我说，彼此的斗争，蓝精灵个个身怀绝技
0: 啊！
1: 你知道有大力士，有能吐水的，有能吐火的，还有能隐身的。老七最厉害，脑袋上有一宝葫芦，拔下葫芦来对准了格格巫，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格格巫吓坏了，拔出宝剑来，我是新人。一道金光召唤出来五个兄弟，个个背着黄金圣衣，嘴里边喊着口号，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们。这时候来了一个黑猫城管，拔出手枪照着天空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来，
0: 写的是
1: 哈利路亚。
0: 真好，
1: 谢谢。
0: 我就一个小小的建议，
1: 您说
0: 以后咱看正版吧。
1: 不是，你有童年吗？你
0: 看了一地球仪的动画片去。
1: 我你跟你生下来就是三十岁了，
0: 哎，对，没听说过，
1: 没有童年，就童年动画片嘛，
0: 动画片就看成这样。
1: 那歌你会唱吗？
0: 你还会知道歌？
1: 会唱吗？
0: 蓝精灵的歌，
1: 对，
0: 你会吗？
1: 当然会了，
0: 唱唱。
1: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
0: 对呀、
1: 都这么唱，
0: 是啊，
1: 谁都会。但是我们德云社也有、我们著名的于谦老师把这歌改编了。
0: 于老师把这改编了，
1: 这么改的？
0: 怎么唱？
1: 你唱唱听听啊。
0: 啊。
1: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郭德纲，他聪明又伶俐，心地很善良，他的脑袋挺圆，皮肤挺黑，眼睛放光芒，就是个头长得像武大郎。
0: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感谢大家的掌声。这回呢，我们两个人我们这个节目是相声。大家好，我叫李
0: 冰。哎，我这名字都禁播了，是不是？
10: 你不懂
0: 啊？
10: 我这是在保护你。
0: 保护什么呢？
10: 现在有这个电信诈骗的，听说过吗？
0: 听说过呀，
10: 多厉害呀！
0: 是、
10: 你这一上台、你做自我介绍、你把自己的个人隐私全都给说出去了。
0: 我没泄露隐私。
10: 我叫李丁、我是说相声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1。
0: 我什么时候说银行卡号？
10: 密码是
0: 14722。
10: 所以说，我上台不拦着点你，你密码这数字，这不都告人了吗？
0: 你先来点自己吧，行吗？你都给我告诉人家了，都。
10: 反正就告诉你，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必须得注意。
0: 是注意啊。
10: 问问你，
0: 怎么了？
10: 你被电信诈骗过吗？
0: 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10: 好了，那个跟大伙介绍介绍吧，怎么聪明反而还被骗了呢？
0: 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
10: 是吗？
0: 我找着你，你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
10: 找我，我就没问题。我最擅长这个了。
0: 哎呦，呵，那个你是最擅长诈骗，你还是最擅长反诈呀？
10: 当然是反诈了。
0: 好家伙，那你好，你要这么说的话，来这样的，咱俩当着大伙面，在咱们相声大会，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
10: 那得宣传呀，这东西应该宣传。
0: 你不行吗？
10: 而且我，
0: 你不能个吗？
10: 我太能个了。
0: 你不瞧不起我吗？
10: 对吗？
0: 你不觉得你自己挺高大的吗？
10: 我最擅长这个。
0: 来，宣传。
10: 我最擅长反诈宣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你看啊，随身就带着这么一本正经的反诈宣传的手册， 哎，你看这上面，
9: 那这皮儿也显得不正经了。
10: 你的内容好，
9: 是啊，
10: 记载了14种，瞧见没有？
9: 啊，
10: 经常出现的电信诈骗的手段都有。
9: 哎呦呵，
10: 怎么着？
9: 有备而来呢，
10: 咱们俩。

0: 人分一下角色。
1: 可以可以。
0: 你演骗子。
1: 行。我演骗子。
0: 对。
1: 我骗谁呢？
0: 骗你。
1: 啥？我自己怎么骗自己啊？
0: 这也不行啊！
1: 太不合理了。
0: 那
1: 咱俩重新分
0: 角色。哎、这么着？
1: 怎么着？
0: 我演骗子。好不好？
1: 你像骗子。
0: 哎，好，你演14个被骗的群众。
1: 我太累了，我
0: 怎么又不行？
1: 我演不过来，我演14个被骗的群众干嘛、
0: 啊？这也不可以。
1: 你累傻小子呢是吗？
0: 那再更改一下。
1: 哎，对对对，
0: 我演骗子。
1: 你演骗子行啊？
0: 你演一个哎被骗了14回的群众，
1: 我成纯傻小子了。
0: 我都演骗子了，
1: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呀、啊。
0: 怎么着？
1: 你再说了，不一定每一种诈骗手段都适合我吧？
0: 啊，
1: 那现在诈骗手段都有针对性的，
0: 那必须的。
1: 嗯，
0: 咱这宣传也得有针对性，
1: 就得有针对性啊。
0: 这样吧，你妹妹、你爸爸、你爷爷，这都应该好好的接受一下我们的宣传吗？
1: 你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吧？
0: 嗯，
1: 你这不是针对性啊，你这针对性啊，
0: 这不是为了针对性吗？
1: 针对性，针对性，举举例子是吧？
0: 举举例子，
1: 行行行、
0: 比如说有什么？
1: 我说一个
0: 啊，
1: 比如说这个，网络刷单诈骗。
0: 哎，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1: 是吗？
0: 因为这主要是针对什么呀？
1: 啊，
0: 主要是针对啊30岁左右
1: 啊，
0: 想要找兼职的这个，你别看，你别看，我给你念就行了。
1: 写着呢，
0: 但写着呢，写着想要找兼职的群体就容易中招。
1: 哦，
0: 哎，
1: 哦，那个虚假交易诈骗。
0: 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因为这主要是针对啊，你离我远点，你干什么你？我跟你说就完了。这个主要针对啊，喜欢网络购物的这个群体。
1: 哦，那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0: 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1: 放过我妹妹吧，我妹妹还是个孩子呀。我妹怎么老中招了？
0: 她针对性吗？
1: 针对性，这样你就说哪个最针对我妹？我妹哪个最容易中招？
0: 最容易的，那必须得是刚才说这个
1: 什么
0: 刷单返利诈骗。
2: 哦，那个，建春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0: 这干嘛？你这突然干什么？你这是
1: 学我妹妹呢？我都不得进人物呢？
0: 不，别学了，别学了，
2: 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
0: 学都不像，学不像。
1: 那我妹妹啥样？
0: 你妹妹不是这样。
1: 我妹妹啥样？
0: 你妹妹平时出门都这样。
1: 我妹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呀？这
0: 你不懂。
1: 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0: 你妹妹呀，梳双马尾，这摆弄头花呢，知道吧？
1: 我妹妹是以前没头发，是怎么着？
0: 摆弄头花？
1: 怎么这么喜欢摆弄头花啊？
0: 摆弄头花呢？
1: 摆弄头花呢？建春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0: 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说的什么呀？李丁，你妹妹都来了，跟那儿听讲呢，你赶紧的给她搬个马扎，让她坐着听，好吗？
1: 还挺贴心的，那个妹妹来，建春哥给你搬个马扎，来你坐着听啊，行，讲吧。
0: 她认真听没有啊？
1: 认真听了，
0: 认真听，得给个反应啊！不知道谁知道他听没听进去啊？我认真听了，不是你不坐马扎呢吗？我认真听了，
1: 建春，你看看，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0: 这个刷单返利啊，这个李丁，你先讲着，我先找着。
1: 怎么我讲了呢？
0: 我
1: 不是你讲吗？
0: 找着就讲，你先讲着。我找着就讲。
1: 那个妹妹啊，那个先让建春哥哥找会儿，哥哥先给你讲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啊。
2: 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呀？这个就是说这个诈骗的人呀，就让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啊，这东西啊，我卖100块钱，然后呢，然后你买了以后我返你110，那我不吃亏呀。哎呀，后来就不返你钱了。那后来怎么着了呢？后来你就被骗了。天啊，那太可怕了，可不是说多可怕呀，我可真得注意点。你当然得注意了。哥哥，那你累吗？
1: 累，我特别累。建春，我讲完了，建春，
0: 讲完了，
1: 我讲完了。
0: 你讲的这个呀，过于复杂了，
1: 太复杂了。
0: 这么着，妹妹，为了让你便于理解，
1: 你讲，
0: 你哥现在给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就表演什么东西？
0: 铁头撞火车，
1: 这跟反诈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被骗了，心疼啊，就跟撞火车那么疼啊。这样的话，你妹妹才容易记得住。
1: 妹妹记住了吗？
2: 我记住了。
1: 好妹妹，这事儿我妹记住了。
0: 我记住了，
1: 不需要撞火车也记住了。
0: 那好，现在找你爸去。
1: 哎，还得找我爸去。哟， 建春来了。
3: 老没见了。
0: 不是，
3: 长胖了啊，越来越胖了。你看这嘴，
0: 等，又干嘛呢？
3: 我学我爸呢。
0: 你不像。
1: 我不像我爸
0: 啊。
1: 难道还像隔壁的王叔叔吗？
0: 你看你不是那意思、啊、你演的不像你爸。
1: 我爸什么样、
0: 啊、你爸平时出门 都这样。
1: 哦，我爸是个三马尾，戴上百米头花。
0: 不是这意思，
2: 对，跟我闺女较劲。
0: 那个你爸呀、喜欢玩核桃，这揉核桃呢，知道吗？
1: 我爸这揉的够卖力去的、
0: 哎、就这么一个、出门他就这样、
3: 哟，哎，建春来了，
0: 叔叔
3: 啊！听说你们俩正跟这诈骗呢？
0: 诈骗干嘛呀？
3: 干嘛呢？
0: 反诈宣传。
3: 好啊，给我宣传宣传吧。
0: 行，我给你宣传宣传。
3: 宣传。
0: 叔叔，这公检法说的什么呀？
1: 公检法
0: 说，就一般骗子给您打电话的时候
1: 啊，
0: 他会自称是一个大身份、大势力，一下就给您吓唬住了。
3: 没听明白啊？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3: 能举例子？
0: 您注意接电话啊。嘟嘟。
3: 哎，你好，哪位啊？
0: 你好。
3: 哎，
0: 我是秦始皇。
1: 喂，你秦始皇干嘛呀？秦始皇你想吓唬谁呀、啊、
0: 哦，秦始皇吓唬不住你吧？
1: 你来一个能吓唬住秦始皇的行不
0: 行？
1: 行
0: 嘟嘟。
3: 哎，你好，哪位啊？
0: 我是荆轲。
3: 哎，我打死你、啊、
0: 怎么又不
1: 用荆轲了呀、你在哪个反诈宣传上写着荆轲骗秦始皇啊？
0: 不是，他这个我没爆冲过，我没有经验。
1: 你这是没常识啊，建春。
0: 不是，这
1: 反冒充公检法嘛？你
0: 都说什么呀？
1: 冒充法院。
0: 想起来了、嘟嘟。
3: 哎，你好，哪位啊？
0: 我们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3: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0: 你电表欠费。
1: 这法院管的也太宽了吧。电表欠费法院也管？
0: 法网恢恢啊。
1: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
0: 那法院
1: 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啊。
0: 都说什么呀？
1: 胡夫，您背背这手册你再来宣传行吗？
0: 哎，有道理哈、直接让你爸背手册不就完了？
1: 那咱俩干嘛来了？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把这手册背下来。
2: 啊、我没那功夫、
0: 没那功夫。
2: 你给我宣传，
0: 那这么着吧，
2: 你让我背手册干什么呀？
0: 就是您消气啊！这么着吧，为了让您记得住啊，李丁现在给您表演一个铁头创火
2: 车。我还是背手册吧。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您退款。嘿，这手册写的真好啊，我学会了。再见。
0: 回来，回来，你
2: 看，
0: 你回来，还没宣传完呢，还得找你爷爷去。
1: 别找爷爷了，
0: 不行，
1: 你听我说，
0: 得找你爷爷，
3: 不用找我爷爷了。
0: 你爷爷应该接受
1: 来，可以了，
0: 你爷爷
1: 接受，该下班了。
0: 你爷爷必须得接受。
2: 爷爷岁数大了，不禁折腾了。
0: 谁说我岁数大了呀？
1: 我爷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0: 我说你们两个人这是干活吗你？
1: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折腾啊？
0: 当然有区别了。
1: 有什么区别、
0: 爷爷说话有口音，你爸爸没有。
1: 我说这动作一折腾啊，
0: 他这是鸟笼子。你别那么多话，你爷爷好不容易来那么大岁数，给他搬个马扎让他坐着听。
1: 我想站着，
0: 想站着，
1: 我愿意站着，
0: 站着听也行，
1: 我推脚没问题。
0: 行，那我给您宣传，
1: 而且我不用接受反诈宣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没有弱点。
0: 是人，他肯定都得有弱点。
1: 我没有弱点。
0: 您随便说一弱点，我们就能骗您。
1: 我随便说一个弱点，那我的弱点就是，没钱。
0: 他那我们骗什么呀？换一个，
1: 穷。
0: 再换一个，
1: 没手机。
0: 好。这个好，您呢打命门上就杜绝了电信诈骗了。没手机我们拿什么骗您啊？
1: 你们可以写信骗我呀。
0: 没点功夫，
1: 咱们当个笔友。
0: 我告诉你啊，我对您特别的了解。
1: 什么？
0: 您最大的弱点我知道。
1: 什么弱点？
0: 爷爷您最大的弱点就是没孙子。
1: 没孙子我算什么东西啊？我算孙女是吗？我
0: 不是
1: 啊，
0: 你爷爷必须得没孙子。
1: 我爷爷干嘛没孙子呀？
0: 因为这手册上案例写的就是老头没孙子。
1: 那你不能死抱着案例走啊！
0: 啊，
1: 我这条贱命不能让案例决定了呀！人的知识改变命运，不是案例改变我的命运呀！你换一个行不行啊？
2: 对呀，我不能没有儿子呀！是啊，俺不能没有孙子呀！没错，我不能没有哥哥。
1: 咱们都换一个行不行啊？换一个。
0: 好了，那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爷爷，您最大的弱点没老伴儿。
1: 我老伴走得早啊。
0: 所以说呀，您就必须得警惕这个杀猪盘。
1: 什么叫杀猪盘呢？
0: 杀猪盘说的就是啊，假装要跟你搞对象，实际上是为了骗你的钱。
1: 那我得小心啊。
0: 当然这样，你可能不太理解。
1: 我学会了。
0: 您没学会。
1: 我理解了。
0: 您肯定没理解。
1: 我得走了。
0: 不不不，您理解的不深刻。为了

0: 您理解
1: 我已经
0: 到
1: 别的山洞
2: 学会了，
0: 现在你
1: 理解了，
0: 我给你表我一个
3: 天头撞火车我就知道。干嘛非得老让我孙子撞火车呀？
0: 你们家都爱看你铁头撞火车。
2: 我看是你爱看我铁头撞火车吧。
0: 我爱看什么呀？
2: 你行不行啊建川？你会不会做反诈宣传？你这什么手册呀？你做了半天宣传大家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我铁头撞火车了。你要不行你就说不行，我给大家宣传就行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朋友们，这反诈宣传就记住四句话就可以。
0: 哪四句？
2: 陌生来电别唠嗑，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记不住找建春，
0: 找我干嘛？
2: 让他铁头撞火车。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6: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7: 我呀，就在这个蛋糕房打工，我是一名员工。
16: 现在有些员工真是不好管理，
1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7: 一大早的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16: 我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7: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6: 喂，
17: 哎，
16: 你在哪里啊？
17: 哎，老板，我这信号不好，您大点声行吗？
16: 啊，
17: 哎，
16: 啊，
17: 哎，
16: 我是
17: 哎
16: 傻子。
17: 哎，我答应的时候为啥？
16: 你少跟我这装信号不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7: 哟，坏了，我捅娄子了，这我回去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老板，老板，
16: 你回来了
17: 啊！我回来了。哎呦，
1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
17: 这个，老板
16: 啊，
17: 您不要收拾我吗？
16: 啊，是
17: 啊，
1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17: 那什么，那我跟您请个假。
16: 请假
17: 啊？
16: 什么原因？
17: 我偏头疼。
16: 要不说你这人没正形呢，
17: 哎，
16: 连头疼都是偏的。
17: 我这是为咱们公司发展动脑子动的。
16: 哎呦，我劝你少动脑子吧。
17: 为什么呀？
16: 你那个脑子
17: 啊，
16: 左边是水，右边是面，你一动那就是酱子。
17: 反正我得歇一天了。
16: 什么？你就歇一天？
17: 我累了，
16: 一天到晚的请假，一年你才上几天班？
17: 我上的可不少。
16: 哎呦呵，还不少。
17: 那当然了，
16: 我给你算一算。
17: 可以啊。
1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7: 两天，这是法定公休日。
16: 好，一年52个星期，嗯，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啊，一年就是104天，
17: 是
16: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7: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6: 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啊，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7: 那也可以，87天，
16: 哎。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7: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6: 联系业务，
17: 哎，
16: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差了吧，
17: 怎么了，
16: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7: 那是那天这赶上那电脑断线，
16: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这加在一起就是23天，嗯，你就剩64天了，
17: 那也可以啦。
16: 哎，你每天得吃饭吧？
17: 当然得吃饭了。
16: 瞧你吃饭的时候弄个毛病。
17: 我吃饭怎么了？我
16: 葱不吃，
17: 这不烧心吗？
16: 姜挑出来，
17: 辣嘴，
16: 蒜吐掉，
17: 口臭。
16: 你说你一员工你怎么这么多毛病啊你？啊，
17: 我就事儿比较多一点，
16: 吃完饭马上去上班吧，他不急，
17: 怎么了，
16: 坐在那里剔牙，
17: 都这样吗，
16: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7: 您看你也忒仔细了呢，
16: 每天吃饭也得啊1个小时吧，这加在一起就是46天，你就剩18天了，
17: 我这话怎么那么别扭，这话18天怎么了，我
16: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7: 当然得上厕所了，比不上厕所还成啊，
16: 瞧他在厕所里这个磨蹭，
17: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6: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7: 我们老板整个一探头啊，
16: 磨洋工的时间也得6天，你就剩12天了，
17: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6: 元旦你歇一天 啊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7: 我
16: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哎，
17: 啊，
16: 12减11，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7: 不是我这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只上1天班，嗯，您是怎么算出来的，
16: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7: 哎，他老人家什么事儿啊，
16: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上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7: 啊，
16: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7: 可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准教他这干嘛呀，
16: 念好吧，嗯，我还算你上了1天班，
17: 哦，
16: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7: 怎么样，
16: 你得欠他半个月，
17: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看见这个老头，
16: 嘿嘿，你说你像话吗，
17: 我怎么
16: 拿着我的工资你就上1天班，
17: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别提这工资了，好家伙，一月开那3瓜2枣让您7口8扣的，您还这什么福利都没有，您这
16: 哎，谁说没有，
17: 您有什么福利啊，您说
16: 前几天你好好想一想，我没请你们会餐吗，
17: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
16: 好好琢磨一下吧，我还给你们上了1瓶白酒呢，
17: 还真是，我们大伙看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6: 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
17: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6: 那叫老白干，
17: 人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您也得给我们留点铁锈吧，
16: 我这只公鸡呀
17: 啊
16: 是不锈钢的，
17: 不，我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
16: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7: 不是，您别认为自己有俩钱儿就可以对我们想欺负就欺负，哎，我送进明年来评价您啊，你什么素质呀，
16: 你别以为长张破嘴就可以在背后八卦老板，我也用句格言奉劝你，
17: 嗯，
16: 你干点有意义的事儿。
17: 您别认为老板对我们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哎，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6: 你别以为老板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认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这么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6: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6: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6: 哎，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不是，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
16: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16: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适当的时候您提不提拔我？
16: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老板，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能准我一天假。
16: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呀？
16: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哦，
1: 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我是这么做的呀。
16: 是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啊。人家老先生不高兴嘞。
1: 他怎么说呀？
16: 我倒是喜欢京剧，可我爱唱老生啊。怎么过个生日归旦角了？
1: 那得怎么弥补啊？
16: 明天我带着你登门给老先生赔礼道歉。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怎么着？
16: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我知道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
16: 哎，咱可不能按原词唱。
1: 那怎么着啊？
16: 咱们要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您这样好不好？我跟着您，您怎么教我怎么来不就完了吗？
16: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16: 来来啊。
1: 好好好，
16: 排练一下啊。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该
16: 该什么？
1: 你们该什么？
16: 你没看出来我把这词扔给你了吗？唱啊。
1: 哦，我就看人家手是不是。
16: 哎，
1: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6: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16: 啊，
1: 明白了。
16: 咱们要团结一心唱好这出戏。
1: 您就放心吧。
16: 再来啊。
1: 来，
16: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请

0: 哎我的妈呀，
1: 你怎么
0: 变了？老板啊，这个还得是您来吧。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谢谢您老板。死。

0: 老板，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
1: 啊，还是不错，但是你还得加个班，好好练一练。
0: 怎么又加班啊？老板，咱费这么大劲，这位是谁呀？
1: 这可不是外人哦。
0: 他是？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您是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10: 这你还真问着了。
9: 啊啊，
10: 跟您这么说，在北京八辈五，纯粹的北京人，
9: 我一猜就是。
10: 是吧？
9: 一听您说话就知道。
10: 哦，
9: 北京人说话有特点。
10: 有什么特点？
9: 口甜。
10: 北京人都客气，
9: 是吧？
10: 啊，
9: 北京嘛，文化的古都，
10: 哎，
9: 有这么多年的历史，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了。
10: 哎，
9: 远的咱不讲，就说北京的胡同
10: 怎么样？
9: 胡同市井那就是文化，
10: 那个奠基的文化底蕴很深的。
9: 是啊，北京它本身不是一个工业城市，
10: 过去没有大工业，
9: 哎，全是做小买卖的
10: 小作坊。
9: 北京胡同里边
10: 啊，
9: 做买卖的吆喝，这就是一门艺术。
10: 这吆喝呀，又叫叫卖，
9: 哎，也叫报君知。
10: 怎么叫报君知啊？
9: 就是告诉人家啊，他卖的是什么商品。推销。
10: 哦，起一个广告的作用。
9: 哎，对了，你像胡同早晨起来
10: 啊，
9: 卖包子的，这一吆喝出来，这就多少种？
10: 卖包子还分多少种吆喝吗？
9: 你看，您没注意吧？
10: 啊，
9: 卖包子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伙计，
10: 嚯，
9: 穿一身蓝布裤褂，
10: 啊，
9: 戴一个礼白帽，
10: 呵，
9: 系个小白围裙，看着那么干净，
10: 哎呦，让您吃着这包子放心。
9: 吆喝出来那是特别的好听。这包子刚蒸出来，啪嚓，把那盖卡上一扣，
10: 嚯，
9: 拿棉被就得给盖上。
10: 干嘛呀？
9: 这是又卫生又保暖，
10: 就是让食客们吃着放心。
9: 哎，吆喝出来一句能打出多了远去？
10: 是啊，
9: 啊，
10: 你给嚼嚼怎么样？
9: 您听着啊，
10: 啊，
9: 吆喝这样，
10: 哎，
9: 刚烤的。

0: 你瞧，还真是这味儿，
1: 好听吧？
0: 好听。
1: 哎，
0: 怎么叫大大咧咧？
1: 吆喝出来，包子不吆喝包子，
0: 叫什么呀？
1: 包财。
0: 哦，这个呀，是我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讲究往里吃字儿。
1: 对了，一吆喝这样，
0: 怎么着？
2: 打个扇子，
1: 包财。包财，好掰一个面子不？发面的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味的热。
0: 你看，
1: 你看，
0: 还带一后勾，
1: 哎，
0: 有意思。
1: 这是卖包子的
0: 啊啊啊！
1: 要说北京最讲究吆喝的，
0: 是卖什么的？
1: 卖故意的，
0: 哦，就是卖旧衣服的，
1: 卖旧衣服的
0: 啊！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这委托行啊什么的，那过去不是
0: 啊？
1: 过去都是马路边庙会摆个故意摊儿。
0: 哎，
1: 卖这旧衣服，
0: 市场庙会摆故意摊的。
1: 哎，对了
0: 啊啊，
1: 这卖故意的，可也分多少种啊？
0: 卖故意的
1: 啊，
0: 都有什么故意啊？
1: 您看啊
0: 啊，
1: 有这个北京故意，
0: 有
1: 天津故意，
0: 有
1: 南方的上海故意，
0: 有
1: 陕西故意，
0: 有
1: 山东故意，
0: 有
1: 山西故意，
0: 有
1: 故意故意，
0: 有哎没有，没有，什么叫故意故意啊？
1: 就是两个卖。

0: 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1: 嗨，那叫对口故意。
2: 哎，对了，您不看卖故意的这么多啊，吆喝出来都是个别另样，
1: 是吗？啊，那我问问您，刚才你说咱们这个北京故意吆喝出来什么样？
2: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特别的好听，
1: 是吗？啊，那你给来了怎么样？
2: 我来了啊，那您得帮我个忙，
1: 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您给我搭个下句儿，
1: 怎么搭呀？
2: 就俩字儿啊，不错。
1: 哦，不错。
2: 哎，对了，
1: 这成。啊，这成，来吧。
2: 什么就成啊？
1: 来，不是就不错吗？
2: 什么？您瞅这大大咧咧劲儿，这成，来来吧。什么就来？这不容易，知道吗？
1: 有什么不容易的？
2: 您不看这俩字儿吃功夫啊？
1: 哎呦，这还有功夫呢？
2: 您行吗？这模样，
1: 不就不错吗？
2: 啊、对呀、啊啊。
1: 那有什么呀？
2: 您来了呀？嘿呦，
1: 这还现考试啊？
2: 那是啊。
1: 这怎么来了呢、啊？不就这个吗？不、啊、错，对吗？
2: 行啊，刘老师。
1: 这有什么呀？
2: 看来您爸爸是卖故意的。哎，
1: 咱这怎么说话呢？
2: 您吆喝出来是味儿啊？
1: 是味儿，我听过，
2: 听过。哎，那咱现在就开始吆喝。
1: 可以，
2: 我这儿的好比是一个故意摊儿。我提了起来一件，这件是个皮袄。哦，开始吆喝啊！您给我搭这下签
1: 没问题啊。来吧，
2: 吆喝出来这样啊。哎，这件皮袄啊，原来就蛋儿他，
1: 王头
2: 取的溜的黑呀。B 级的面子儿吧，
1: 不错，
2: 伙计啊，看完了面
1: 怎么着？
2: 翻过来，哦，你再瞧瞧我这童子吧，
1: 不错，
2: 上青下白当件黄，嗯，这有个名字，
1: 叫什么？
2: 叫三阳太太儿的，
1: 不错，
2: 伙计，哎，就这件皮袄啊，您穿上它
1: 怎么样？
2: 甭管多冷的天，嗯，刮多大的风，
1: 是
2: 下多大的雪啊，什么叫滴水成冰？点水成灵，
1: 是
2: 您穿上它
1: 怎么样？
2: 您冰地里睡觉，哦，您雪地里起虫堆儿去吧。
1: 不错，
2: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他这皮袄好，嗯，
2: 把你冻挺了，
1: 冻挺了，这不是废话吗？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上雪地睡觉去，
2: 这不是神经病吗？
1: 作死！
2: 哎，这是北京的故意。
1: 是，嗯，哎，刚才你说还有什么天津故意？
2: 天津故意，
1: 天津故意怎么吆喝？
2: 跟北京的不一样了。
1: 有啥哪样区别？
2: 天津人有口音。
1: 哦，对，地方水土不同了。
2: 哎，嗯，这个皮袄它就不叫皮袄，
1: 叫什么呀？
2: 叫皮袄。
1: 皮袄？哎，还得往里使劲。
2: 对了。
1: 那吆喝出来什么味儿啊？
2: 吆喝出来啊！就他这故意啊，不留神能把自个儿卖了。
1: 我都没听说过。
2: 您瞧，
1: 卖故意的把自己给卖了。
2: 您不信
1: 啊？哪有这事儿啊？
2: 来，您听着呀。
1: 你来嘞，
2: 这一件这个皮袄，原来就蛋儿他，太阳的好头啊，吸了口的火呀，一嘟噜睡在这个毛头嘞。大了买的水儿啊，嘿，350了我就买呀，哦，是八了他就卖了吧，
1: 是喽，
2: 卖了我也去呀，
1: 哎，回来，
2: 回来，
0: 怎么了？
1: 人买皮袄你干嘛去？
2: 跟着取钱去？哎，
1: 没听说过，好吧，买皮袄搭一活人呢，
2: 哎，这就是天津的故意
1: 啊，是是是，
2: 哎、南方啊，上海也有卖故意的哦，
1: 上海还有卖故意的，
2: 上海有一条街叫四马路，
1: 有
2: 专门卖故意的。
1: 那净是故意摊。
2: 对了啊，南方人吆喝这个故意啊，特别的快。
1: 那为什么呀？
2: 他嘴里有功夫啊。
1: 花啊，
2: 嗯，而且这个皮袄啊，啊，南方人不叫皮袄，
1: 是
2: 也不叫皮袄，
1: 那叫什么呀？
2: 叫皮袍子。
1: 哎，南方是长的，全叫袍子。
2: 哎，嗯，一吆喝出来也好听，
1: 是吗？
2: 这样啊啊。这一家那个皮包子啊，要个卖36块一缸。嗯，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成您的
2: 啊？怎么着？
1: 没听清？
2: 没听清？
1: 没听清？
2: 这一件皮袍子吆喝着卖36.15，
1: 就这一毛五我就没听出来。
2: 上海人说这一毛五啊，啊，就叫一杠。
1: 哦，还得往里使劲，一杠。
2: 哎，对了，
1: 很好，这费鼻子这个。
2: 这路吆喝就怕伤风感冒，
1: 怎么呢？
2: 伤风感冒一醒鼻涕啊，这5分钱零头都没了。
1: 是啊，哎，
2: 这一家那个皮包子啊，要了卖36块一杠。
1: 你看
2: 这5分没了，
1: 还把零头扔出去了。
2: 哎，对了，
1: 好家伙，
2: 您说这一天啊老醒鼻涕，这得甩出多少钱去？
1: 这不等于散财的吗？哎，
2: 哦，要说最好听的，
1: 怎么着？
2: 还得说这个对口故意。
1: 那怎么好听呢？
2: 它难呐！哦，这对口故意啊，里边有撒谎、圆谎、找钱、算账，
0: 俩马啃眼上的一对一嘴儿，脑子反应慢一点儿，这都不成。
1: 行了行了行了，嘿，啊，你别夸大其词了。
2: 你夸大其词，
1: 你说神乎其神，要什么呀？要什么呀？啊，
0: 这不容易。
1: 有什么不？这对口故意有什么呀？
2: 又来了，又来了，
1: 你说的
2: 不容易。

0: 屋，不是，咱马褂排队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光是马褂啊，
1: 依着您呢？
0: 依着我，我们吆喝大马褂，你不能吆喝二马褂。
1: 那我吆喝什么？
0: 你得换换词儿啊！
1: 我得换词儿
0: 啊！
1: 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这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1: 我给您留面子呢。
0: 哎呦，这有面子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会多少词儿？2万多句啊！
0: 哟呵，
1: 不是说出一句来，
0: 哟，
1: 你说您接不上来？
0: 嗯，
1: 这么大岁数了，
0: 怎么着？
1: 脸皮又薄
0: 啊？
1: 到后台心脏病？
0: 不至于。不至于，你说那你一换词接不上来，那是他们
1: 啊。
0: 今儿来把李金斗找来，待会儿他许接不上来，我没那事。
1: 是这话呀、啊？
0: 刘某人不会，
1: 那我可换词了。
0: 你换你的，
1: 来呀！
0: 你这有什么呀？真是，听着啊，大了马的官啊，
1: 他没有袖子啊。来，
0: 这
1: 接
0: 这我接不上来了，接不上来了。
1: 怎么接不上来了？
0: 你这孩子呀，
1: 啊，
0: 你缺了得了你。
1: 我怎么缺德、啊、
0: 你缺大德了你。
1: 怎么了啊？
0: 这么点孩子没德行。啊，像话吗你这个？像话吗？啊，我们吆喝大马褂让你换的时候你干什么？没孝子。还让我们圆，我这怎么圆的我这个？像话吗？
1: 谁没德行？
0: 你。
1: 我怎么没德行？
0: 多新鲜呢、啊、你这叫缺人。
1: 我刚才跟您说没说、啊、
0: 你说什么了？
1: 我这里边有撒谎圆谎。
0: 对呀、啊。
1: 我这撒个谎您得圆谎啊。
0: 不是，你这让我们怎么圆的？
1: 怎么圆？
0: 大马褂你这没袖子我们怎么圆？
1: 您琢磨琢磨那个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0: 那不成坎肩了吗？
1: 对呀、
0: 啊。啊，
1: 您说坎肩不就完了吗？那是坎肩啊，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0: 就这么一圆法、啊、
1: 这大海怎么着啊？
0: 你早说咱们早会
1: 呀、啊！来呀、啊！
0: 这有什么呀？
1: 什么？
0: 来吧，大了马的官啊！
1: 他没有袖子啊！
0: 那是坎肩儿哦！
1: 买袍去、啊！
0: 你买了我的袄肉，
1: 买了我的袄肉，
0: 他有了棉的花哟，
1: 堆儿啦的堆儿啊！
0: 他打了棉的堆儿啊！
1: 他怎么那么厚啊？
0: 那亲娘续的哟，
1: 后娘当的哟，
0: 爱买多钱呢、
1: 啊？5毛啊！
0: 说1块的1哟，
1: 我给你2块2啊！
0: 我找你1块1哟，
1: 我给你3块8呀！
0: 我找你2块7哟！
1: 我给你4块9吧！
0: 我找你3块8哟！
1: 我给你117.85哦！
0: 我
1: 来
0: 我
1: 快点！
0: 我
1: 来，
0: 我留下1块1哟，剩下都归你吧！
1: 行了啊，刘老师。大了，您脑子够快的，
0: 够快、啊！这里也就是我，
1: 哎、
0: 换别人啊，今儿就弹我在这儿了、
1: 哎。不错，您脑子够快，
0: 够快吧？
1: 哎、接着来、啊，
0: 来呀、
1: 啊，
0: 接着来、
1: 啊，
0: 来，这有什么呀？
1: 来，
0: 亲是我挡多难呢、啊。
1: 买裤子的，
0: 哎，2条腿儿哦，
1: 1条腿的哟，
0: 那是口袋哟，
1: 口袋。
0: 多新，1条腿可不口袋吗？
1: 2条腿啊，
0: 那一个人穿呢、哦？
1: 3条腿啊，
0: 那没法穿呢、哦？
1: 4条腿啊，
0: 俩人穿呢、哦？
1: 5条腿啊，
0: 啊，那是手套哦。好家伙！
1: 什么您还给叫好、
0: 啊？好家伙，各位，也就是我呀。
1: 什么叫好啊？
0: 圆的怎么样？
1: 什么不怎么？
0: 怎么样？
1: 嘿，您还说怎么样？什么？您这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我们吆喝裤子，您给人圆手套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
1: 怎么废话？
0: 你让各位说，有5条腿的裤子吗？啊！我不圆手套，我圆什么呀？
1: 我说你合情合理呀、啊，
0: 这就够合理的了
1: 啊！
0: 也就是我换别人，谁也圆不上来。
1: 没那个
0: 啊，
1: 换我就成。
0: 你圆得上来？
1: 对了，
0: 那这回我撒谎。
1: 来呀、
0: 啊，来呀、啊，
1: 来、啊！
0: 说5条腿啊，
1: 3个人穿喽。
0: 给仨人穿的是6条腿，
1: 还有个瘸子
0: 哦。哎，去你的吧！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印。

0: 律波动。
1: 想起来，
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19: 是是。
18: 显然大家不认识我们，认识我们吗？
20: 认识，
21: 认识，
20: 只有我认识。
18: 哦哦，只有你认识啊！
20: 够
18: 啊！天哪，话真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本身我就刚才刚醒，
19: 是。
18: 这个我叫刘钊，他叫
19: 刚睁开眼，
18: 对，叫孙超，
19: 对，
18: 超是哈尔滨人，
19: 没错啊，
18: 哈尔滨大家知道哈，有去过的，是一个很多沙雕不是冰雕的城市，我们相声也应该多知多懂，
19: 那可不，
18: 哎，刚才你看说有学相声啊，说外地话呀，这个在我们行业里叫倒口的节目，
19: 哦，
18: 这专业术语，
19: 在您的行业，
18: 在咱们行业倒口的节目，但是相声也应该更多的还学一些外语，不光是这个外地方言，大家你看都年轻的朋友哈，英语都司空见惯了，
19: 是是，
18: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学的是俄语专业，俄语专业，我是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同学，有吗？没有哈，来的朋友比较少，就在那个苏州桥的一外，知道吧？
19: 是。
18: 然后我是俄语系的，这个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
19: 哎呦，
18: 然后我学了一点，今天朋友不多，给咱们讲讲哈。这个另一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
19: 这个我看过。
18: 你知道那个女主人公叫什么吗？
19: 叫谢大脚。

0: 叫什么谢大脚，乡村女教师，不是乡村爱情。
1: 哦，那没看过。
0: 哎，嗯，主人公叫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1: 那还是谢大脚好记。你这说完没记住。
0: 这个我看今天有一对一对，这个有一对一对的哈。这样吧，教你们句我爱你，用俄语怎么说
1: 啊？这怎么讲呢？
0: 他留不留着病？
1: 我天哪，我不爱了。他这个爱一回太费劲，他这个。我问一下，要是爱那个乡村女教师怎么说呢？
0: 就玩完了，我心里也问他，他留不留着病？
1: 你瞧，这说上来了。
0: 那当然了。教你们简单的
1: 啊，可以啊。
0: 好，
1: 好怎么讲？
0: 哈拉说
1: 啊，这个简单一些，
0: 对不对？
1: 这都了解呀，
0: 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0: 就欧钦哈拉说
1: 哦，再加一个词，
0: 欧钦哈拉说，
1: 哎，啊，真不错。
0: 就是，这是乐什么呀？
1: 叫无情哈拉少，
0: 什么无情哈拉少？欧钦哈拉少，我这跟你说外语，你别老给我翻译成大白话，行不行？其实真的，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东西你要仔细的去研究。有我这个对，不仅是外语，对情商也有很高的研究。
1: 啊，
0: 真的情商很高的研究。
1: 谁您啊？
0: 对，
1: 真逗。
0: 对，不逗。咱举一例子哈，你知道说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吧？说学逗唱。
1: 哎，这都了解。
0: 你知道想提高情商，比如一个人的情商提高一块，也有四个字。
1: 哦，
0: 哎，
1: 看您能说得上来吗？
0: 这四个字是，对，捧，惊，怂，恩。
1: 啊，
0: 行吗？
1: 行，太行了，
0: 对不对？
1: 他不说，你说得上来吗？这你们俩谁给我讲啊？这是啊，
0: 他们可能因为这个呀，就像大家都知道说学逗唱一样
1: 啊，
0: 这个提高情商那四个字大家也都知道，
1: 是吗？
0: 捧惊怂恩。
1: 哎呦，
0: 咱就举例子，
1: 自己打头说一遍。
0: 对，孙超，
1: 哎哎，
0: 你想不想提高情商？
1: 我想啊，我情商太低了，
0: 对吧？那咱就从这四个字入手。
1: 好，
0: 你会捧吗？
1: 我会啊，
0: 啊，
1: 我太会了，捧我不会。
0: 太会了，
1: 我太会了，我干那么些年捧不会。会，
0: 我给你举一例子。
1: 会，
0: 比如说你喜欢了一个女生，
1: 我喜欢她了，
0: 你深深的爱着她，
1: 我爱着她，
0: 她有点不爱搭理你，
1: 哎呦，
0: 你有点像舔狗，
1: 呵，
0: 哎，但是
1: 你真过瘾啊，
0: 对，
1: 我到时候给你踢出去，你看着，
0: 哎，但是孙超，你哎呦，特别贱，哎呀，贱不露嗖的，嚯，哎呦，
1: 给，啊，你进入这个人物了已经，
0: 你就哎呦，那么喜欢这女的，
1: 我喜欢
0: 这女的那么不待见你，哎呦，
1: 可能因为我年龄大呗，
0: 对。不是，咱就说捧，比如说你特喜欢那女孩，那女孩发一个朋友圈，今天又得加班，
1: 是，
0: 晚上回家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火锅，
1: 哦，
0: 可是我又怕胖，
1: 多新鲜呀，
0: 我还是孤独的回去吧，
1: 我去你的吧。怎么样？怎么样？
0: 你是不是有病？
1: 我怎么样？
0: 捧不是捧哏，
1: 哦，
0: 你得捧着他，捧在手心里。
1: 我给捧个手心里。
0: 哎，
1: 我给他举回家，我站我手心回家。
0: 你比如说，他想刚才说了，中间有一句，我想吃火锅了。
1: 嗯，
0: 你怎么做？
1: 我怎么做？
0: 嗯，
1: 我就告诉吃去吧，去吧，我支持你，支持你，胖不死你。
0: 你倒没说你给他点个赞。
1: 哎。我没考虑到，
0: 你邀请他呀！你既然追求他，你邀请他呀！
1: 我邀请他，我邀请。
0: 这就是捧，怎么邀请他呢？比如说，哎，你得请巨贵的火锅，巨贵之无与伦比的。
1: 我请他吃一个19元自助旋转小火锅，上那去，我们俩到那就干豆皮儿。
0: 你吃锅去吧，你19元自助，咱就说孙超，你去那个请人吃火锅，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假装推诿。哎呀，我不能吃火锅，我吃火锅弄得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
1: 浑身都是味儿，
0: 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
1: 咱俩光膀子吃，咱俩，他光膀子吃是身上没味儿，光膀子。
0: 哎，你什么时候跟这女的光膀子吃？你叫我一块儿去行不行？
1: 应该不带你，应该是说
0: 不带。有女的光着膀子吃火锅的吗？
1: 就是搁那泳池里嘛，穿一穿泳衣吃。那下次叫我。
0: 那能不吃？那不成那个，你甭听他们这个，
1: 讲吧，
0: 怎么办哈？你说，我正好给你买了件大衣，我都要不是吃火锅，都没机会送给你。
1: 我真贱啊！我请吃火锅还搭件大衣还得。哎呦我天哪！
0: 羊绒大衣。
1: 哎呦呵呵，太好了太好了。
0: 羊绒狐狸毛领女大衣。
1: 狐狸毛领
0: 羊绒狐狸毛领女大衣，
1: 嚯，我穿一食物链出门。
0: 然后这女孩穿上以后，哎呀，这个
2: 有点大。
1: 多心能不大？你多矮呀？这都差 S 的了，都是。
2: 有点大，你会不会聊天？你听我，你别说话。有点大怎么办？
1: 你不让我听你的吗？别问我了，就。
2: 对，这个时候啊，你送他一双鞋，高跟鞋。哎呀，你要是穿这高跟鞋，就看起来正合适了。
1: 哦，我买大衣还搭高跟鞋。
2: 对。
1: 哎呀，我天哪，真好啊！
2: 然后就一块吃火锅了。吃着吃着，这个女生戒指掉锅里了。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赶紧捞啊！我给她买那都镀金的，都是。
2: 别，
1: 一煮就化了那个。
2: 别，镀金的。别捞了，别捞了，咱们换一个。
1: 这个、金戒指和这个银戒指和这破戒指，哪个是你的呢？
2: 这锅里出了人了，这锅里。
1: 啊！你看他认识。哎，今天这观众啊，真不错，你看
2: 这。这火锅之神，南方人，你看见没？火锅之神。戒指掉锅里了，没关系。哎，咱换一锅，这样明天我给你买一新戒指。
1: 啊，掉里就买新的。
2: 哎，买新戒指。
1: 行，我知道了。
2: 哎，一会儿。哎呀，我手表掉锅里了。怎么办？
1: 那买新的，买新手表。
2: 对，
1: 买新手表。
2: 一会儿，哎呀，我手镯掉锅里了。
1: 怎么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哈，哇，怎么都往里掉？它是自己解开的吗？它是？
2: 就问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再还得买。
2: 对，
1: 还得买一个。
2: 哎呀，不好，银行卡掉锅里了。
1: 我给你补一张吧，我给你。
2: 干嘛补一张？
1: 我知道那里多少钱呀、啊，那里啊。
2: 但通过这一下捧这个字儿，你们俩在一起了。
1: 是，我是在一起了。我吃火锅花20000多呀，我。
2: 甭管怎么说，他跟你在一起了，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1: 是，我太高兴了。
2: 哎，
1: 替你都高兴。
2: 哎，没关系，
1: 我给你卡里点钱都花没了，都。
2: 然后第二天，这个女生过生日，
1: 她是诚心的吗？她是、啊？
2: 不是，
1: 为什么不就转天吃呢？我这就白花了20000多呀。
2: 哎呦，他跟你在一块儿了，你不兴奋不幸福吗？
1: 他有计谋，他应该是想好了。我怕过完他跟我分了，我怎么整的？
2: 不是想好了，是赶巧了。
1: 赶巧了，
2: 第二天过生日
1: 啊，第二天过生日啊，
2: 又跟你在一起了
1: 啊。
2: 他准备开一个大 party，
1: 对，开一大 party，
2: 对，开一大 party，
1: 行，太好了，
2: 邀请了好多朋友，
1: 那是得叫
2: 大家都一块儿。最重要的是，
1: 怎么了？
2: 这个女生的男闺蜜也去了。
1: 什么叫男闺蜜？
2: 就是男闺蜜
1: 啊，
2: 他理论上跟他没有任何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
1: 哦，
2: 但是呢，跟着你这个女朋友啊，搂搂抱抱，亲亲我我，
1: 那我踢死他，那我就
2: 干嘛？
1: 我花20000多，他搂一会儿，
2: 你有点涵养行吗？
1: 我太有涵养了，
2: 你这样，你真过去叮咣五四打人一顿
1: 啊？
2: 有别人看，哎呦，这人真没涵养，人都说是男闺蜜了，他真的没有胸怀，人就看不上你。哎，
1: 那我怎么
2: 不能打他？
1: 那我怎么办？
2: 你说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2: 你也不能在那默默的看着，因为别人会说，哎呦喂，他真是这人真是，哎，都不上心。你看就那么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不往心里去嘛。这女孩跟他什么关系？议论纷纷，
1: 都议论我。
2: 对，这个时候，
1: 嗯，
2: 精这个字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我就精了，
2: 精明的精。
1: 哦。
2: 我教育大家这个时候怎么办哈？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女朋友有这种男闺蜜，这个时候孙超他不过生日吗？记住了，拿起一块蛋糕，过去啪就拽他脸上。
1: 哦，
2: 完了以后有一句话太关键了。
1: 有什么话呀？
2: 你不会生气了吧？
1: 哎呦，这招人膈应啊！
2: 杀人诛心的，
1: 你不会生气了吗？
2: 对，
1: 就到时候我要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她整一男闺蜜来，我就拿那蛋糕，我就啪，我就给她来一下。
2: 对，
1: 这来完我啪，我再给她来一下。
2: 对，
1: 我把我女朋友那个兽头，哎，我扣她脑袋上，完事我问她，我说，哎，你不会生气了吧？
2: 你看看那孙子还有气儿吗？你再给他弄死，差不多就得了，
1: 差不多了。
2: 对，这就是精，这就是精，
1: 我这就精了。
2: 哎，
1: 这小聪明。
2: 哎，第三个呢？
1: 嗯，
2: 怂，
1: 对，怂，还真是。你看，
2: 什么叫怂？
1: 战术性迟钝。
2: 哎，就是主动的示弱。
1: 哦，
2: 哎，比如说你们俩在一块儿了，
1: 我俩在一块儿。
2: 哎，这个女孩呢？
1: 我俩不早在一块儿，花20000多时候不就在一块儿了吗？
2: 对。
1: 啊，
2: 然后第三天呢，她让你帮她办张健身卡。
1: 哦，
2: 这个就在一起健身。
1: 啊，这点钱又进去了。
2: 对，然后她能啊，比如说举那个不是单杠啊，是哑铃。
1: 她没有人举单杠玩儿，
2: 对，
1: 知道吗？ 干嘛呀？拆健身场去了，上这去。
2: 举哑铃，
1: 举哑铃。
2: 哎，你就主动示弱，你不如他。他能举一个。你怎么办？
1: 我给他擦擦汗。
2: 为什么呀？
1: 多新鲜！他举一个，我能举半个吗？
2: 多做几个哈。比如说短跑吧。
1: 啊，短跑可以。
2: 50米短跑。哎哎，他跑了1分30秒。你跑多少？
1: 我给他推轮椅。50米跑1分30秒，
2: 女孩慢啊。
1: 那太慢，那是残疾吗？那是，
2: 你就示弱一点就完了。
1: 那太慢了，哎，我弱一点。
2: 游泳吧。
1: 啊，游泳。
2: 游泳50米，嗯，游了11分半。嗯，你怎么办？
1: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我给他游泳11分半，他是溺水了吗？他是。
2: 就是你主动怂一点，示弱一点，不要彰显男子汉的那种。
1: 就我不行，
2: 对你不行，
1: 不是，
2: 也别不行，花钱时候行，这方面别行就成。哎，这就是怂。最后一个
1: 就完事，怂就完事了
2: 啊。好嘞，就这段。
1: 哎，好嘞。
2: 然后最重要的那是恩将仇报的恩，什么意思？
1: 要干嘛呀？要是干嘛？我要培养一个什么呀？这是。
2: 就是你不能恩将仇报啊！哎，你得
1: 恩将仇报，
2: 他别
1: 是我花2万多，他跟人搂一会儿啊，他
2: 投桃报李啊！
1: 是是，我都得投诉他，都哎，
2: 投诉他，
1: 上他妈那投诉他！
2: 你交女朋友投诉他，你怎么不给他大众点评写一差评啊？
1: 好，那是该我了。
2: 这包袱挺好的，其实，然后这样，比如说
1: 啊，又比如说了，
2: 他。别不比如了，好了一礼拜了，他觉得他也得表示表示。他送你一双袜子，你怎么办？
1: 我给他也买一双，我给他买一双就是带米老鼠的，带卡通人物的。
2: 我这没穿那个，
1: 我知道。
2: 不是，他送你一双袜子，你不能就送他一双袜子。
1: 那我应该呢？
2: 你得几倍于还给他。
1: 我没听清。
2: 他说送他袜子厂。这挑费太大，没必要这个。
1: 不行，我怎么办？
2: 他送你一个袜子，你送他一双鞋。
1: 我疯了，我，他给送我双袜，我给他买双鞋。
2: 哎，买双鞋，然后呢？比如他送你一个手串，
1: 我送他一个手表。
2: 对，他送你一件背心，
1: 我给他买一个羽绒服。
2: 对，他送你一个汽车香薰。
1: 我送他辆汽车，
2: 对，他送你一电视，
1: 我送他一什么？我送他一房啊！我是，
2: 对呀，
1: 我没想到，
2: 没想到啊！
1: 是是，下回主动点，我先送他吧，我也想要双鞋，我，啊，这差太多了，这个，
2: 你别那么鸡贼行不行？
1: 是你不鸡贼，你不鸡，我没想到送我个电视，你看看，我应该送什么呢？想
2: 就送老房，这个送房有点关键的是哈，到了纪念日的时候，
1: 到纪念日，
2: 各位，这可是不同的时候了，到了你生日，他送了你一台笔记本电脑，到了他生日时候，你送他什么？
1: 我给他买仨蛋糕。
2: 蛋糕可没有笔记本贵，
1: 那不是我那蛋糕有用啊？
2: 有什么用啊？
1: 我留着打他的男闺蜜呢。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见到你很高兴啊。
7: 是吗？
6: 听说您搬家了。
7: 对，领导正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6: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7: 您去过吗？
6: 我去了。哦，坐四路汽车。哎，三站。
7: 对，
6: 下车以后往东走。
7: 没错，
6: 往南拐。哎，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7: 我住烟囱里头啊。
6: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7: 那倒是，
6: 青砖绿瓦，哎，盖得真不错，
7: 讲究。
6: 门口有一小木牌，哎，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
7: 十步宽，
6: 男厕所。
7: 怎么说话呢？这是，
6: 不是， 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7: 那。

0: 我们家
1: 女厕所。
0: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1: 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0: 一回也没住过。
1: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0: 哎，你倒说清楚了
1: 啊。要说那房盖可真不错。
0: 那当然了，新单元，
1: 嗯，
0: 两间住房，
1: 哼，
0: 还带一间厨房，
1: 太好了。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0: 那个关系啊，
1: 好的没比啊。怎么呢？
0: 那真是远亲不入近邻，
1: 嗯，
0: 团结犹如一家人，
1: 嗯，
0: 一人有事大家帮，
1: 嗯，
0: 大家有事共商量，
1: 哎，太好了，一家有事大家帮，
0: 那当然了。
1: 比如说吧，
0: 啊，
1: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0: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1: 我们家缺床被窝，
0: 上我那儿拿去。
1: 我们家缺了钱花，
0: 上我那儿拿去。
1: 我们家缺把手枪，
0: 上我那儿。
1: 没有，没有啊，
0: 不是鸟枪也行，分工了都没有
1: 啊，
0: 甭对付。
1: 您给我拆的一把，
0: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1: 我有用啊，
0: 干嘛？
1: 哎呀，您可不知道
0: 啊，
1: 就我们那个邻居也有这么四句话，
0: 哪四句话？
1: 家家户户不讲理，
0: 哟，
1: 不顾别人顾自己，
0: 嗯，
1: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大家伙儿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1: 是啊，
0: 干嘛老打架？
1: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
0: 啊，
1: 他们不讲理呀、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您看，
0: 嗯，
1: 我是个演员，
0: 那是
1: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0: 这倒是可以。
1: 哎，那天我回家，
0: 嗯、
1: 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刚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
2: 大兄弟，
1: 嗯，
2: 到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把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1: 嗨、哎，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1: 嗯，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
1: 我听无线电。
0: 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2: 大兄弟，
1: 啊、
2: 嗯，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1: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
1: 半夜两点呢？
0: 半夜两点呢？
1: 啊。
0: 你听无线电
1: 啊，
0: 别人能睡着吗？
1: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0: 那
1: 嘿嘿，我睡着了。
0: 你怎么睡着了？
1: 我在里屋睡的。
0: 哦，里屋你睡觉，
1: 对，
0: 外屋放着无线电。
1: 对对，
0: 烂费电。
1: 您说什么
0: 费电？
1: 费电呢？
0: 嗯，
1: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0: 什么人呢这叫？
1: 老哥，
0: 嗯，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1: 哦，
0: 您是怕我的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
0: 国家财产
1: 啊，
0: 我们更应当爱护，
1: 爱护国家财产
0: 啊， 啊，
1: 我比你懂。
0: 哦哦，
1: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0: 对、啊、
1: 这谁不知道 啊，
0: 啊，
1: 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
0: 哦
1: 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
0: 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1: 是啊
0: 啊，
1: 是。
0: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1: 应当爱护。
0: 所以说嘛，
1: 嗯，
0: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凿斧锯拿出来，
1: 哦，
0: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1: 嗯，
0: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1: 嗯，
0: 您再瞧这楼栏杆
1: 修好了，
0: 改鸡窝了，
1: 该
0: 养鸡用了。

0: 对了，嘿
1: 嘿，太不像话了。
0: 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1: 搞卫生，
0: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1: 嗯，
0: 狗子，狗子，
1: 哎，哪儿去了这是？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狗，
0: 嗯，
1: 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1: 多大了？
0: 今年12了。
1: 还叫这名啊？
0: 啊，
1: 怎么叫狗子？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1: 啊，
0: 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1: 嗯，
0: 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大狗咬。
1: 哎，哦，
0: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1: 嗯，
0: 小臭，
1: 嗯，
0: 哎，小臭，
1: 哎，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1: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
1: 二的，
0: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1: 狗臭
0: 啊， 啊，
1: 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了。
1: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1: 哦，
0: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1: 嗯，
0: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1: 哪儿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1: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1: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1: 嗯，
0: 一块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0: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1: 怎么呢？
0: 一糊了就下楼了。
1: 全跑楼下去了。
0: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1: 满了就得倒啊。
0: 你给倒啊？
1: 我管着吗？
0: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1: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1: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1: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
1: 嗯，
0: 那天下大雨，
1: 哗，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
1: 哗，是啊，
0: 哎，
1: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啊。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1: 谁呀？
0: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1: 你倒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1: 啊，
0: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1: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1: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0: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子
1: 了？那是泔水。”
0: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1: 变色了，
0: 怎么这模样啊？
1: 嗯，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1: 哦，
0: 狗子啊，过来，
1: 嗯，
0: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1: 哦，
0: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1: 怎么了？
0: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1: 哦，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0: 狗哥，
1: 啊，
0: 千万别洗。
1: 怎么了？
0: 那不是雨水，
1: 那是
0: 那是尿。
1: 哪来的？
0: 咱爸爸倒的。
1: 得，把底给揭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0: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1: 哼，
0: 把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1: 不像话！
0: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1: 是啊，
0: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1: 有事儿了不是？
0: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1: 啊，
0: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1: 啊，
0: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1: 打孩子干嘛呀？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1: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1: 啤酒，
0: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1: 来来来，走吧走吧，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缸给人刷了，
0: 把这屎也倒下去，
1: 全倒下去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嗯，
0: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1: 街道主任。
0: 不是，
1: 谁？
0: 房管所的管理员。
1: 哦，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1: 嗯，
0: 怎么回事您？
1: 哎，
0: 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1: 哦，
0: 您什么话您说吧。
1: 嗯，
0: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1: 哎，没错。
0: 啊，那个，那这个什么事？他这怎么回事啊？这个狼儿他一活动就危险
1: 啊！
0: 这一危险嘛，他就报废了，
1: 哦，
0: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吗？
1: 嗯，
0: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
1: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1: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1: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
1: 嗯，
0: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1: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1: 嗯，
0: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都干呐？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
1: 嗯，
0: 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1: 完全应当
0: 拆了吧。
1: 嗯，
0: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1: 你有砖？
0: 有。
1: 买的？
0: 没钱。
1: 捡的？
0: 没那功夫。
1: 送的？
0: 没那朋友。
1: 哪儿的？
0: 拆的。
1: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1: 拆墙啊？
0: 嗯，拆东墙补西墙。
1: 你那叫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1: 嗯，
0: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哦，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1: 嗯，
0: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1: 嗯，
0: 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
0: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
0: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1: 嗯、
0: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1: 上厨房看什么呀？
0: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1: 嗯，
0: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1: 怎么了？
0: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1: 哦，你们这儿也发水了
0: 啊？
1: 这怎么弄的？
0: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哎，没关，没塞儿，没关，没塞儿。
1: 怎么就没塞啊？
0: 你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1: 哦，这怎么回事？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嗯，
0: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1: 说好的吧。
0: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第一，其实这个就不怨我，
1: 怨谁？
0: 主要是怪这个水。
1: 水
0: 啊，这个常言说得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1: 啊，
0: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1: 是。
0: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1: 有这么说话的？
0: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
1: 嗯
0: 啊，听说水不少了，
1: 都上炕了。
0: 什么？您说
1: 都上炕了？
0: 水都上炕了
1: 啊？
0: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子。得了，
1: 像话吗？这个
0: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1: 嗯、
0: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1: 哦、
0: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1: 哪来的观众啊？
0: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1: 看你出洋相
0: 啊。我一看这不好啊，
1: 嗯嗯，
0: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1: 哦哦哦，
0: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着蹦出来，
1: 嗯，
0: 往楼梯口这一站，
1: 嗯，
0: 站住，各位领导，
1: 他讲上话了，
0: 各位来宾，
1: 来宾，
0: 各位代表，
1: 代表，
0: 各位同志们，
1: 嗯，
0: 今天这个我这个报告，今天啊
1: 还报告呢？
0: 你干什么？
1: 检讨。
0: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1: 嗯，
0: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1: 往楼下倒尿。往楼下倒尿，
0: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
1: 我提醒你
0: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1: 那你说什么？
0: 不能说这个。
1: 嗯，
0: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水管子事件，
1: 嗯。
0: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1: 嗯，
0: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1: 嗯，
0: 我也没什么办法，
1: 嗯，
0: 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1: 痛心了，
0: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1: 什么毛病呢？
0: 我瞧瞧，我张嘴就说上
1: 了，说什么呀？
0: 我们对
1: 啊，
0: 我们对，
1: 对，
0: 我们就对，
1: 哪点对啊？
0: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1: 乐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0: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1: 嗨，
0: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1: 嗯，
0: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的，我们爱人不说了，
1: 怎么着？
0: 给大伙儿唱上了，
1: 对，
0: 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1: 唱的什么呀？
0: 他这么唱的，
1: 哎。

0: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呸！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着？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着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啊、对
1: 对对
2: 对
1: 对、哎、干嘛呢你这
2: 学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2: 哎，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2: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2: 我这么唱的
1: 啊，
2: 同志们呐、啊，
1: 叫板，
2: 欢。

0: 灯，苍太一楼，
1: 怎么了？
2: 我掉楼底下去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

0: 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 哎，各位朋友在现场，先介绍你。
2: 真照顾我，
1: 行
2: 我。
1: 对啊，这一位老师，
2: 我老师问小学生，
1: 姓烤，叫烤羊腿。
2: 你才烤羊腿，我姓张。
1: 啊，姓张，张茶鸭。这，
2: 你还香酥鸡呢？什么张茶鸭呀？
1: 怎么会
2: 姓张就张茶鸭呀？姓张不叫张茶鸭。
1: 姓张不叫张茶鸭。
2: 不叫张茶鸭。
1: 章鱼小丸子，对不对？有个兄弟叫撒尿牛丸，是不是？哎呀，
2: 这玩意你说的太对了，我叫章鱼小丸子，我有个兄弟呀叫撒尿牛丸。来吧，大伙儿鼓掌鼓励鼓励我这兄弟。在这儿来，给大家现场表演一个滋油、滋水、滋汤。
1: 这表演的了不正啊！
2: 废话，
1: 谁撒尿牛丸呀？
2: 谁章鱼小丸子啊？
1: 你呀，你姓张不章鱼小丸子吗？我又不姓撒。
2: 哦，我姓张就章鱼小丸子。
1: 对呀，
2: 我那那是立早章，我是工厂长，姓张，单字一个康，张康。
1: 张康。
2: 对对对。
1: 哎，这是他的名字。
2: 对对对。
1: 刚才我为什么说一堆名字给他呀？
2: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啊，我是一个美食家。
2: 你是一个什么家？
1: 美食家。
2: 那估计你也没有吃过什么美食，瞧这饿的都嘬了腮了。美食家就长您这模样啊？
1: 怎么着啊？
2: 美食家就张姐给人瞎起名字啊？
1: 美食家，我现在啊犯了魔怔了。
2: 犯什么魔怔？
1: 怪事儿了
2: 啊！
1: 估计啊，我现在看见什么美食，看见什么一道菜名，一看你哎，不是人。不是人，
2: 什么不是人呢？
1: 看你哪儿都是菜名啊，这眼睛，
2: 啊、
1: 眼睛，
2: 我眼睛，
1: 大家伙做个评判啊，
2: 是，
1: 这眼睛就是一道食材啊，啊，
2: 就我这俩眼睛就是一道菜，
1: 说出来大伙就得鼓掌了
2: 啊，是什么食材？
1: 这对眼睛
2: 啊，
1: 对虾，
2: 啊，什么都瞧见了，对虾，
1: 对虾。
2: 我的眼睛是对虾的话，那你这眼睛也是一道食材。
1: 哎，什么食材呀？
2: 虾球。
1: 那照你这么说
2: 啊，
1: 你这耳朵跟你的眼睛也是一道美食。
2: 就这俩加一块是什么美食？
1: 龙虾。
2: 哎，我是又看不见的，我是又听不着。那这么说，那这么着，来，瞅我，来往上提一提，大家注意这个鼻子。现在您这个鼻子就是一道食材。
1: 哎，什么美食？
2: 朝天撅。
1: 朝天撅是什么呀？
2: 鸭屁股。鸭屁股朝天。
1: 你这也才鸭屁股？
2: 你鸭屁股，瞎起名字。
1: 回事你？
2: 废话，是你跟人家瞎起名字，给人起这什么张茶鸭、香酥鸡、章鱼小丸子、撒尿牛丸还。要真是美食家的话，咱别在起名上在这找吧，知道吗？得给大家真真正正像李老师一样，给大家介绍几道美食。
1: 哎，这行，
2: 这是关键的。
1: 李老师可是美食专家，
2: 那当然了。
1: 今儿咱又是北京相声演员
2: 啊，
1: 咱就给大家介绍几道北京的美食。
2: 北京美食好啊，
1: 特色小吃。
2: 那你比如说，
1: 随便咱介绍一个啊，
2: 随便说一个。
1: 哎，这特别好吃
2: 啊！
1: 我先不说它的名字，
2: 为什么？
1: 我得先说它的英文名字。
2: 为什么要先说英文名字？
1: 现在来咱这儿的外国朋友那么多
2: 啊，
1: 你不得把咱这个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传扬出去吗？
2: 啊，传扬到海外。
1: 对对对。
2: 那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怎么叫？我们听一听。
1: 这道美食的英文名字叫做
2: 啊，
1: 咕嘟肠饼。
2: 那个我刚才有点着急，有点没听清，叫什么？
1: 咕嘟肠饼。
2: 行吧，我实在也听不懂这，您就直接说汉语是
1: 卤煮。
2: 我刚听咕嘟肠和饼，英文咕嘟肠和饼卤煮，
1: 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那这么着，那个爆肚呢？英文怎么说？
1: 开水涮涮。
2: 开水涮涮。开水涮涮，
1: 对呀、啊，
2: 叫爆肚，对呀、啊，主持人长还老了呢。
1: 您看看
2: 啊，您这都是中国字外国味，这根本就不合适。
1: 啊、
2: 要说得说真正的英文，
1: 真正英文
2: 能说不能说？
1: 那当然还能简单会两个，
2: 会几个？
1: 简单会几个？
2: 咱简单考几个美食当中的啊。
1: 啊，
2: 这么着、
1: 啊，
2: 大家喜宴的时候经常会吃一个特别有名的菜，
1: 什么菜？
2: 四喜丸子。
1: 四喜丸子。
2: 用英文介绍给大家。
1: Four happy meatballs 有听懂的了，有听懂的
2: 了、啊、这是、啊、这个是完了吗？
1: 完了，
2: 这就是四喜丸子。
1: 对呀，
2: 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叫四喜丸子。
1: 你看
2: 啊，
1: 有朋友明白啊？
2: 对
1: ，four happy
2: 开心
1: meatballs
2: 肉球
1: ，four happy meatballs
2: 四个开心的肉球。四个开心的肉球，
1: 怎么样，各位？
2: 啊，
1: 我这水平，你们
2: 太棒了！
1: 我
2: 是不是我、啊、特别喜欢你，
1: 对不对？
2: 那个、夫妻被骗怎么说呢？
1: 什么名字？
2: 夫妻被骗，夫妻被骗，
1: 夫妻被骗。
2: 对，
1: 夫嘛，
2: 嗯，
1: 就是丈夫嘛 ，husband，
2: 丈夫 ，husband，
1: 夫妻妻子吗？
2: 妻子
1: ，wife。
2: wife，husband
1: and wives， 就是丈夫和妻子的
2: 啊。
1: Langoceles
2: 是
1: 肺切片。
2: 中国名菜夫妻肺片翻译成英文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切片。
1: 做腻了。
2: 我的天哪，这都生切了，这怎么吃啊？这都
1: 长知识吗？你
2: 长知识，
1: 研究我这美食家能研究这个去？
2: 你这英语单词组合，正儿八经的回来给大家介绍美食，
1: 介绍美食，
2: 美食
1: 还介绍中文的吧？
2: 对对对，
1: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真正的北京特色小吃，
2: 哪个？
1: 炒肝。
2: 您这听着就那么生，那个还有儿化音呢。
1: 好。炒肝儿，
2: 炒肝儿像话吗？那叫炒肝儿啊，
1: 炒肝儿，
2: 炒肝儿，
1: 好吃极了
2: 啊！
1: 但是哪儿吃去呢？
2: 哪儿吃最正宗？
1: 天兴居，
2: 这是老字号。
1: 哎，
2: 那这个烧麦在哪儿吃呢？
1: 都一处啊。
2: 啊，那这个酱肘子呢？
1: 这个天福号啊。
2: 就你刚才说那个卤煮，
1: 麦当劳啊？
2: 嗯，
1: 没有。
2: 对，说的太对了，一点不能挑出理来。
1: 小长城呢？
2: 对，小长城吃卤煮，
1: 这要是北京特色小吃。
2: 对，
1: 但是北京最有名的那道美食，我可没给大家介绍呢。
2: 得讲究那个哪个？
1: 名闻天下呀。
2: 哪道菜呢？
1: 烤鸭。
2: 烤鸭别往这儿指好吗？
1: 烤鸭，
2: 烤鸭
1: 哪儿吃啊？
2: 哪吃？
1: 全聚德，
2: 也是老字号。
1: 挂炉烤鸭。
2: 对。
1: 哎，但是啊，估计是牌子太硬了，价钱可不低呀。
2: 啊，不便宜，
1: 大家可以尝试吃另外一家。
2: 哪？
1: 焖炉烤鸭，价格公道，便宜坊。
2: 那叫便宜坊，便宜坊，这大白话，便宜坊，
1: 便宜坊啊，
2: 便宜坊，
1: 念了好几十年，这个便宜坊、
2: 啊。您长知识去，那叫便宜坊。
1: 哎，这是烤鸭，有挂炉、焖炉，而且它还有一种吃法，一般人不知道
2: 啊。
1: 您一到鬼街吃去，
2: 鬼街有烤鸭吗？
1: 麻辣小烤鸭。
2: 麻辣小烤鸭，
1: 对，
2: 孵出来就给烤了啊！那叫麻辣小龙虾，麻辣小烤鸭，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差多了。
1: 麻辣小龙虾，
2: 哎
1: 哎，咱这不是北京菜了，
2: 对，
1: 北京菜那就是烤鸭，
2: 是。
1: 还有一个什么呀？
2: 还有什么？
1: 炸酱面，
2: 啊，炸酱面吃的地道，
1: 端上一碗面条
2: 啊，
1: 菜碗一倒。一放上酱，一口下去，又有面又有肉，这叫地道。
2: 哎，没错。
1: 哎，我就愿意去哪儿吃。
2: 是，
1: 我们两个常去呀。
2: 啊，
1: 到了老北京炸酱面呢，你还能感受到另外一种特色文化。
2: 啊，什么特色文化？
1: 吆喝。
2: 啊，吆喝也是老北京的东西。
1: 哎，你到门口一站，
2: 啊，
1: 有那小伙计搭条毛巾在那儿迎接你。
2: 怎么迎接？
1: 哟，先生来了几位您呢？两位里边请。
2: 一听这声音，祖上就有在宫里工作过的，地道至极。
1: 到了里边以后，
2: 啊，
1: 还有伙计招呼你。
2: 那是
1: 几位您呢？两位八号桌子。
2: 哎，这就给地儿坐了。
1: 哎，我们两个常去呀。
2: 对，
1: 那回也坐八号桌。
2: 八号桌
1: 坐好以后，
3: 点了两碗炸酱面，
2: 是
3: 两个凉菜，
2: 对，
3: 吃完结账呢，
2: 啊，
3: 49.8，
2: 啊，赶上打折，
3: 也赶上他结账，
2: 次次我结账，
3: 我的，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结账，啊，49.8，
2: 啊，有零有整，
3: 给你50，不要找了，
2: 啊，就为图方便，
3: 哎，这伙计一看，嚯，给50别找了，
2: 啊，
3: 当时就吆喝上了，
2: 怎么吆喝呢？
3: 8号桌客人给小费2毛。
2: 他有病是吗？我什么时候说是给小费了？臊不臊啊？
3: 我这一声吆喝过去以后啊，全场哎都看他一人啊，张康这脸臊的，哎呀，
2: 那能不臊吗？谁说给小费了？
3: 回来，回来，回来，拿回来！
2: 讨厌！
3: 这伙计把这钱就递过去了
2: 啊，对，赶紧给我了。
3: 递过去以后
2: 啊，
3: 接着吆喝呀，
2: 吆什么呀？
3: 8号桌客人把小费2毛又要回去了。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谢谢您，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谢谢。
7: 这上来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要掌声，
6: 不是要掌声。这个您给我鼓掌不白鼓。
7: 嗯，
6: 哎，我跟您说一个真事儿
7: 啊。
6: 这个大年初一啊，我就去这个雍和宫了
7: 啊，干嘛去？
6: 烧这个头一炷香。
7: 嘿，
6: 所以我说话特别的准啊。
7: 是，
6: 凡是今天啊，
7: 嗯，
6: 给我们俩鼓掌的，
7: 怎么样？
6: 今年能多挣20万。
7: 人瞧，
6: 要有喊好的
7: 啊，
6: 50万。
7: 好。
6: 要连鼓掌带喊好，100万。
7: 您
6: 瞧，哎呀，要是没挣着也别找我啊。
7: 嗨，
6: 就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7: 希望您成为财富
6: 的主人。我们哥俩往上一走啊，
7: 啊，
6: 您就看出来了。
7: 看出什么了？
6: 我这个搭档，
7: 我
6: 是一个脸熟的演员
7: 啊，也不是
6: 经常上电视，
7: 偶尔。
6: 我带您回忆一下，尤其是头些年啊，每天晚上6点，
7: 哎，
6: 少儿频道，大耳朵图图的扮演者。
7: 您是不是？还没睡醒呢
6: 啊！您不是大耳朵图图，
7: 您都认错人了
6: 哦，
7: 拿我当个动画片人物了。
6: 就说您长得喜庆啊，嗯，
7: 我是相声演员，
6: 相声演员长得都喜庆，啊，
7: 对了，
6: 你看我们两个人往这一站，
7: 嗯，
6: 也像一部动画片。
7: 哪部动画片啊？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去去去去去去去，
8: 也不至于给我推这么
7: 跑这占便宜来了。
6: 就是大伙儿喜欢看，
7: 哎，
6: 是不是喜欢听相声？
7: 对，
6: 相声演员有4门功课，
7: 说学逗唱。
6: 这个说就不好说，
7: 说
6: 今天在这儿给您卖卖力气，
7: 啊，
6: 说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7: 要给大家展示展示，
6: 哦，
7: 啊，可以
6: 好说一绕口令啊，说好了您给我鼓鼓掌啊，
7: 好好好，
6: 啊，这个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绕口令啊，现在全东城啊，
7: 全东城，
6: 就别东城了
7: 啊，
6: 全北京，
7: 嚯，上升到北京了，
6: 乃至全国，
7: 更大了，
6: 会这个绕口令的
7: 啊，
6: 加上我
7: 怎么样？
6: 一共5个人，
7: 一共5位，
6: 昨晚上死了4个。现在
7: 你给害的吧？
6: 我害的干嘛呀？
7: 啊，
6: 注意听啊，高难度啊，
7: 啊，
6: 说有这么3个人，这个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7: 哪三个人啊？
6: 注意啊，
7: 嗯，
6: 第一个人姓方，
7: 姓方，
6: 对，
7: 叫
6: 方发奋，
7: 这是头一位，
6: 没错。
7: 二一位
6: 姓傅，
7: 叫
6: 傅飞凤，
7: 嗯。三一位
6: 姓费，
7: 叫
6: 费福芬。
7: 嘿，
6: 三个人加一块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7: 给大伙儿来了，
6: 您听着啊，说方发奋富非凤费福分，
7: 嗯，
6: 方发奋仿红混仿富非凤仿粉混仿费福分仿黄混仿方发奋富非凤费福分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仿粉红黄混仿花混仿
7: 呵。您也不怕给自己舌头系上，
6: 这绕口令啊，
7: 嗯，
6: 一天只能说一次，
7: 怎么呢？
6: 说多了这容易得心脏病，
7: 嗨，
6: 太累。

0: 少练练。
1: 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嗯，像我们这个在台上说的呀，嗯，也不是这个普通话，
0: 啊，不是普通话吗？
1: 平常在底下练的都是咱们北京话，
0: 啊，北京话。
1: 你看我就是一个老北京人，
0: 没错，
1: 是不是？嗯，你看我在这个台上现在说的普通话，我一般也不说北京话，就我这口音现在能听出来我是北京人吗？听不出来吧？啊，
0: 这是一碎嘴子呀。
1: 就是说我说的这是北京话是普通话是有区分的
0: 哦。
1: 北京人说话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跟普通话的区别 啊
0: 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您记住了 啊北京人说话爱吃字儿。
0: 什么叫爱吃字儿啊？
1: 咱们这什么地方？
0: 这个北京东城少年宫。
1: 东城少年宫，
0: 对，
1: 这是普通话。
0: 那北京话呢？
1: 老北京人不这么说呀，
0: 啊，
1: 老北京人就吃字儿啊。
0: 怎么吃？
1: 还是这几个字啊，东城少年宫。
0: 哦，
1: 东城少年宫
0: 还真是，
1: 能听明白吗？
0: 大概能，
1: 能听明白啊，
0: 没问题。
1: 再说一点你听听，
0: 您说，
1: 再说一点你听听，
0: 啊，考考我，
1: 说一点啊，听这点啊，
0: 您说，
1: 档口不要劲儿。
0: 我这个试着分析
1: 啊，
0: 也是咱东城的一个地名
1: 啊，
0: 叫灯市口北小街。
1: 嚯，行啊，
0: 是吧？
1: 行 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各位听听啊！
0: 说
1: 他们家啊，
0: 哎，
1: 说他们家这住这地方，
0: 我们家
1: 说都知道，
0: 我们家
1: 吃字啊，
0: 哎，
1: 八宝山人民公墓，
0: 你们家才住坟里呢，
1: 不是你们家不是石景山那边八宝山那边，
0: 哎，没听说过颅骨呢，
1: 颅骨，
0: 对了，
1: 这样再说一点，
0: 啊，
1: 再说一点，
0: 再说
1: 一大伙儿都去过的
0: 啊，您来吧，
1: 说一大伙儿都去过，
0: 嗯，
1: 听这啊，
0: 您说
1: 吃字啊，
0: 来，
1: 这吃的比较快啊，
0: 我听着。您再来一遍，怎么着？
1: 啊！
0: 知道了
1: 啊！
0: 宠物店，想买一个狗，冲那狗，
1: 叭叭，是不是？叭
0: 叭叭！你有病吧你？
1: 什么叫我有病？
0: 叭叭叭什么呢？
1: 您来了，
0: 你们学狗呢吗？
1: 我说这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都去过，
0: 不可能有这地儿。
1: 外地人都来这儿，
0: 哪儿啊？
1: 大石烂。
0: 哪儿？
1: 大石烂，说快了，
0: 打。朋友们，
1: 嗯，
0: 人这个高了，
1: 啊，
0: 人说这个大石烂是味儿，你要去猪口那就是味儿。
1: 没听说过，
0: 是不是？
1: 没听说过，
0: 啊，
1: 这是咱们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0: 您这也太连篇的
1: 了。爱吃字儿，
0: 爱吃。
1: 咱北京人说话还爱带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
1: 带一个子字儿。
0: 这个我也没注意观察过。
1: 你看叫人都带这个字儿啊，
0: 叫我呢，
1: 孙子，
0: 去，这个不礼貌啊。
1: 您不叫郭天孙吗？
0: 没听说过。
1: 叫什么？
0: 郭天义。
1: 郭天义，
0: 哎，
1: 郭天义，郭子，
0: 哎，有这么叫的，
1: 是不是爱带这个字儿？
0: 对对对，
1: 哎，非常爱带啊。这样吧，咱们今天啊，
0: 对，
1: 哎，咱们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0: 什么游戏？
1: 做一个小游戏
0: 啊，
1: 当着各位朋友的面啊，三分钟之内，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字来，
0: 您这个过节过糊涂了，说大话了。开始，
1: 这有什么说大话？
0: 从我身上能怎么着？
1: 找出50个字来？
0: 不可能，
1: 我就能找出来。
0: 哎，这游戏可以玩
1: 啊？可以玩？
0: 没问你肯定输
1: 了。咱也不能这么来的
0: 啊！
1: 咱们得挂点彩的，
0: 还有点小赌注。
1: 不算赌博啊，谁赢了给大伙儿一会儿买糖吃，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咱们也不多来啊。
0: 好，
1: 咱们来6个亿的，咱们
0: 您呢？您等会儿吧。您跑这抄家来了，没这么多啊！
1: 1000块钱的，
0: 1000块钱，
1: 1000块钱的，
0: 我狠了。
1: 好啊，
0: 这月工资我不要了，跟你玩了。
1: 好，您这挣的也太少了
0: 啊！
1: 咱们让各位做个证明人啊！
0: 1000块钱，
1: 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字来。注意啊，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字来，他给我1000块钱。
0: 对，
1: 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
1: 我要从他身上找不出50个字来，
0: 怎么样？
1: 我拿他1000块钱。
0: 哎，
1: 嗯。
0: 我里外里给你2000不完了吗？
1: 也行。
0: 什么就也行啊？
1: 那怎么
0: 找不出来？您给我1000块钱。
1: 好，找出来
0: 啊！
1: 这样吧，我转个身，我琢磨一下。
0: 您琢磨琢磨，
1: 咱们就开始。
0: 来来来，
1: 好，我琢磨琢磨。
0: 哎呦喂，我以为什么游戏呢？没事儿，各位您放心啊，1000块钱我赢定了。一会儿咱买糖，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说不是，我不
1: 开始了啊。我跟各位托付一下啊，因为这个咱们这儿做一游戏啊，这个我从他身上一会儿找对了啊，咱们就鼓掌，鼓掌证明什么呢？就是掌声通过，找对了，
0: 可以，
1: 这就开始，好吧？郭天义啊，
0: 哎，
1: 这还没找呢，不用鼓，
0: 谢谢，
1: 鼓早了也不行啊，
0: 站好了
1: ，开始啊，注意啊，开始了啊，你是一名男子。

0: 你说对了就得承认。
1: 哦，就您找上来我还得承认。哎、
0: 说对了就得承认啊。
1: 那行。
0: 你是一名男子啊。
1: 是
0: 个小伙子，
1: 多新鲜呢。
0: 是个高个子，
1: 个儿不矮。
0: 哎，是不算瘦子，
1: 呵，胖。
0: 哎，有点像胖子。
1: 哎，有点。
0: 还是个秃子。
1: 您你别老动手动脚的啊。
0: 这不说到这儿了吗？那说说你们家啊。
1: 接着说。
0: 说你们家。说你们家，你们家应该可能差不离大概齐是住房子。
1: 你们家住下水道啊？
0: 是住房子吧？
1: 多新鲜，房子。
0: 房子里边有窗子。
1: 哎，对了，
0: 房子里边有桌子。
1: 嘿，
0: 桌子旁边有椅子。
1: 对，
0: 晚上睡觉睡床子。
1: 哎，床子，床没有子，
0: 床上有垫子。
1: 哎，对了，
0: 垫子上面有褥子。
1: 哎，
0: 褥子上面有单子。
1: 嗯。
0: 单子上面还一个褥子，
1: 盖得厚实，
0: 上面有一被子，
1: 没错，
0: 被子里养了一窝耗子
1: 啊，我养耗子干嘛呀？
0: 那养兔子，
1: 养兔子，什么都不养，
0: 什么都不养，
1: 什么都不养。
0: 再说说他这个演出服
1: 啊，演出服
0: 也有很多子
1: 啊，
0: 他穿的
1: 啊，
0: 这是一个西式的褂子
1: 啊，对，西装嘛，
0: 领子，
1: 哎，领子，
0: 扣子，
1: 对，
0: 这是一盼子，
1: 哎，
0: 袖子，
1: 对，
0: 下面穿裤子，
1: 对，
0: 裤子里有裤衩子，
1: 太全面了吧，
0: 穿了吧，
1: 穿了
0: 下边穿的鞋子
1: 啊，对，
0: 鞋子里有袜子，袜子里还有脚丫子，嘿，注意啊，再从上面找，
1: 从上
0: 面注意啊，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还有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1: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我这
0: 下边长了一个脖子，
1: 哎，
0: 脖子里有一素子，
1: 素子，素的像话吗？
0: 啊，
1: 鸡才叫素的呢。
0: 哦哦，怎么着？
1: 鸡才叫素的。
0: 说错了，
1: 哎，
0: 长了一鸡素子。
1: 鸡素的也不像话。
0: 到底叫什么？
1: 嗓子，
0: 嗓子。
1: 我给他说，
0: 胸脯子，
1: 哎，
0: 肋叉子，
1: 对，
0: 这还有个肚子，
1: 哎，
0: 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1: 哎呦，我这是绝症了。
0: 大腿根子，
1: 啊，
0: 小腿肚子，
1: 哎，
0: 伸出来让各位看看。
1: 看什么？
0: 这还有只蹄子。
1: 哎，蹄子。蹄子像话吗？
0: 怎么了？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什么？
1: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0: 那您这个蹄子长哪儿啊？
1: 蹄子都长这儿。
0: 哦，
1: 这叫手，
0: 哦，也叫爪子。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够不够五十个子吧？
1: 哎，不够不够，
0: 差几个？你说，
1: 至少还差五个。
0: 差五个。
1: 对了，
0: 差五个都在你们家呢。
1: 是吗？
0: 有你、你妈、你爸、你媳妇和你闺女，
1: 句句都有子吗？
0: 一说全带子啊！
1: 您来了，
0: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1: 那我闺女呢？
0: 是个丫头骗子。
1: 别说了你。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

0: 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治病如同治水，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0: 卖。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0: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8: 你
7: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8: 看什么呀？
7: 体格怎么样？
8: 太瘦了。
7: 什么玩意儿？
8: 瘦啊！
7: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8: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7: 看不出来
8: 啊？
7: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8: 哦，
7: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8: 长哪儿？
7: 长骨头里。
8: 长骨头里？
7: 对。
8: 哎呦，你是螃蟹呀！
7: 谁是螃蟹？
8: 螃蟹就长骨头里。
7: 不是得长在
8: 哪儿有
7: 嵌的骨头上，
8: 哪儿有肌肉？
7: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8: 啊，
7: 看见了吗？
8: 看见了，
7: 盯住了，
8: 看着呢。
7: 我问你
8: 说，
7: 怕不怕？嗯，
8: 你自个儿怕吗？
7: 我都怕。
8: 你怕什么呀？
7: 我怕他折了我。
8: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7: 折了不可能啊！
8: 小胳膊小腿儿，
7: 咱这胳膊
8: 啊，
7: 杠子似的。
8: 哎呦，
7: 腿，墩子似的。
8: 瞧瞧，
7: 腰，
8: 呵，
7: 柱子似的
8: 啊，
7: 脑袋，
8: 傻子似的。
7: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8: 哪有功夫啊？
7: 从小练武术的。
8: 打小就练，
7: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8: 是吗？
7: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8: 真的。
7: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8: 哪年呢？
7: 地震那年。
8: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7: 这都不叫事儿。
8: 是啊，
7: 前两天
8: 啊，
7: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8: 哎呦，
7: 打了俩钟头
8: 啊，
7: 愣没倒下，
8: 真功夫，
7: 捆树上打的。
8: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7: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8: 那怪什么用啊？
7: 有功夫盯着呢。
8: 哦，
7: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8: 他有轻功，
7: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8: 啊，
7: 这么高的二楼，
8: 这么高，
7: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8: 哎呦，
7: 三楼怎么样？
8: 高啊！
7: 一垫脚，噌就上去。
8: 这都上去？
7: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8: 哎呀，
7: 一垫脚，噌就上去。
8: 这怎么上去的？
7: 坐电梯？
8: 那去，
7: 太轻松。
8: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7: 这都不算什么
8: 啊！
7: 江湖上有外号，
8: 外号叫“
7: 草上飞”。
8: 草上飞，
7: 这么跟你说吧，
8: 啊，
7: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8: 哦，
7: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8: 嗯，
7: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8: 他，他爸爸是贼。
7: 什么叫贼呀？
8: 怎么还捅锁去？
7: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8: 啊，
7: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砸门打开，
8: 还是个热心人。
7: 哎，
8: 啊，
7: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8: 是啊，
7: 先练内功。
8: 内功
7: 也就是气功。
8: 哦，
7: 气功知道吗？
8: 知道，
7: 丹田气，口吞铁球。
8: 这是怎么回事？
7: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8: 哦，这是个弹簧球。
7: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8: 哎呦，
7: 俩先搁手里揉
8: 揉，
7: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8: 咽了。
7: 不是咽到胃里。
8: 那在哪儿呢？
7: 这个位置。
8: 这个位置叫
7: 丹田气拖着。
8: 哦，拖着
7: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8: 哎呀，
7: 甩头一指定乾坤。
9: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7: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9: 啊，
7: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9: 这怎么回事？
7: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9: 有了，
7: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9: 弯腰，哎呦。
7: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9: 为什么呀？
7: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9: 是
7: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9: 嚯，
7: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9: 哎呀，
7: 口吞宝剑，
9: 还有什么呀？
7: 鼻子眼儿喝牛奶。
9: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的。
7: 早餐牛奶拿过来
9: 啊，早
7: 一整袋
9: 啊，
7: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9: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7: 这奶吸进去
9: 啊，
7: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9: 火，
7: 一叫丹田气，
9: 哎，
7: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9: 火，
7: 这边也行，滋。
9: 滋的够远的，还
7: 一块串
9: 我都分叉了啊！
7: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9: 还什么呀？
7: 油锤灌顶，
9: 这又怎么回事啊？
7: 早晨起来
9: 啊，
7: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9: 痒痒，
7: 难受
9: 啊！
7: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9: 搁这儿。
7: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9: 干嘛呀？
7: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9: 这是亲爹吗？
7: 这是功夫，
9: 有这功夫。
7: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动开。哎呀，
9: 各位，
7: 没事，
9: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7: 这个来不了。
9: 灌一个，
7: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9: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7: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9: 怎么了？
7: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9: 什么呀？
7: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9: 哟，
7: 天太热，有点中暑。
9: 哎呀，
7: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9: 哎呀，
7: 脑袋碎了，怎么办？
9: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7: 这演员多坏啊！
9: 我跟你开玩笑，
7: 是搭档说的话吗？
9: 开玩笑，
7: 不像话、啊！您这个
9: 不是还有什么？
7: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9: 拳脚的功夫，
7: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9: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7: 你会什么拳？
9: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7: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9: 还行。
7: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9: 正经的，
7: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9: 您会什么拳呀？
7: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9: 吹，
7: 你都没听说过。
9: 拳术100种，
7: 首先来说啊，
9: 您说
7: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9: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7: 有这个，
9: 还有吗？
7: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9: 还真不少。
7: 有达尊拳，
9: 还有吗？
7: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9: 还真不少拳法。
7: 还有啊，
9: 还有呢，
7: 有飞虎拳，伏虎拳，
10: 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金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9: 可好，这么多拳，
10: 这拳你都听说过？
9: 真不少，
10: 从小就练。
9: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9: 是，
1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9: 你怎么得来一来？
10: 这样啊，
9: 哎，
1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9: 您说，
1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9: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10: 什么叫栗子呀？
9: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1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9: 招式，
10: 看你知道不知道。
9: 我尽量。
10: 行吗？
9: 哎，
1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9: 这是
10: 袖子挽一挽。
9: 哦。
1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9: 你看，
1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9: 上午的精神。
10: 哎，练武之前呢，
9: 啊，
1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9: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9: 嗯，
1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9: 是了，
10: 在下我是个学徒，
9: 哦，
10: 学的年头不算多。
9: 怎么样？
1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9: 哎，这是卖假药的。
10: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9: 不，甭客气了，
10: 考考你啊，
9: 来吧。哎，拉个云手。
10: 这都知道，
9: 你看
10: 看这个，
9: 哎，骑马蹲裆式，
10: 行啊，
9: 不外行吧？
10: 骑过
9: 没有？
10: 看这个，
9: 再来，金鸡独立，
10: 嚯，
9: 怎么样？
10: 有门户
9: 没有？没有，
10: 知道不少。
9: 没有老师，
10: 这个，
9: 哎，夜叉探海，
10: 嚯，
9: 怎么样？
10: 你探过
9: 没有？
10: 难不住你，
9: 知道一些。
10: 看这个，
9: 再来。
10: 嗯，
9: 哎，举火烧天，
10: 不对。
9: 霸王举鼎，
10: 不对。
9: 气贯长虹，
10: 对。
9: 那您这是
10: 无线 WiFi？
9: 哎，去你的！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12: 嗯。
13: 你说来再说一个，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3: 哎呀，真好真好
11: 啊！
13: 别说了，再说一遍
11: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3: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11: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12: 抓住特点了。
13: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11: 什么技巧？
13: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11: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13: 这是真理呀。
11: 那是，
13: 没有嘴你说不了。
11: 哎
13: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11: 什么叫小薄？
13: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11: 不明白。
13: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11: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13: 我学上，我
11: 你能学上来吗？
13: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11: 啊，你说呀。
13: 谁？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11: 不能使拙劲。
13: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11: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13: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11: 好，为你喝彩，
13: 谢谢谢谢，
11: 行，
13: 照相吧，
11: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13: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11: 啊，再见，
1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11: 拜拜，
13: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1: 行行行。
13: 哎，利索不利索？
11: 是利索，
13: 那赶上你了吧？
11: 啊，是是。
13: 哎，先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1: 行行，
13: 利索不利索？
11: 我回家吧，说
13: 不利索，
11: 说上来就可以了。
13: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11: 谁让你说三个？
13: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11: 不是，您这是
13: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11: 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
13: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11: 对，一点气儿都留给自己。
13: 谁？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吃不到不吐不到边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边儿。你听听这掌声，
11: 行。
13: 你听听，
11: 行。
13: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11: 你我那个呀？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3: 我刚才数数没了，
11: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哎，
13: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十八个。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别人说有点多了哈、
11: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13: 十八条的，那是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11: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3: 十八个，
11: 十八个，
13: 行，
11: 来，
13: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14: 有病吧你们？
13: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1: 我不知道。
13: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1: 不要垂死挣扎了。
13: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1: 对，
13: 对不对？
11: 是的，
13: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11: 嗯，
13: 收不回来了，
11: 一点不轻浮。
13: 说了就得算数，
11: 哎，
13: 既然说出来了，
11: 嗯，
13: 咱就得做到了。
11: 来啊，
13: 不就是十八个吗？
11: 嗯。
13: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1: 你看看，
13: 人生地不熟的，
11: 嗯，
13: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3: 十八个啊，
11: 十八个，快来！
13: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11: 嗯。
13: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13: 十八个，
11: 嗯，来吧。
13: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1: 那是。
13: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1: 快来吧。
13: 谁？谁？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都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都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都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都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都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都葡萄皮儿，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皮儿的，皮儿的，皮儿，皮儿的。
11: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3: 不得兵儿，
11: 这什么呀？这是。
13: 我还活着。
11: 是的。
13: 我又活了。嗯，五马没有分尸啊！
11: 行行，
13: 谢谢你，
11: 回家吧，快，
13: 我
11: 回家吧。
13: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11: 对对对对，
13: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3: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3: 我没死啊。
1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3: 这是最简单的，
1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啊，
13: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1: 行行，好，
13: 找什么面子呀？
11: 好，我好，啊，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3: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1: 好，哎呀，听着啊，
13: 我听着了。
1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3: 手里，
11: 你干嘛？
13: 我问问你，
1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3: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1: 喇嘛，啊，
13: 喇嘛，
11: 喇嘛，
13: 喇嘛，
11: 对，
13: 哦，行，俺知道了。
11: 哎，嗯，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
13: 站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1: 不是，
13: 什么东西啊？
11: 塔吗？
13: 哦，塔吗？
11: 塔吗？
13: 接着说吧。
11: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3: 北边来的叔叔吗？
11: 哑巴，
13: 不是嘎了哈？
11: 对。
13: 接着说，
1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3: 吹的。干什么呀？
11: 我怕吓一跳。
13: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1: 喇叭知道啊？
13: 知道，你接着说吧。
11: 滴滴答，
13: 滴滴答。
11: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3: 再见。
11: 哎，
13: 回来。
1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13: 有么难的？
11: 哎，这有么难的？
13: 张嘴不就来吗？
11: 嗯，
13: 睡。打哪边来的？
11: 南边，
13: 接南边来的。
11: 南边，
13: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嗯，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11: 嗯，
13: 这白胡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1: 爷儿俩，你管呢？
13: 你管着管不着你？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11: 南边，
13: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1: 喇嘛，
13: 说对了不？
11: 对对对，棒棒。
13: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1: 好，对。
13: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他们这个喇嘛要拿他们换哑巴，
11: 换哑巴
13: 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他们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一打哑巴也急了。
11: 对，
13: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1: 对，
13: 哑巴是
14: 太神奇了。
13: 嚷啥呀？
1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3: 什么开关啊？
1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3: 哑巴哪有开关啊？
1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3: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1: 谁说的？
13: 哑巴能说话吗？
11: 谁说的？
13: 谁说的？
11: 谁说的？
13: 谁说的？
1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13: 我说的。我错了。
11: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13: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1: 他能说出来吗？
13: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去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1: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13: 我说
1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13: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1: 那你说呀。
13: 说对了。
11: 说呀。
13: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1: 那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13: 你来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1: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这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3: 打哪个头开始啊？
11: 喇嘛塔嘛，
13: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哥，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街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14: 又到这儿了。
13: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1: 对，不够五斤。
13: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1: 对呀，
13: 你不换，喇嘛暴脾气，
11: 是
13: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1: 对，
13: 哑巴也急了。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1: 这难受啊！
13: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1: 内心活动。
13: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没说啊，这心里话。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1: 对，
13: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13: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 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1: 对
13: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他们吃啊。
11: 是，
13: 喇嘛炖他们吃，哑巴琢磨他炖他们吃，我吃什么呢？
11: 他吃什么？
13: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1: 什么呀？什么呀？
13: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1: 他还没忘呢。
0: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生活中总有一群人无私奉献，不言辛劳，用默默付出守护岁月安稳。节目开始，有请听友赵新志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什么也不说》。质朴醇厚的歌声，真挚动人的旋律，歌颂默默坚守、甘于奉献的可贵精神，唱出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深情演唱，歌声朴实有力量，让人倍感温暖。平凡坚守造就不凡奇迹，在岁月长河中，红旗渠精神便是扎根大地永不褪色的奋斗丰碑。一代代建设者不畏艰难开山修渠，用汗水与拼搏铸就人间奇迹，滋养一方山河沃土。接下来，宝石姐、王华忠、马文丽三位听友将带来大气合颂《红旗渠》，铿锵有力的文字，饱满炽热的情感，重温那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礼赞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红旗渠精神，让奋斗之光代代相传。
1: 悬崖中走来，被套上了时光的缰绳，在十万双磨破的手掌里流过太行，
2: 锄头与钢钎凿开我心的航道，箩筐里的碎石填满沟壑，勾画着梦想。
3: 这就是红旗渠，关于一群人与一座山的较量。
1: 这就是红旗渠，关于一群人与一座山的较量。这是新的愚公移山，
2: 更是血肉之躯如何破开宇宙的苍茫。
3: 我冷笑过这山川行走的马车，这些瘦弱身躯却从未有过

0: 迷茫，
1: 一锤一凿，凿开岩石的沉默，一筐一筐填平命运的悲壮。
2: 可是这一搞一搞的坚持，让我看到比天更高的太行。
0: 让我看到比天更高的太行，我看到了林州干裂的唇缝，大地裂开了臂膀，30万双手，血泡叠着茧子，签下生死契约，为了悬崖那边几辈子
2: 正
0: 正
2: 在
0: 在
2: 破
0: 破
2: 土
0: 土
2: 的
0: 的渴
2: 渴
0: 望。
2: 望。
1: 我不相信我会成为永不干涸的奇迹。
2: 我也不相信，在云端会有我奔涌的欢畅。
0: 但是我看到了敢于战天、敢于斗地的人民，把血液滴入我身躯的滚烫。
1: 我终于在峭壁间涓涓行走，太行的鼓便有了我的飞翔。
2: 太行的石被激情磨平，太行的人终于征服了漳河的倔强。
0: 太行的人终于征服了漳河的倔强。谁说石头没有记忆？每道凿痕都在倾诉这场疯狂。
1: 水声里藏着幸福的合奏，他们的影子成为永不屈服的
2: 慷
0: 慷
2: 慨
0: 慨
2: 激
0: 激
2: 昂。
0: 昂。
1: 红旗渠，红旗渠是一幅壮丽的长咒，
2: 是诗，是歌，是火。
0: 是一种精神，酿成了永不干涸的希望。
1: 我流过春秋，
2: 流过寒暑，
0: 流过代代人的心里，
1: 永远书写着血脉里中华儿女的辉煌。
0: 中

0: 声声铿锵，催人奋进。奋斗不负时光，盛夏不负流年。那些热烈的风景，温柔的瞬间，依然藏着数不尽的美好，值得我们细细寻觅，好好珍藏。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暖心文章分享，盛夏总有一些美好值得寻觅。温柔治愈的文字，细腻温情的感悟，带我们回望盛夏的烟火温柔，细碎美好，教会我们珍惜时光，热爱生活，在四季流转中邂逅万般温柔。
1: 盛夏总被燥热与喧嚣裹挟，可静下心来便会发现，热烈的夏日里藏着无数温柔细碎的美好，静待我们慢慢寻觅，静静珍藏。夏日的美好藏在满眼生机的景致里，清晨的薄雾漫过荷塘，层层叠叠的碧叶舒展开来，粉嫩的荷花亭亭玉立，露珠在花瓣上轻轻滚动，折射出细碎的晨光。微风拂过，荷香浅浅飘散，驱散晨间的

0: 路边的草木肆意生长，浓郁的绿意层层叠叠，热烈又鲜活，是独属于盛夏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夏日的美好藏在治愈人心的晚风与烟火中，午后骤雨初歇，洗尽天地尘埃，空气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沁人心脾。日暮时分，晚风温柔拂面，吹散整日的燥热，街边晚风徐徐，伴着此起彼伏的蝉鸣，孩童的嬉笑，路人的闲谈，交织成温柔的烟火，平淡却格外治愈。夏日的美好更藏在悠然惬意的日常里，搬一把藤椅坐在檐下，听蝉鸣阵阵，看流云漫漫，咬一口清甜的瓜果，饮一杯微凉的清茶，褪去心头的浮躁，不必奔赴远方，只需放慢脚步，便能在烟火日常里捕捉温柔光景。盛夏从不是单调的燥热，而是热烈又温柔的馈赠。那些清风、繁花、晚风与烟火，都是时光赠予的温柔。愿我们在滚烫的盛夏里，心怀温柔，慢度时光，用心寻觅每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把夏日的温柔与热烈妥帖收藏。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夏尽秋来，晚风渐柔，月色愈发清透。初秋的夜晚，星月温柔，草木安然，藏着最静谧的诗意与浪漫。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菲尔，他将带来唯美朗诵《月在青草榻上》。清雅空灵的文字，温柔绵长的声线，勾勒出秋夜月色如水、青草悠悠的静谧画面，带我们沉浸式感受初秋夜色的诗意与安然。

山中的暮色看起来就像一张稀薄的渔网，网住了天边几颗悠远的星。白日里涉及而上，几经蜿蜒，倒也看出这山的走势。山势如一条游龙，山与山结合又相互推动。我藏身的这山便被另一座更丰厚的大山所拥抱，形成转弯的姿势。两山之间

空隙，就让瀑布来弥补。此时在我不远之处，只是化身为山涧。也许明晨唤我醒来的会是涧水那温柔的女声，那么晨间两位洗衣的姑娘也就与我共饮同一条水了。山底的村落已到吹灯时分，他们已将心事折叠，连同今日的衣裳一同放进了柜子里。村落在我脚下已被深蓝的夜色拥抱着，偶有孤灯缓缓前行，那该是迟归的夜行者。他以为自己很晚了，却不知还有更晚的人正目送着他。山的夜色让我分外沉静，从来不曾发现在完全的沉静中竟有一丝甘美。那味道不在舌尖，不在耳畔，也不在眼睛，仿佛是从我躺着的青草榻中漫溢出来的。水溅在岩石上传来的一种回音引起了甘美的想象，但当我刻意去追索，青草与水声又失去了原先的甘甜。哦，我是被自己骗了吧。沉静之所以甘美，是因为我的心与山悄悄结合了，而山何尝停滞过。夜色的浓淡，星空里星子的移动，山涧的流畅，花树的翻覆，以及不知栖息于何处洞穴的兽的鼾声，这些共同的和弦才完成了山的笙歌。所有的生灵放弃了他们的武装，夜才得以如此安静美好。我所体会的甘美，便是在无所欲求的心境下成全了山的静谧，又分享了山的馨香。至于迟来的月与惊呼的鸟啼，就让山涧安抚他们吧。但那羞愧的月亮似乎为自己的莽撞感到不安，悄声地走了。春山夜静，待我翻身，原来那月早已睡在我的身边，他只是忘了

余韵悠长，沁人心脾。晚风温柔，月色安然，山河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军人的默默坚守与深情守护。军营铁血，有担当，也有柔情万般。一袭戎装守家国，一曲清歌颂初心。节目最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

0: 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呢，我们说到清朝皇帝在河北遵化修建陵寝，留下了伟大的建筑艺术宝库，更留下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东陵的万年福地是顺治皇帝发现的，他的儿子康熙皇帝更是慧眼识珠，挑中了一处秋冬避寒、春夏避暑的风水宝地承德，在这里修建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从此这里就成为清王朝的后花园。康熙帝为什么对承德情有独钟呢？清朝皇帝在这里留下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承德避暑山庄研究员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沿着京承高速公路出北五环就过密云，到了长城的古北口，出了这个关口就是口外了，也就是塞外。这里有一条清代四位皇帝走过的御路，它通往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清朝皇帝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咱们从两句诗说起。雍正帝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一人临塞北，万里西边风。”也就是说，皇帝来到塞外这个地方，边疆的战火就会平息。您也许会问，这是为什么呢？当年皇帝来到这里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听我慢慢道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皇帝贵族一直有巡游打猎的传统，不同的季节打猎也有不同的名称。春天打猎叫搜，打猎时要选择没有怀孕的禽兽。夏季打猎叫苗，意思是说为庄稼消灭害兽。秋天打猎叫显，意思是说杀伤野兽，也为了顺应秋气。那冬天打猎为守，是维收的意思。对于清朝满族来说呢，骑马打猎是他们的传统，也是一个必须掌握的功夫，因为他们是靠着骑马入关夺取天下的，所以清朝很重视骑射，规定每个满洲的青年呀都要学会骑射，还在京郊设立了南苑和西苑的猎场，他们可以随时去打猎。既然在北京可以打猎，为什么还大老远去塞外打猎呢？有什么说道吗？这北巡大有来头。原来清康熙初年，刚刚建国20多年的清王朝，虽然统一了中原，但国内还不稳定，边疆也不太平。东北部有沙皇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不断侵扰，西北还有少数民族的分裂活动，南方吴三桂三藩之乱的战火影响到周边的四川、陕西等地，而漠南蒙古的察哈尔亲王布尔尼也趁机发动了叛乱。可大清王朝的八旗子弟们入关后生活安逸了，开始追求享乐，磨掉了英勇善战的锐气，不愿意打仗，甚至装病临阵脱逃，内忧外患实在堪忧。年仅14岁就亲政的少年天子康熙帝临阵不乱，沉着果断，调动了各方力量，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先后削平了布尔尼叛乱、三藩之乱。
1: 康熙21年，内蒙古巴林敖汉朱旗为了庆祝平叛胜利，向朝廷献出一片放牧的牧场。康熙帝精挑细选，在今天的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围建了大型的围猎场。哎，康熙帝为什么要选择这块地方呢？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2: 如果您去过木兰围场，一定忘不了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康熙帝为什么要把狩猎场建在这里呢？因为啊，这里山峦起伏，水草丰美，禽兽群集，是狩猎的好去处。更重要的是， 这里是通往东北内蒙古高原和中原的交通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对大清王朝来说太重要了，如果在这儿建一个习武的基地，既能操练军队，继承先祖的遗风，又能控制蒙古各部，兼顾到满族东北发祥地，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康熙帝经过几次考察，圈建了一个面积将近20,000平方公里的皇家大围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满族围猎最热衷的方式是哨鹿，也就是猎人藏在密林里，头戴鹿首，吹起一种用桦树皮或者木头制成的哨子，模仿鹿的叫声，吸引求偶的鹿走近，趁机捕猎。满语把这种方式称为木兰，于是围场得名木兰围场。秋末在围场狩猎，称作木兰秋狝，是清代重要的大典之一，后来作为满族的家法，世代遵守。
1: 勇往直前，康熙帝怎样猎捕大鹿留史册？眼明手快，乾隆帝如何射杀猛虎立碑刻？
2: 木兰围场将近20,000平方公里，可不是漫天遍野的随便打野兽。相关的大臣为了管理这个皇家猎场，把它划分为60-70个小围场，轮着使用，这也是为了保护动植物的生态平衡呢。此外，设置了8个营房、40个卡轮，也就是40个哨所。围场的边界是用柳条编起来的木栅栏做成的。8旗子弟兵日夜巡查，老百姓不能进入，也不能随便在里面放牧、开地种庄稼，管理相当严格。那么围场建立后，皇帝们来过多少次？他们打到了哪些猎物呢？在这里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呢？根据史书记载统计，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统治期间，一共北巡124次，行围92次，其中康熙帝北巡56次，木兰行围41次，有的年份甚至每年举行2次，冬天也来。乾隆帝北巡49次，行围40次。按照时间统计，乾隆帝有22年是在承德度过的。在木兰围场，皇帝最喜欢参加的狩猎活动就是哨鹿，因为满族人以前居住在寒冷的地方，习惯了喝鹿血进补身体，捉到鹿以后，狩猎者当时就可以饮鹿角血，接下来分割鹿肉，这是上等的野味。乾隆帝还令人把鹿尾割下来腌制好送给他母亲，还曾经把鲜鹿肉送进山庄祭祀祖先。木兰秋狝能考验皇帝的体力和魄力，有记载说年轻的康熙帝曾一边考察围场一边行围，在一天内就换乘了9匹御马，真是歇马不歇人，到了马不停蹄的地步，可见他身体是多么强健，行为多么艰辛。康熙18年，皇帝在巴颜陀罗海打猎时射杀了一只大鹿，这只鹿的鹿角有16个叉，两个脚尖之间的距离最远的达到9寸。乾隆帝后来还写了一篇鹿角记，赞颂康熙的文治武功。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帝还曾经在围场救过孙子弘历的命。那是康熙61年，12岁的弘历跟着爷爷打猎，射倒了一只黑熊。弘历很高兴，刚要上前去看，黑熊突然又站立起来，眼瞅着孙子命在旦夕。关键时刻，康熙帝马上补了一枪，帮孙子解了围。
3: 你看那边什么？
4: 什么？
5: 我射死了一只熊。
3: 哎，狐狸，躲开，快！啊，狐狸，狐狸，狐狸，杀掉没有？这孩子胆够大的。
5: 欢爷爷离我这么近，我有什么好怕的？
6: 你命富贵，福将过矣，是块堪当大任的好材料啊。
5: 爷爷，
4: 这杆枪给你了。
2: 后来乾隆在《御制永安莽喀诗》中记载了这件事儿，并刻碑立在这里作为纪念。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皇帝晚年做了一次总结，他这辈子一共捕获135只老虎、20只熊、25只豹、10只舍利孙、14只麋鹿、96只狼、132只野猪，还有其他的猎物，数都数不过来。乾隆时期编纂的《钦定热河志》中明确记载着，有一次康熙帝一天之内就射中了318只兔子。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的体魄和枪法真是不简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身体力行，为八旗子弟做出了榜样。大清朝的皇帝这么勇武，参加围猎的人也都不甘落后，个个奋勇争先，都想露一手给别人看看，从而达到了练兵习武的目的。再来说说乾隆帝，乾隆十七年夏天在月乐围布设，前锋的猎人急报说是有老虎逃到山洞中了。乾隆眼明手快，举起爷爷康熙曾经用过的火枪向山洞里面打枪，一枪命中，老虎咆哮着跳出来，乾隆又打了一枪，结束了老虎的性命。后来乾隆帝将这把枪誉为虎神枪，还在月乐围竖了一块虎神枪祭碑，把打虎的过程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这个山洞被称为乾隆打虎洞，现如今成了木兰围场的重要旅游景点。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2: 咱们前面说了皇帝打猎的故事，木兰秋显不光是皇帝打猎，八旗士兵也会跟着皇帝一起打猎。他们怎么参加围猎和训练的呢？木兰秋显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主要有大围、行围、殿猎、布设和哨路。大围、行围、殿猎参加的人数多，范围大，使用的武器也有火枪、弓箭。布猎的规模要小一些，不骑马，属于短兵相接，有一定的危险性。参加行围的人数是多少呢？康熙在位的时候，参加秋显的各部官员加上皇室子弟、八旗禁卫军、蒙古贵族等得3-5千人。乾隆在位时合围的人数合在一起最多时达30,000多人，这么多人都来参加，得需要700辆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还有一种方式是围猎，参加的人围成圈，将猎物圈起来再打。这个包围圈要根据山川的大小、道路的远近来确定，可能是3里5里，也可能是10里20里。皇帝的亲军600到800人围成一个合围圈，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天一放亮，管围的大臣和御前侍卫就簇拥着皇帝出御营，到达看城。这个看城就是专为皇帝观看围猎准备的围帐，没有顶棚。看城周围布置着虎神枪的士兵，保卫皇帝安全。
4: 围已毕，请皇上出猎。
2: 每次围猎都从皇帝所在的主围开始，皇帝和侍卫亲随，先用火枪射猎虎、豹、野猪等大型猛兽，然后再用弓箭射猎狍子、鹿、黄羊等小型动物，让外圈的蒙古贵族瞻仰皇帝的技艺和威仪。如果围圈内的野兽过多，皇帝还会下令围开一面，放出一部分野兽，以表示皇帝放生之德。为了考察皇子们的骑射本领和官员们的武艺情况，皇帝自己射猎完毕，还会让众位皇子和大臣们射猎。锣号声一响，围场之中千骑并发，弓箭齐鸣，围猎的官兵东奔西跑，在山林中呼啸，就像是一场短兵相接的实战演习。围猎结束后，所有参加打猎的人用马驮着猎物集中放在看城周围，登记造册后 根据猎获的情况论功行赏。每次秋闲

0: 典结束后，皇帝还要在张三营行宫，就是现在河北省隆化县境内，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宴请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大家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还唱歌跳舞，摔跤脚力，一派喜气洋洋。
1: 不过这清朝皇帝他可不是到此一游就完事儿了，他们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一边狩猎一边工作。那么他们都在这里处理过哪些军机要事呢？
0: 比方说康熙24年、25年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就是来到围场向康熙帝做汇报的。另外康熙47年在行围中，康熙帝忍痛割爱，废掉皇太子。要知道皇太子胤禛原本是康熙的结发妻子赫舍里皇后所生，赫舍里皇后生完这个孩子就大出血死去了，所以她是康熙的掌上明珠。太子被废掉，康熙伤心痛哭，一边哭一边隶属太子的罪状，最后昏倒在地。
2: 太子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朕包容20多年，他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愈演愈烈，实难复托祖宗的宏业。如此之人，如托付祖宗宏业，必败坏我国家，枪贼我万民，朕绝不能以此不孝不仁之人为君。回京昭告天地宗庙，将太子废除。
0: 康熙废太子也是清朝历史上的大事情，震惊了朝野上下。此外乾隆帝还曾经在围场伊绵玉接见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沃巴西。
1: 劳师动众，皇帝秋迷究竟耗费多少银两？金口玉言，热河行宫为何改名避暑山庄？
0: 前面说了那么多木兰围场狩猎的故事，有朋友可能会问，皇帝打猎是骑马，从北京到木兰围场也是骑马吗？他们走哪条道呢？清帝到围场打猎经常走比较固定的路线，那时进入围场的御道有4-5条，康熙还将西出古北口到广仁岭辟为御道。在我国古代，皇帝的所作所为包括所用，前面都统统加上一个御字。皇帝的指示叫御旨，皇帝看过叫御览，皇帝经常走的道路或者专为皇帝修的道路叫御道。围场至今有个地名叫御道口，凡是御道经过的地方，山峦青翠，环境优雅，都是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有朋友会问，康熙、乾隆、嘉庆三位皇帝每年都要北巡，还要到木兰围场秋闲，得花多少银子呀？皇上还有那帮随从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别担心，这事情自然有人操办。每年的木兰秋闲，由总理、北巡事务王大臣会同理藩院、鸿胪寺、兵部、热河副都统、热河总管衙门和围场管委大臣等分头预备。当年秋闲结束，就开始筹备明年打猎的事儿。为了解决皇帝和大队人马的吃住问题，内阁、六部、理藩院等机构忙翻了天，每隔30-40里地儿就兴建一座简易行宫。皇帝出巡游猎，在御道上修建行宫也是传统。他们从古北口经现在的兰平一带，沿途修建了王家营、长山峪两间房、把个石营4座行宫，在热河修建了喀拉河屯、热河行宫、汤泉行宫两间房、安子岭、蓝旗营、张三营等等行宫。这些行宫都归热河总管负责。在所有的行宫里面，热河行宫位于北京城到木兰围场的中间，环境最优美，逐渐发展成为中心行宫。热河行宫兴建8年后，康熙皇帝给他定了个名字，叫做避暑山庄。皇帝木兰秋闲每年都是在秋分后2天从避暑山庄起銮。不过乾隆皇帝有些特殊，他的生日是8月

0: 13，因此他每年都是在避暑山庄过了万寿节和中秋节，在8月16前往围场。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坚持了秋显大典，开创了我国封建君王巡狩典制最为辉煌的篇章。这正是康熙大帝乘风来，巡狩边疆出塞外，木兰围场列旗阵，江山一统行公开。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广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有一种在北方，特别是河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小吃，它在汉魏时期被称为汤饼，唐朝以后逐渐的改变，宋代它叫做叉肉面、大澳面。这种面筋软光滑，它的汤醇香温和，现在啊可以说是河南郑州的另外一张名片了，它就是羊肉烩面。要说这羊肉烩面在秋冬吃上一碗，可以起到暖身驱寒、补阳养身的滋补功效，这跟它独特的食材搭配和制作秘籍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美味的烩面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又有哪些食疗功效呢？这种民间美食是怎么走进宫廷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7: 烩面盛行于山西和河南这一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啊。烩面是一种荤素汤菜饭兼而有之的传统的风味小吃，味道鲜美，经济实惠，所以啊誉满中原，遍及全国。烩面的家族成员有很多，按照配料的不同呢，大体可以分为羊肉烩面、牛肉烩面、三鲜烩面、五鲜烩面等等，当然就要数羊肉烩面了。羊肉烩面的制作过程是要经过熬羊肉汤、制作面坯、准备调配料、拉面、煮面这四道工序，而每道工序中又有很多小的步骤啊。咱们先说这个面啊，烩面用的面，那是要用优质的面粉，适当的加上盐和碱，用温开水和成比饺子面还软的面团，然后呢反复的揉搓，让面变得十分的筋道有韧劲儿，然后再把这个面啊放一段时间啊，行话叫醒一醒，等醒好了之后，再擀成四指宽20公分长的面片，外面抹上植物油，然后一片一片的码好，用塑料袋盖上备用。说完面，咱们再说说这烩面用的汤。俗话说得好，唱戏的呛，烩面的汤嘛。吃羊肉烩面的人都知道，烩面好吃与否关键就在这个汤上啊。烩面的汤是要用上等的嫩羊肉和羊骨熬制，在熬羊骨的时候要把羊骨劈开，露出中间的骨髓，然后再和羊肉放在一起煮上5个小时以上，先用大火猛滚，再用小火慢慢的煲，这个期间啊还要再下上7-8味的中药，煮完的骨头油都熬出来了，这煲出来的汤啊白白亮亮，好像牛奶一样啊，所以又叫做白汤。接下来就该下面了，正宗的羊肉烩面馆里 看大师傅下面，那也是一种享受啊。薄薄的面片悠忽之间就拉成长长的薄条啊，像是音乐家在指挥音乐，又像是魔术师在进行着高超的技艺表演。那白白的面片上下翻飞，好似游龙飞舞，又像彩绸飘动，然后在一瞬间就下到锅里去了。您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这个面啊已经煮熟了，汤白味鲜，面滑筋韧，再放上几大块羊肉，辅佐以海带丝、木耳、豆腐丝、粉条、香菜、鹌鹑蛋等辅料，上桌的时候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好。就这样热乎乎的一大碗滋补烩面就摆在你面前了。这个吃烩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做闻香啊，您挑起面以后啊，先轻轻地吸一口气，这个骨香、面香和肉香可以说是香气扑鼻。第二步叫揽底，这个烩面啊，一般会把盐啊或者是味精啊这些调料啊放在碗的底部，所以吃的时候您得用筷子在碗里小小的翻腾啊，搅拌一下，这样才能让面条入味。第三步叫调赏，把筷子探入碗底搅拌之后，再把这个面啊调起来，您仔细的观赏，面质均匀，色泽透亮，这能显示出手工烩面的筋道和柔韧。那第四步就是吃了，浓浓的汤底，筋道的面条，嫩而不膻的羊肉，再加上可口的配菜，美味就这样在舌尖上不断的递增啊。第五步是喝汤，吃两口面之后，汤的温度也比较合适了，您喝一口汤呢，叫香而不腻，汤汁鲜美，香味绕舌呀，进入肚中温润而舒畅。这个吃烩面的碗也是很有讲究的，一般烩面的碗啊都是陶瓷的兰花大碗。为什么要用大碗呢？因为中原地带啊是以农业为主，需要体力劳动，所以那里的人祖祖辈辈就沿袭了大碗吃饭、大碗喝酒、大力气做事、大胸襟待人的习俗和品性，这一点很多的北方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原人好客，不会花言巧语，他们怕来客害羞吃不饱，总是笑呵呵的问长问短，变着法儿的给你添饭，唯恐怠慢了客人，所以这个时候啊用大碗就很必要了。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很多人吃过烩面，但知道烩面故事的人就未必多了。烩面和历史上许多大人物有着不解之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影响，烩面才从民间走进了宫廷。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7: 话说明代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二十个儿子朱模在山西长治颐养天年的时候，经常到民间去体察访问。有一年秋天，朱模在外面走的是人困马乏，就坐在路边休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姑娘手里提着罐子和篮子走了过来，朱模就和气地问她啊，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小姑娘说要给地里的爷爷送饭。那你送的是什么饭呢？准备的饭呢就是一种羊肉宽面条。这小姑娘看这个人这么饿呀，就倒了半碗这羊肉面条给这个朱模吃。朱模本来就饿得不行，一接住这半碗香喷喷的面啊，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吃了个精光。回到住所之后还回味着这个鲜香的面味呢，于是他又派人找到了那个姑娘和爷爷，直接接到了自己的宫里。就这样，一位叫做春姑的少女成了朱模家族的厨娘，从此皇城里又多了一种羊肉的主食。朱模去世之后，这个姑娘也就离开了皇城，为了养家糊口呢，她就在集市上啊开了一个小小的面馆，专门来经营这种羊肉汤做的面啊。由于味道可口鲜美，同时又物美价廉，食客是络绎不绝啊。时间一长， 这种面的做法就在当地慢慢慢慢地推广起来，甚至逐渐地传到了河南、陕西、甘肃和宁夏，后来甚至传到了河北、天津等地，成了很多人们爱吃的一种面了。
6: 烩面不仅味道鲜美，还是食疗的极好选择。那么羊肉烩面里面的主食和配菜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7: 咱们先说说这羊肉烩面的原料啊。羊肉烩面的面呢，是小麦的面粉，面粉富含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很多的矿物质，有益身心健康啊，还能够除热止渴，有养心益肾的功效。而羊肉呢，特别是羊肉的瘦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高蛋白低脂肪，含磷脂多，比猪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要少，胆固醇的含量也很少，是冬季防寒温补的美味。羊肉性温味甘，既可以食补又可以食疗，是非常好的冬令补品呢。再说说羊肉烩面的配菜，比如说里面有粉条，粉条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还有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同时这个粉条还有一个特点，它有着非常好的复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吸收各种鲜美的汤料的味道，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吃起来爽口宜人呢。但是我在这提醒您一句啊，粉条铝的含量很大，一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一个配料叫做黄花菜，黄花菜含有丰富的磷，具有维生素 E，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成分，具有比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能。对于精神和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和中老年人来说，经常吃吃黄花菜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是香菜，这个香菜里面含有许多的挥发油，香菜特殊的香气就是挥发油散发出来的，香菜能够有效地去除肉类的腥膻的味道。同时香菜还具有发汗清热透疹的功能，它特殊的香味能够刺激汗腺的分泌，促进机体发汗，同时呢还能促进肠胃的蠕动，具有开胃和醒脾的作用。还有一点，

0: 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物，各种味道是相辅相成，有它上天注定的搭配的关系。比如说羊肉吧，它煮的汤就适合香菜的味道，就像大闸蟹就适合黄酒的味道一样，这是天道啊。咱们再说说木耳吧，黑木耳中含铁很丰富，常吃木耳能够养血驻颜，令人肌肉红润，容光焕发，还能够预防缺铁性的贫血。在这儿咱们插一句啊，前一阵子北京天气不好，您多吃木耳还有助于您身体排毒呢。另外这个黑木耳啊，还含有抗肿瘤的活性物质，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经常食用可以防癌抗癌。您想想，这么多的好东西汇于一碗之中，这羊肉烩面是不是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其实羊肉烩面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而这发展技术又让烩面更加美味，甚至增加了更多的食疗功效。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典故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烩面的故事。
0: 话说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名叫杨佩章的人，他在京城啊担任的是翰林一职，他是今天的河南长葛人，平时就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个杨佩章有一个同乡叫做郭子兴，郭子兴是开面馆的，后来这个面馆就倒闭了，杨佩章好心就把他的同乡郭师傅请到家里做了厨子。由于杨佩章生平喜欢吃清淡的面食，这正是郭子兴的拿手好戏啊。入府之后，他就给杨佩章做了很多非常爱吃的面，这个杨佩章就非常的高兴，就让这个郭师傅一直跟随自己的左右。后来这个杨佩章啊，官越做越大，最后当到了清政府的督察院副都御史，官是越做越高，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就向朝廷申请啊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之后，杨佩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话说有一个深秋的日子，杨佩章偶染风寒，卧床不起。早饭的时候，厨子郭子兴郭师傅照旧把早点给盛上，这个杨佩章啊强打精神吃了几口油条，没过多长时间就呕吐起来。家人连忙把大夫请来啊，大夫一看说没什么大毛病啊，就是身体啊比较虚弱，不宜吃这个太油腻的东西，应该以清淡素食为主，可以药疗食补相结合。郭子兴一听啊，这个老主人非常爱吃面食，又不能吃太油的，所以我和好的这个面啊就甭炸油条了，我拿水煮煮吧。结果呀，把这个炸油条的面在锅里一煮，没想到这个面片啊光滑透亮，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哎呀，郭子兴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再弄点肉汤啊，这个肉汤既有营养又能消化，于是他就把肉切成了肉末，然后用羊骨头砸碎熬汤。在熬汤的时候啊，他想到大夫说药补食补一起结合，又抓了一些中药放了进去，用文火炖汤，把这个汤炖好之后，再把这个面下到这个汤里。当这一碗老郭原唱的滋补烩面端到杨佩章的面前的时候，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杨佩章竟然精神一振，吃过之后更是赞不绝口。没过几天啊，这杨大人的身体还就恢复如初了。到了1920年，杨佩章去世，临终之前他给了郭子兴一笔钱啊，吩咐他一定要开一个面馆，不要让烩面失传。郭子兴深深的知晓烩面滋补和保健的功效是大多数食物比不了的，他早就有想法开一家店了，专门卖烩面。可是没想到当时在中原一带啊，盗匪猖獗，官兵没有办法剿匪，时局非常的不安定，这个郭子兴也就一直没有开店的机会。郭子兴有一家远房亲戚住在黄河岸边花园渡口，为了生存，他只好又投奔到了这个亲戚那里，就在黄河岸边的花园口

0: 开了一家卖烩面的店铺，把烩面的生意继续做了下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烩面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青睐。再到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和各种歪打正着的机缘，烩面又有了一种新的做法。那是到抗战的时候了，日本的飞机经常袭扰郑州啊。当时在郑州有一个名厨叫做赵荣光，他特别喜欢吃面食。飞机一来，赵师傅赶紧就得去躲飞机，可回来之后呢，他把剩下的面条再加点羊肉汤重新烩一烩再吃。久而久之呢，赵师傅发现重新烩过的面更好吃了，所以他就潜心研究，又做了点加工，在里面放了一些盐呢、放了一些碱呢，使面更筋道，做出的面别有一番风味，后来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美味了。当然了，烩面虽然好吃并且能够保健，不过我还得提醒您一些饮食上的禁忌啊。比如说吃羊肉的时候，不宜与南瓜和西瓜和鲶鱼同食，也不能把梅干菜和羊肉一起吃。吃羊肉您还别加醋，否则容易热火攻心。羊肉呢，还不宜与荞麦豆瓣酱一起吃呢。吃完羊肉还不宜马上喝茶，也不宜边吃羊肉边喝茶。至于吃木耳的时候，您别与田螺、野鸡和野鸭一起吃，这些都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到了今天呢，烩面已经成为了一种寻常可见的民间小吃了。有人很欣赏烩面的这种粗犷的吃法啊，甚至有人说羊肉烩面是饭菜汤三位一体，有一种整合的魅力，体现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真谛。中国的饮食文化的核心，两个字儿：调和。原料是一种或多种，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需要精心的调和，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美好的滋味，而烩面正是如此啊。到了今天，烩面已经成为河南郑州的一种新的名片。您到郑州的大街小巷，听到最多的话是：“荣吃寨，吃烩面呗。”这浓浓的乡音，这深深的情谊，也许就在这一碗热腾腾的鲜美的烩面里，让您舒爽开来。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历来是陕西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主角，它的香味在白鹿原上飘过，被秦腔唱过，更有着天下第一碗的美誉。它在制作和品尝上有什么讲究？它有着怎样的营养价值？近代以来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

0: 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又进取了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0: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它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黄鹤楼呢？
1: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归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南齐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0: 最为有名的新式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新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新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新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 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10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2: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玉木香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 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3: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0: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歌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4: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宇，西飞帝王州。凤舞狼肝石，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2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预设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给凭栏远眺的诗人李白平添了无限思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依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如今的黄鹤楼公园，有一尊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3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秋，伪齐刘裕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6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6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4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3个月的浴血奋战，到7月，成功收复襄阳等6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治治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藤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 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0: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1: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蛇山、红山、珞珈山、玉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那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也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诗词当中， 描写古建筑亭台楼阁的名片数不胜数。通过这些艺术瑰宝，您可以感受和领略古时

0: 的建筑特色以及亭台楼阁带来的意境之美。古诗词似乎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诗因楼而作，楼因诗而名。楼以其奇巧精美的建筑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沧桑。明楼代表着一种情怀，明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诗中有楼，楼上有诗，诗使人更懂得楼，楼让人更热爱诗。我们就一起走进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说起鹳雀楼，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如果要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首诗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下来。这首由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那就是登上鹳雀楼所看到的情景。现今矗立于山西永济市黄河边的鹳雀楼，高台重檐，气势恢宏。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名扬天下，成为了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新建的鹳雀楼是一座四檐三层高台式层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它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十分的雄伟壮观。楼体总高 73.9 米。那这座楼从外面来看，外观三层四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层顶。当你进入楼内时，你就会发现它暗藏九层，每一层都有宽敞的回廊。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是属于唐代风格的。今天的鹳雀楼试图以雄伟的姿态去恢复人们记忆当中那个古老的形象，但是金楼非古楼，王之涣登临的那座鹳雀楼呢，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古鹳雀楼究竟建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而建造的呢？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座千古名楼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济古称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称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区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地带。在晚唐著名文人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当中曾经提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
1: 这句话意思什么呢？它应该是河的岸边。那么第二个记载呢，就是蒲州府志，他说鹳雀楼在城西河州筑上，好像鹳雀楼已经不是在岸边了，而是在河中心的一个沙丘上。那么为什么记载都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这就和黄河古道的变迁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唐代，这个鹳雀楼就是在河的岸边，到了清代记载呢，它又记载河周筑上。很显然黄河已经倒过来了，所以黄河这鹳雀楼自然就到周筑上去了。
0: 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南北朝时期，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中曾经提到了鹳雀楼是由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造，在蒲州府志里面也有记载。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十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的殿宇和楼阁。那宇文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为何在此地建造鹳雀楼呢？
2: 这宇文护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家族的势力。那个北魏的时候，鲜卑族，那就是鲜卑族掌权啊。说他那个家族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了，到北魏后期的时候，整个两个集团 后来分裂。

0: 切成东魏西魏，那么西魏这一块儿那就是宇文，主要是他的叔叔宇文泰，在他的叔叔的庇护下，实际上这个政权呢，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宇文氏手里头。
1: 公元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公地，建立北周，拥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登天王位，建都长安，自己担任了大冢宰，也就是宰相。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呈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被北齐所占，自平阳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属地。当时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也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地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那为了瞭望敌情，他还在城外建了一座三层楼阁。
2: 北周宇文护军镇河外之地周围城楼，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地方。厉害，这个《怪角楼七叙》里边就是说，这个唐会秦在，在这能开到陕西。下面呢又可以是富士飞城，就可能开到城里边。那这我们推测吧，它应该是一个军事瞭望台。
1: 在蒲州府志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创建年代只是公元557到571年期间的14年间，没有更加准确的年月。而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宇文护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1500年前，鹳雀楼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诞生了。不久，它便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的危险。在它刚刚建成时，随着一次宫廷事变，它的设计者和主人被谋杀，与之相关的建筑也遭到涂炭。公元560年，宇文护因害怕周明帝不断上升的威望而毒死了他，并拥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史称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之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3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帝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赐死。紧接着，周武帝下令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新建的所有宫殿、楼宇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那鹳雀楼又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0: 像这样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啊，我相信任何在宇文护之后的人，我想他都愿意利用这样一个，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而且本身对军事、对当地区域性的景观，它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某一人住过的一栋房子、一栋宫室。
1: 在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当中，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天下名楼以珍禽命名的楼宇只有黄鹤楼和鹳雀楼。黄鹤楼的名字呢，是以神话故事当中得来，而鹳雀楼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就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随名。
2: 这个楼盖成了以后呢，这个河边上有一种水鸟，叫什么呢？叫鹳雀，像河。

0: 但是比河的腿要短一点。那么这种鸟呢，它容易是一般的都是气体的这个栖居，容易在高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楼盖成以后呢，因为这经常在有怪雀栖居楼上，所以叫做怪雀楼。
1: 如果说是北周宇文护给了鹳雀楼躯体和血肉，那么大唐的诗人们则给鹳雀楼注入了思想和灵魂。这源自鹳雀楼所在的蒲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隋朝末年，义军风起，天下大乱。曾任河东抚慰大使，在湖州驻扎过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举兵造反，将蒲州确立为军事战略支点的李世民曾不惜代价地将他拿下，由此巩固了大唐的政权。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古代桥梁史上最为伟大的工程蒲津渡铁牛及浮桥。至此，鹳雀楼、普救寺以及蒲津渡浮桥这些景观群落在盛唐时期得以交相辉映，蒲州古城正式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鹳雀楼历尽忘秦，咫尺之遥的蒲津渡浮桥连接两地，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前来登楼抒怀。公元704年前后，唐代诗人王之涣在一天的黄昏登上了鹳雀楼，写下千古名诗《登鹳雀楼》。《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也正源于此。从此，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珠三首能壮其景。沈括将李益排在首位而力压王之涣，可见他的诗坛地位。
2: 这个李益呢，他生活在中唐时期，中唐人的现代诗，但他这个现代诗呢和那个跟王之涣的不一样。王之涣他写的是那个是现在是指的那个甘肃那凉州那一带，他的写的是燕山以外的蒙古那一带的现代诗，他的都把他和这个李贺并成二立。唐代的诗里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外，王维下来就是我们就李贺了，他把他和李贺排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他诗评价很高的。
1: 那么李益的这首《同崔斌登鹳雀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同崔斌登鹳雀楼，唐·李益。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逝去千年犹恨宿，愁来一日即为长。烽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飞春亦自伤。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句勾画出了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视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不由得触景生情。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一个愁一个山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深厚情感。过往历史在李益的心中都已成为烽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外。唐代

0: 诗人唱珠是这样描写鹳雀楼的：登鹳雀楼，唐·唱珠。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出世人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这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鹳雀楼的气势和周围的景象，但是对鹳雀楼的具体样貌却并没有描写。后人对鹳雀楼的记忆主要就是依附于这些千古传颂的诗歌，而诗人们则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抒怀写诗，描绘了他们心中的鹳雀楼的高峻雄伟和山川的样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地方志》，其中留有一幅简要的白描图画，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记载了鹳雀楼的真实状貌。这是一座宏伟秀丽、结构复杂的中国古典建筑，原楼高约十丈，大约是30米左右，楼为三层四檐，平面呈方形，歇山顶矗立在一个高大的石砌台基之上，各层都有围栏，层层斗拱呈出着梁架的屋檐，斗拱翻飞，一角伸挑，二三层周围设勾栏，形成绕楼回廊。从史料文字当中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外观的确雄伟高大，气势磅礴。
1: 我们根据记载，这个预计鹳雀楼是30米高，再加上台基呢，它就超过30米了，远远超过城楼了，超过城墙了，所以它可以既能望远，又能看到城里边的一些变化。
0: 在唐宋文人雅士的抒怀咏叹之中，鹳雀楼却迎来了走向消失的命运。公元1272年，也就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文学家王蕴曾经写过一篇《登鹳雀楼记》，文中描写了鹳雀楼止于残垣断壁，前来游览的人也不是前朝的人了，但仍然可以看出昔日的恢宏气势。难道说鹳雀楼早在元代之前的宋金时期就被毁灭了吗？
1: 北宋的科学家谁可呢，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因为他在梦溪比他记载的比较详细，他里边还记载了以后就活中府一个楼师李逵，一个官员写过一个匾，写的这个鹳雀楼，这一点就证明他在宋代鹳雀楼肯定在。
0: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和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鹳雀楼很可能毁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当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了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金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蒙古和金国为了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个河中府的金军守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叫侯小叔，这个人一把大火点燃了城西南的鹳雀楼、城西北的蒲金大铁桥和黄河上的船只。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已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在历经700多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无情的战

0: 火，他的消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只见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危楼百尺俯沙湾，一片孤城夕照斑，铁牛眼卧空留迹，鹳雀高飞杳不还。这是清朝诗人崔景素写的一首《鹳雀楼晚眺》。这首诗当中描写了鹳雀楼依然耸立在黄河之畔，唐时的大铁牛也依然安卧在岸边。除了崔景素之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曾写过很多关于鹳雀楼的诗。难道说鹳雀楼在元代被战火焚毁之后又重建过吗？
1: 怎么回事？后来呢，我们就在图州府志上找到，他写到明代呢，楼已秋毁，危垂其脊，把这个西城门楼当作鹳雀楼。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明清时期，凡是写鹳雀楼的诗，登鹳雀楼的诗，恰恰不是鹳雀楼，而是蒲州城西门的城楼。
0: 正是因为王之涣、李益等诗人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希冀踏着古人的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千古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城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古城西城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可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鹳雀楼，它的故址究竟在哪里呢？明嘉靖年间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后来黄河水又屡次泛滥，河道忽东忽西，如今古蒲州城的北门、东门、西门以及古楼遗址都已经被厚厚的黄沙掩埋，鹳雀楼的遗址也早已杳无踪迹，无处可寻了。鹳雀楼在历史上没有被重建，除了黄河泛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史书记载，蒲州一带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公元1556年，明嘉靖34年，蒲州地大震，有声如雷，地裂城衢，城郭房舍尽倾，死伤人难以数计。曾经身为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在被焚毁70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的机会。1991年，中国百余名学者联名倡议重建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却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过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省48000公里，先到黄果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坑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4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 纵谷城市进行了详细座谈，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和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观雀楼的重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今天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来访者。后人也依然能够登上鹳雀楼，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

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康熙皇帝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都说避暑山庄是康熙帝亲自选址拍板定钉的，那么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呢？避暑山庄在修建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经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避暑山庄的选址真的是康熙帝亲自考察的，这要从310多年前说起。康熙40年的冬天，康熙帝率领皇子们祭拜孝陵之后，出喜峰口北巡塞外，来到了承德6沟、7沟等地方打猎。这一次，康熙帝打到2只老虎和2只豹子，更发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热河。康熙帝眼前一亮，暗暗赞叹：“真是大自然的造化呀！”回去之后，康熙帝对这个地方还是念念不忘。第二年的夏天，他又来到热河，一住就是20多天。这些天他可没闲着，带领手下部长级的高官，包括大学士吴典、张玉书、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四处溜达，东瞧瞧西看看。其实康熙帝手下这几位可不是简单的行政官员，他们还是勘探地理的专业人才，说白了就是高级风水先生。康熙帝一行人一起走访了村里的老人，了解到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马场，从明朝末年这里就没有设官府，也没有多少人家，这地方草木茂盛，泉水清澈，却一只蚊子也没有，蝎子等害虫更是见不到，兽性满地走。
4: 刺儿啊，可真是块风水宝地啊。
5: 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啊？
4: 这叫热河上营，都说是人间仙境啊。
5: 照您这么说啊，那这个地方一定有它奇绝之处，您给朕仔细说说。
4: 这块风水宝地呀，确实神奇。先说这眼下看不见的，这第一，夏无酷暑，气候凉爽；这第二嘛，这个地方的人呐，不出天花。这地方的水啊，非常的洁净，沁人肺腑，什么好茶呀，都沏不下呀。
5: 哎呀，那可真是天赐的宝地呀、啊！
6: 是。
3: 康熙帝心想，原来在距北京这么近的塞外，居然还有这么一处人间仙境，实在难得。要是时不时的能来小住几日，该有多好！
2: 哎，这康熙帝呀、啊，一眼相中了这个地方，果断拍板把行宫修在这儿。康熙帝一门心思要修。

0: 建热河行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哦，难道只是为了贪图享乐，方便自己休闲旅游、避暑纳凉吗？
1: 皇祖康熙帝建造避暑山庄，不光是为了自己的休闲旅游，更是为了清朝的万世江山。康熙帝选择热河建行宫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先说它的地理位置，热河这个地方是北方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虽然属于塞外，但是跟京城的距离很近，往来不过两天，可以避暑理政两不误。
2: 这个地方离京城不远，奏章一日可达，不会误了军国大事。朕曾经到过很多的地方，哎呀，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啊有这样风光绝佳、祥瑞天成的地方。朕要是在这儿错置边牧，和各个蒙古的王公大臣相聚会，这正是各族和谐欢洽的佳地啊。
1: 再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也需要加强北部边防，密切跟蒙古各部的关系。这里的气候凉爽，不但可以避暑，还可以避痘，也就是可以避免感染天花。清朝的初年，北京城持续高温，天花流行，人人谈花色变，就连蒙古人也害怕天花，不愿意进京。
3: 蒙古的王公贵族大多都死于天花，如果能够在这不出天花的风水宝地常见的皇上，那可真是天恩浩荡。
2: 是，
1: 因此康熙帝下令蒙古王公要觐见皇帝，不用到京城里，直接到避暑山庄就行了。还有一点，当时这里很荒凉，修建行宫不会扰民，也不会侵占农田。当然了，尽管清帝在北京的郊区有三山五园，也就是万寿山、香山等园林，不过那都是在前代园林基础上改造的。热河是他自己亲自看中的风水宝地，钟灵独秀，他相信这里才是飞龙在天的吉祥福地。康熙越想越觉得这热河行宫是非建不可，而且越早越好。实地考察回到北京以后，他马上颁布圣旨，从山东、河北招募了工匠，在木兰围场伐运木料，同时工部内务府也参考南北名园设计了画稿。很快，避暑山庄这项国家一号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工了。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谁又是总设计师呢？
0: 匠心独具，样式雷几代历练入主皇家工程，自然天成。康熙帝哪般思路成就山庄野趣？
1: 有人说避暑山庄是康熙皇帝亲自设计的，其实不然。康熙帝身居九五之尊，不可能直接搞设计。避暑山庄的真正设计者是清代宫廷建筑师雷金玉。说到雷金玉，咱们得先说说他的家族样式雷的故事。在十七世纪末，有个叫做雷发达的江西人来到北京城，参加了宫殿的建造。因为他技艺高超，很快得到重用，从默默无闻的小工匠变成了执掌样式房的高级设计师。在之后的260年，雷氏家族一直垄断大大小小的皇家工程，北京故宫、颐和园、避暑山庄、外八庙、清东陵、清西陵等等，都是他们负责设计建造的，因此他们被称为样式雷。目前中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有五分之一是样式雷的心血。避暑山庄从地址的选取，再到整个园林的建筑理念，都体现了康熙的思想。那么是谁把康熙帝脑子的想法落实到山庄里的一景一物上呢？是样式雷的第二代雷发达的长子雷金玉。要知道，样式房高级设计师的职位可不是世袭的，每一代的雷家建筑师都是通过自己的多年的努力才坐到那个宝座上去。

0: 的。样式雷第二代传人雷金玉就是一步步从底层工匠做起的，后来参与了畅春园的修建，作为一个小工匠默默无闻的前后忙活着。这一天畅春园正殿该上梁了，可偏偏上梁的木工紧张，吉林就是落不下位来。更急人的是，皇上还就在现场视察呢，这要是不成功惹怒了皇帝，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紧急关头，雷金玉被推到了前台，这雷金玉一点儿也不含糊，爬上去啪啪几斧头，轻轻松松把梁装上了。康熙一看这个小木匠干活利索，就上前问话，雷金玉落落大方，对答如流，一下子入了康熙的眼，当场就封他做了七品官。康熙41年建造避暑山庄的时候，雷金玉作为建筑行业里的顶级人才，受命担当了总工。他把康熙的思路挪到山庄里的景物上。
1: 雷将作，你不要受干扰，大胆的设想。
2: 皇上，任何圣地有山水湖岸，例如中华锦绣的缩影，京都的紫禁城，金碧辉煌，而热河的行宫则需朴素淡雅，灰砖黑柱粉墙墨瓦，既省钱省工又实用不奢华，
3: 这不成了老百姓的山庐野居了吗？
4: 对呀、啊、就这设计啊，连红柱子都没有，多难看呐、啊、
1: 是好，雷大将作想得好，这正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你们都给我记下。
5: 是
2: 皇上，草民想，这正是皇上远离京都，在热河建行宫的本意呀、啊，不重形式，重意境，随山就势，得天然之趣，保田护树，接地气之心呐、
1: 啊。好。大将作所思所想深得朕意，高明。
0: 康熙帝崇尚自然之美，他认为山庄的乐趣在于保持野趣，所以山庄的建造基本上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动植物依然在这里生息繁衍，宫殿使用了青砖灰瓦，显得古朴淡雅。看来当初的康熙帝早已经有了环保意识，不愧是一位环保主义者。7年后，避暑山庄初具规模，有了400多间房子。第8年开始修建正宫，竣工后，康熙帝正式为热河行宫题匾“避暑山庄”。总设计师雷金玉不但心灵手巧，为人也温厚又正派，跟皇家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几十年后，雷金玉过70大寿。雍正帝还让当时的皇太子乾隆送去了古稀两个字的匾额。雷金玉去世以后，雍正帝特降谕旨，由国家发给银子归葬金陵，也就是南京。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这个待遇也是空前绝后了。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乾隆帝继位之后，继续康熙的梦想，祖孙两人前前后后花了89年，终于把避暑山庄建成中国园林集大成者。那么到了乾隆时期，避暑山庄的总设计师又是谁呢？就是样式雷的第四代传人雷佳喜。现如今在故宫博物院里可以看到一本道光7年抄录的样式雷的家谱，上面清楚地记载着雷佳喜在乾隆年间修建避暑山庄的历史。可以说从雷家的第二代雷金玉开始，就跟承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解放初期，承德市西大街小北沟内还有雷家的大宅。
6: 乾隆皇帝扩建后的避暑山庄啊， 集全国的名胜于一园，宫殿别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映日荷花，每一处景观都是别具匠心。那么这座皇家园林的美集中体现在哪里呢？曾经创造了建筑史上怎样的辉煌呢？
0: 在避暑山庄游览，导游常说一句话：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关。意思就是说，在山庄可以看到万里之外的不同风景。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但绝不为过。在设计上可以说是囊括南北，纵横千年。清朝皇帝对江南园林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不能长期留在江南不回京城，就把那些名胜古迹全都搬进了避暑山庄。比如有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仿照杭州六合塔的永佑寺舍利塔，仿苏州的文渊狮子林，还有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的文津阁，湖南嘉兴的烟雨楼等等。这些殿宇多采用青砖灰瓦，跟北京故宫那种黄瓦红墙描金彩绘富丽堂皇的风格相比，形成明显对照。当年避暑山庄内还有蒙古草原的风光，有皇帝耕种的农田，有养宠物的动物园，山中有鸟，水中有鱼，园子里还有鹿、马、羊、兔子等动物，生机盎然。康熙帝还把坝上满山遍野的金莲花引种在避暑山庄内，为山庄内的殿堂题名金莲映日。
1: 哎，刚才说到在如意洲开片花圃，种上这金莲花，提个什么金莲映日？
5: 金莲映日，
1: 嗯，
5: 太阳和黄花相得益彰，真是好得很呢。
0: 另外，皇帝还派人从全国各地移植了多种植物，每个季节开着不同的花，正是一年无处不看花。当年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英国马格尔尼使团享受了特殊的待遇，被特许坐着船沿着湖泊环避暑山庄游览。他们转了八个岛屿，看到洲岛错落，碧波荡漾，给他们留下江南水乡的印象。乾隆帝曾经在诗里写道：何必江南罗绮月，来看塞北水云乡。特别是著名的热河泉在湖区的东北角，冬天来看最奇特，白雪覆盖着山野大地，热河泉热气蒸腾，笼罩着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水，宛如人间仙境。
6: 一意孤行，乾隆帝为何颁布圣旨修建佛塔？祖师显灵，鲁班爷怎样化身老人指点迷津？
0: 避暑山庄除了楠木殿、文津阁以外，还有哪些著名的建筑呢？那就是山庄里最高的建筑永佑寺舍利塔，仿照南京报恩寺塔和杭州六合塔而建，坐落在万树园的北部。它高65米，塔身分9层，有铜鎏金的宝顶，富丽壮观，从山庄外远远的就能看见，算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标志。传说这座塔的修建过程中，鲁班师傅亲自来指点过。话说当年乾隆陪着母亲下江南，看到江南名山古刹中都有宝塔，其中南京报恩寺塔、杭州六合塔精美无比，让乾隆帝赞叹不已。回京以后，乾隆就命人在北京和避暑山庄修建宝塔。可是北京的两座塔在修建过程中都出了问题，一座毁于火灾，另一座在即将完工时突然坍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北方不适合修塔。热河的当地的老百姓也说，修塔的地方是个海眼，万万动不得。可乾隆帝不信这个邪，他说就因为是海眼才修造佛塔呢，有佛爷保佑才能太平无事，这全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受水害呀。乾隆帝的话那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可没想到开工以后塔就是立不住， 一连修了三个，全都陷下去了，水还一个劲儿往外冒。大伙儿围着塔座发起愁，工匠们干不了活，三三两两躲到工棚里耍上钱了。这时候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要参加赌，还不住声的嚷嚷：“扣锅，扣锅，扣锅呀！”起先谁也没在意，听着听着传到工头师傅的耳朵里，他忽然心里一动：“扣锅，对呀，扣锅是个好办法。”大家一想，还真有道理。于是就铸了三口大锅扣在地基上，把这座塔立住了。要不怎么这座塔也叫落锅塔呢？三年之后，也就是乾隆22年，舍利塔修到5层，乾隆帝又命令推倒重建，再次加固了地基，使用了从京师运来的精料砖和铁料，务必保证质量。当塔身修完，就差上宝顶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这个顶子足足有2-3千斤重，可怎么上呢？眼瞅着钦定的日子就到了，误了工期是要杀头的，大家急得坐立不安。这一天，那白胡子老头又来到红炉前，要对会儿抽烟。他笑着对拉风箱的小伙计说：“你们这么多人，连个顶子都上不上？”小铁匠一听不高兴了：“哼，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能耐上上试试？”老头笑了：“呵呵，小师傅，我都吐沫脖梗的人了。”反复说着这句话，老爷子站起来走了。老铁匠过来训斥徒弟：“真不懂事儿，大伙儿都挺烦的，你吵吵什么？”小徒弟把刚才的事儿学说了一遍，师傅一把拉住徒弟就问：“那老头长得什么样？”就那么个白胡子瘦老头，嘴里还叼个小烟袋。师傅一听又是那个老头，赶紧跑出去追，结果老头早就没影了。师傅仔细琢磨，这老头说的土磨薄梗，不就是让咱们用土囤塔吗？领头的师傅一听还真对，就领着大伙运土囤塔。当土囤到塔脖子高时，又修了一条道，把宝顶顺顺当当地安上去了。这样舍利塔顺利完工了，给避暑山庄的风景增加了不少美色。后来人们一提起修塔的事儿，就想起遇到难处来指点的老头，大家说准是鲁班师傅显灵了。这正是避暑山庄湖光秀，举国名胜入画轴，江山一统咫尺间，万里山河烟雨楼。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9: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0: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9: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4: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童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那是咱们国家陕西地区著名的民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义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义的军队从梁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义啊，这个义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义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义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义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义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义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嘛。中国传统的羊羹汤与外来的面食相结合，就逐渐成为了咱们后来熟悉的羊肉泡馍。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经过陕西和其他西北人民的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泡馍已经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成为了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到了宋朝的时候，大诗人苏轼还写了陇馔有熊腊，秦烹有羊羹的名句啊。那么到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 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拨、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煮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花、香菜、牛羊肉，然后摆成鱼形在最上面。如果不是这样，您就可以调侃一下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师傅不够专业了。真到了动筷子吃的时候更有讲究了，要吃泡馍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筷子，泡馍上桌以后把这个辣子酱啊辅佐在上面。注意您吃的时候千万不能搅和着吃，泡馍讲究从一边蚕食啊。什么叫蚕食呢？就是像蚕呢、吃桑叶那样，从嘴边开始依次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口中，这样才能保持住鲜味。您要是使劲在那搅和着吃啊，这泡馍就不是泡馍了，这羊肉汤就直接变成面糊糊了，那就糟践了这个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 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您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这伙计就明白了，这要的是干拔的煮法。这碗上不放筷子呢，则表示吃的是口汤或者是水围城。所以说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这食客是有很强的参与感的，这也可以算是具有陕西特色的自助餐形式吧。在过去啊，甚至这煮馍用的肉啊，在切配之前也是由顾客自己点选的。客人掰完了馍，就会有伙计手托着肉的案板走上来。这个肉分为不同的类型啊，当然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依据客人自己的偏好来点来配的。馍掰的大小也能体现出用餐者的个性啊，有的馍掰的细如绿豆啊，有的也可以粗如树皮啊。这馍煮好了之后呢，用餐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与快餐相比，羊肉泡馍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的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啊，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肾。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啊，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你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事会。
1: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明明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她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1: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抄，还是不满意。今晚有些累了，就姑且放笔。这昨天做梦啊，又梦见你了，你就这么拉着我的手啊，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我安慰你，结果你却哭起来了，这我一难过呀就醒了，这才记起来我已经向你告过别了。你不是那个穿白衣戴草帽的小女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哦，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啊哈，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哎，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0: 巴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地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允，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地下来。
3: 他老汉是主张是独生子女，你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但你原来的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了。”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开心。
2: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妈妈说：“我们还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什么的粮在一起，还不结婚吗？
0: 相爱近6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昼夜颠倒地写稿子。萧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萧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萧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1: 萧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依靠巴金接济。萧山默默地支持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
0: 那一年，巴金连续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三卷，翻译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终于赶在承诺的日期之前，印好了一张给亲友的结婚旅行通知书，携着相恋八年的新娘萧珊奔赴了贵阳。
4: 还记得吗？就是在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都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0: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珊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绵，只是托人买了4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珊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珊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珊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珊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1: 萧珊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珊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珊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0: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珊一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珊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珊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

0: 回忆录中写下，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山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1: 1972年7月，萧山高烧不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5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0: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33年独身一人。
2: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3: 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那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就像是第一次见面。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

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萧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它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鸭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鸭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地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鸭。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他，向他啼叫，他也慈爱地爱护他们，咬他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

0: 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5年12月12号，冰心在孤寂的宿舍中无心看书，便披上大衣，打算到人多的图书馆去。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竟看到了满地的相思。后来他在图书馆也没读成书，却写成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做《相思》。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寥寥数行，却满是深情，这是冰心屈指可数的爱情诗。那这首诗里相思的主人公是吴文藻，后来冰心和吴文藻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想讲冰心和吴文藻阴差阳错共许一生的故事。1923年，23岁的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就在这一年，22岁的吴文藻也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并且获得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在去往美国的邮轮上相遇了。因受朋友吴楼梅之托，冰心本意是想去找同学的弟弟，谁知却误打误撞呢找到了吴文藻。找错了人，冰心也不好意思直接让吴文藻回去，于是两个人倚着栏杆看海聊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此时的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了，船上的同窗大多过来称赞一声久仰。吴文藻却不像其他人一样恭维客套地夸赞冰心。
2: 那我就问他，最近就有两本关评论这个拜伦和雪莱的这样的书，你读过没有？冰心想，确实自己还没有读过。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的，像这一类书啊你都没有读过，那你这回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好多读一点书，如果不多读点书，你就白来一趟美国了。
1: 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但吴文藻的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的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下船以后，冰心收到了很多热情的来信，信中纷纷表达了好感，唯独吴文藻只是礼貌性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冰心给寄信的人回复了应酬式的明信片，却给寄明信片的吴文藻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看到有趣的书，吴文藻都迫不及待地寄给冰心跟他分享。
2: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3: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个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这陷阱。
4: 那么后来他的一个老师发现我妈妈看了这么多书，就说你怎么会去看这么多书啊，到底是谁指导你的？后来妈妈说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结果那个老师说你这个中国朋友真是一位学者。
1: 两年后，吴文藻在和冰心一起泛舟游玩时真诚地说愿与他终身相处。 冰心思考了一夜，答复道，他没有意见，但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4: 妈妈说呢，是需要问他的父母，可是实际上来说呢，只要我妈妈自己答应，他的父母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妈妈的父母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3: 那我想就来抛掷这个信啊，就得写一封求爱信让他带回家来。
4: 是六页长，因为爸爸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也学人类学的，爸爸就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他为什么爱我母亲，而且觉得这样的结合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1: 就这样，两个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后，学成回国的吴文藻也到了燕京大学教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京大学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总花费不过30几块钱。新婚夜，两个人在京西大觉寺临时搭了一个新房，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就只有一张缺了腿的三角桌子。冰心曾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婚后的冰心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平绥沿线旅游团，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畅谈文学和梦想，一起访问游学，去了德国的柏林、苏联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笔耕不辍，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收获。冰心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而冰心和吴文藻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搭档，他们不只有生活中的合拍，更有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两人并肩前行，琴瑟和鸣，遇见对的人，余生都是爱情。

0: 胡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生活中的他却过于痴傻。一天，冰心正在赏花，一时兴起，把正在研究学术的吴文藻也叫了出去。吴文藻虽然人已经站在丁香树前了，但心还在屋子里呢。他应付似的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冰心看他心不在焉，故意逗他说：“这是香丁。”吴文藻根本没过脑子，只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哦，原来是香丁啊。”此话一出，现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吴文藻的痴傻闹了很多笑话，傻姑爷的形象是深入人心。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回城看望老丈人，冰心让吴文藻给孩子买萨其马，给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可孩子只会说马，双丝葛的夹袍面子这个词儿又太过复杂，到了店里，这两样东西的名字吴文藻都说不出来。幸好店员和冰心家比较熟识，特意打电话去问：“你要一丈多的羽毛纱干什么？”傻姑爷这才没把羽毛纱带回家。老丈人听说后也大笑着调侃冰心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1: 我爸爸是一个学者，他特别爱读书，只要进了书房一开始读书，他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知道。那么妈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浓。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呢是有妈妈的一个照片的，可是妈妈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他把他的照片上面加了一个阮玲玉，当时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男孩子崇拜的一个偶像，就搁在他的上面。那妈妈就问他，他说：“你这有我的相片，你天天看吗？”爸爸说：“那当然天天看。”他那怎么可能，你这个相片现在不是我。我爸爸一看妈妈把那个相片给他换了。
0: 冰心面前的吴文藻有着最纯粹的书生痴气，吴文藻面前的冰心有着最单纯的放肆可爱。也许这就是婚姻的可贵之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有的是处处琐碎的柴米油盐，但互相包容的心可以使柴米煮香，可以从油盐中生出糖。冰心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生活的滋味也随之而来了。抗战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到冰心家里做客，冰心便将吴文藻的痴傻笑话写成了宝塔诗给梅校长，说：“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校长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调侃冰心说：“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的交际花。”千挑万选，选中了书呆子，那冰心女士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国内局势变得紧张，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纷纷选择了撤离。可顾及到因身怀有孕而行动不便的冰心，夫妻二人只得暂时留下来。他们尽力帮助北平学生撤离，为后方捐赠钱物等。撤离后，吴文藻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一年，又受到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天，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段的撤离。冰心一家人几经波折，终于租到了一处住所——华氏木炉。这本是守墓的住处，可战乱时期，寻到这样的清静住处已是难得。吴文藻的工作还是在昆明，要骑马才能回家，非常的不方便。慢慢的，就改为周末再回来和家人团聚了。生活愈发艰苦，爱人也不能在身边，对此冰心却没有丝毫怨言。她认真地在呈贡一中兼职教课， 课余时间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冰心曾说，在坎坷的路上，拂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两个人携手度过战乱，扶持着熬过病痛，一起游学，一起改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1983年，耄耋之年的冰心和吴文藻在民族学院的高枝楼迎来了短暂的祥和的晚年生活。冰心曾经这样记录那段日子，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朋友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当然，冰心还有另一番调侃，是这样说的：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冰心还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逝世，享年84岁。
1: 当时是哥哥值班打电话回来，妈妈比较平静，就在于妈妈就觉得爸爸无非先走几年，他们早晚还会见面，所以就比较平静。当时还有些妈妈的学生、爸爸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我妈妈就大哭，反而是我的妈妈劝她，觉得文藻就是早走了几年。
0: 80岁的时候，冰心与文藻背对背写下了遗书，并约定在走的那一天，活着的人才能打开它。冰心依旧遵循以往的方式生活着，只是增加了几分直率，几分大声说话的勇气。正像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她与丈夫终究还能见面，还能欣赏到她傻里傻气的英勇相貌。1999年2月28号，冰心逝世，享年99岁。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生同年，死同穴，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平平淡淡，有的只是平凡人的幸福，却依然甜到心里去。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赞颂了。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那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温他的诗集《繁星春水》，满溢着爱的哲学的诗集，重温冰心先生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赞颂，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思考中的苦闷和顿悟。巴金先生曾说，我们喜欢冰心，跟着他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2017年12月17号，在北京保利拍卖行的秋季拍卖会上，其中一幅作品以9.315亿元的成交价落锤，成为全球最贵的中国艺术品。这幅天价作品就是大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有媒体评价齐白石的四大优点，说一生勤奋，验耕不辍，自食其力，品行高洁，尤其是最后一点，超越了他所有的艺术成就，令人敬仰。有句话说得好，做人贵在品，为官重在廉。做人，艺术作品是其次，内在品行的高洁永远是第一位。我们今天来讲讲齐白石，做人贵在品。齐白石曾经说过，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要自己画出自己的面目。为了实现绘画梦想，他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1864年1月1号，齐白石出生在湖南长沙湘潭白石铺的一个穷苦人家，取名纯芝。纯芝天生瘦弱多病，爱子心切的母亲为了保全他的健康，喂奶期间也从不沾油腥，家里偶尔炖鱼他也从不吃一口。纯芝14岁的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比同龄人显得瘦弱很多。在农村，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男孩子根本种不了庄稼。为了生计，家人给他谋了条出路，拜当地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学习木工。
1: 他原来最早是就是做一板凳木匠，那时候几乎生活就是无着吧，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会很苦很苦的。后来的时候，有一次呢，很激励他的就是他的师傅跟他在一起走一个田埂上，走的时候对面呢也过来了几个人，我父亲呢就看见他的师傅呢很恭敬的侧身在那边上站着，让那边那木匠过去。我父亲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些你见他们会这么恭敬？师傅呢说了，人家叫做细木匠，人是做细活的，咱们是粗木匠啊，咱们是做粗活的，咱们比不了人家。我父亲听了之后就发奋，说我一定也要学会做细木匠。我父亲就是在人家做活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人家残存的芥子园画谱，没有多少张了，不够一本，我父亲说我跟您借用一下得了。
0: 他这个小木匠是有点特别，他喜欢画画，白天做雕花木工，夜里就照着借来的一本芥子园画谱残本反复临摹上面的花鸟人物，直到深夜。有了点功底以后，他又跟着民间艺人学肖像画，他画得非常逼真，渐渐的邻居花钱请他画肖像画，在乡里芝木匠的名声就传扬开来。
2: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城市画的普及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杆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
3: 齐白石他在做木匠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什么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细木匠刻花的活，他时常是在把其他一些绘画的这种形象勾摹出来运用到他的刻画中，于是他就对绘画本身是具有很大的这种什么兴趣。
1: 他觉得这样子对于他的木匠活太有用了，木工活上如果有这个样子来做上去，那好得不得了了。
0: 25岁那年，他凭借肖像画已经能够养家糊口了。

0: 家里也渐渐有了积蓄，盖了新房，织木匠也有了闲暇，但他却不满足，开始钻研起诗词，并组成了龙山诗社，他被推选为社长，在院子里盖了一座小屋，取雅号借山吟馆，从此开启了吟诗、作画、篆刻金石的文人生活。
1: 晚年的齐白石在自传中曾回忆第一次见到胡沁园的情景，寿三爷说，我也看到你的画了，很可以造就，还问我愿不愿意再读读书学学画，我说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书也读不起，画也学不起啊。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学画，一面靠卖画养家，也能对付得过去。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像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
0: 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织木匠成了文人齐白石，逐渐名播远扬，并且被邀请到西安教画。在西安，他和名家樊山结交，对方拿出珍藏的八大山人、金农等名家名画欣赏。齐白石通过一年时间勤奋刻苦的揣摩，画风大变，开始走上写意画的艺术道路。40岁后，他仍在勤学苦练，反复临摹徐渭、李复堂等明清时期名画家的作品，因此获取了绘画的灵魂。63岁，他开始画虾，为了把虾画活，齐白石特意在碗里养了几只长臂虾，每天揣摩，细心观察，最终进入画境，画虾成了齐白石的一个艺术符号。他是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有媒体称赞说，齐白石的线条有虚有实，简略得宜，似柔实刚，似断实连，直中有曲，乱小有序，纸上之虾似在水中嬉戏游动，触须也像似动非动。哪里有什么天才，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汗水。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一本书《比我老的老头》里写过一个关于齐白石的段子。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不过齐白石家那真的是宾客络绎不绝，也还真有人就动起手了。那个人就是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他慢慢地嚼了一块，久久不能下咽，后来忍不住感叹说，都不知道是放了多久的。黄永玉的这本书《比我老的老头》里还接着写了下面的故事，说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得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齐白石的吝啬是有原因的，他经历过赤贫的穷苦，尝过艰难的滋味，哪怕到了名利双收的年纪，童年穷苦的日子仍然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在他的自传图书《白石老人自述》开端，他首先谈的就是对穷的记忆，自称是从穷窝子里长大的孩子，家里人糊口都是一个难题。他的母亲烧饭的时候，一边还用洗衣服用的木锤一点点锤打稻草上的谷粒儿，一粒儿都不剩。母亲渐渐积攒了四斗米，给齐白石买了纸和笔，还有祖上留下来的一块断墨，一方残破的砚台，凑齐了文房四宝，只供他上了半年学。老年的齐白石每每想起往事，总是感慨万千，说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他在画上题诗，不独老平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感慨穷的悲苦。齐白石偶尔也大方，高兴了把孩子们叫来，打开锁着的橱柜，拿出领导人和朋友送来的名贵糕点，孙子们高兴地接过来，可是送到嘴里根本咽不下去了，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糕点已经发了霉，生了蛆。齐白石曾写过一首示儿辈的诗，叫村书五角宿原池，二十七年时有诗，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一个乡村里食不果腹的孩子，凭着劈柴放牛勤苦活命，通过一支画笔自食其力，得来如此不易，怎能不珍惜呢？
1: 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2: 齐白石是个老顽童，还有天真的童趣。古人说什么叫童趣啊？什么叫天趣啊？就童真之趣，真诚无邪。
3: 小蝈蝈小蛐蛐

0: 东西都能入画，而且每一个东西都画得很好。我觉得他是天才，他是有独特的天生的感受。
1: 有人说他是带着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4: 毕加索有过一个评价，说齐白石真是中国了不起的一位画家。中国画师多神奇呀，齐白石用水墨画的鱼儿没有上色，却使人看到长河与游鱼。齐白石的画赢得世界著名大师的赞誉，他是值得这份赞美的。但是比他的画作更了不起的是他做人的品行。他虽然出身贫苦，但有些钱他宁可挨饿也不赚，有些事他冒死也不做。
5: 你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主要给人刻图章。
4: 1903年，齐白石从西安到了北京，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其中的夏武彝把他推荐给慈禧，朝廷请他做内廷供奉，他坚持不干。齐白石虽然是百姓出身，一文不名，却并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1937年7月，北京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齐白石悲愤不已。当汉奸勾结日寇登门索要画作，齐白石贴出一张通告，说画不卖与官家，从此闭门谢客。他宁愿挨饿，也不与日本人有任何往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该有的风骨。他试图用画换钱养家，到南京和上海举办画展，卖出了200多幅画，可换回来一捆捆法币如同废纸，连十袋面粉也买不到。穷困难当，齐白石重新在琉璃厂摆地摊，靠刻印卖画维持生计。终于迎来北平解放的日子，齐白石受到周总理的邀请参加国宴，被奉为上宾。86岁，他又被聘请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欣然接受，并把画作《鹰》赠予毛主席，以篆书写上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第二年的抗美援朝书画义卖展览会上，齐白石捐出了画作10余幅。那个把生了虫的糕点待客的老人吝啬的另一面是慷慨大义。一个人不能仅凭才艺赢得世人的敬佩，更多的是才艺之外做人的高贵品行。培根曾经说过，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视其财富出身，更不可视其学问的高下，而是要看他的真实的品格。纵观齐白石的一生，诗书画印无不精通，人称四绝，留给世人的画作达30000多幅，诗词3000多首，文稿多卷，印章不计其数。比起这些传世神作，更可贵的是齐白石的文人风骨。他以农民的心画最淳朴的花草树木，以坚守的心拒绝名利的诱惑，以最纯粹的初心独善其身。所以人可以没有高贵的出身，但是一定要活出高贵的品行。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们和您讲讲有关齐白石先生的几个小段子，来品味大师的不羁个性和脱俗的生活态度。齐白石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他把历年画画挣的金条都装在一个小口袋里，坐卧不离。住在北京铁栅屋时，天明即起，家里人正洒扫庭除，齐老先生就到画室把荣宝斋的定件画了，然后再画其他定件，言不二价，按照墙上贴的润格来办事。世界之大，哪儿没有死皮赖脸的人？比如说，齐老先生添条虾吧，齐先生您受累，多画条鱼吧，我那人最喜欢鱼了。齐先生也不说话，只是斜着看来客一眼，又不好当场驳人的面子，慢慢把笔墨沉吟半晌，一笔两笔，鱼虾蟹自画面跃然而出，但都不大精神，看着好像离水好几天要翻肚子的样子。

生坐在圈椅中说：“活虾子市面上多贵呀、啊。”主客心到神知，一拍两散。平常在家，齐老先生是个无事儿忙，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齐先生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不舍得扔，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用盐码上，大不了加点秋油，中午老先生要吃。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以身作则，为小辈儿做榜样。在街上买东西，比如包鞋、包书、包糖食的纸，分大小都留着，起画稿用。后来这批东西都由家人捐赠给北京画院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张包鞋纸上有内联升的红色印记，齐老先生在上面画了一个职工搭建的人，旁边注明画时职工的手要下移一寸还是多少，我忘记了。有废纸上画着是哪家古董店看到的一个瓷瓶，上面有双鸳鸯印在荷花红了的后面。回来老先生背临出来为小辈儿留作传家画稿，曰：“可当水田几亩。”这些小故事是出自高军写的《齐白石的日子》。其实在这样的文章当中还记述了齐白石先生的几件小趣事，不妨讲给您听听。中央电影纪录片厂拍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时，让他拿出点精品出来拍，他怎么也不愿意。后来还是徐悲鸿去做工作，他才勉强从画台的消息，也就是暗匣子里掏出了几卷画出来。他是戏木匠出身，在画台里做几个暗格或者小抽斗之类的消息，那还不是驾轻就熟。这些画被掏出后，一卷一卷地放在画台上，徐先生一打开，只见宝光四射，全是老先生毕生的精品呕心之作。有一张画在金纸上的白茶花，上有一霞蝶翩翩欲下，画得真是精妙绝伦。徐先生不住地用眼光看坐在对面的老头子，心想这太鸡贼呀。齐老先生坐在大圈椅中，两袖垂下，眼观鼻，鼻观心，不动声色，真是狡黠的可以啊。但齐老先生也有齐老先生的委屈，他想山阴西之爱写黄庭换白鹅，李太白最写蛮书，林和靖眉妻鹤子，读他们都有，而我齐黄怎么就没有。这一天正是北平大风扬沙天，齐白石坐在画室里，听到外面有吆喝卖大白菜的，他坐不住了。他灵机一动，想我何不画一张白菜去换白菜，那也不失为一段文人佳话呀。铁栅屋外，一个北方汉正守着一车白菜吆喝，脖子上的筋抻得老长的。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戴一个小圆眼镜，正看着他一车白菜出神，十分想吃的样子。这卖菜汉子见来了主顾，忙招呼道：“老先生，您要称几斤？秤给的高高的。”齐老先生从后面摸出一卷纸，说：“我拿着画的白菜换你一车白菜，你可肯吗？”这汉子一听，勃然大怒，说：“我不看你一大把岁数，窝心脚窝死你！大北风天儿，有这么消遣人的吗？倒想得美，拿一张画的假白菜要换我一车真白菜。”一顿咆哮，弄得老先生摸不着南北。齐老先生夹着画的白菜灰溜溜地走了，从铁栅屋的大门侧身钻进去，说了一句话：“哎，真是有辱斯文。”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9年秋，近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他深信，只有优秀的师资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为此用心物色遴选教授，印象聘请的第一人便是齐白石。齐白石少年习画，经半个世纪刻苦精勤、不懈努力，终于跻身画坛大家之列。徐悲鸿一向十分赞赏他的人品、画技，称他是真正的艺术大师。
1: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这个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他不是人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2: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九月初的一天，徐悲鸿到西单跨车胡同齐白石的寓所问候过后，就道明来意，说先生是扬名遐迩的画坛大师，想请您来艺术学院任教。齐白石婉言辞谢，我承蒙徐院长看重，只是老朽年逾花甲，耳欠聪，目欠明，恕难应命，但只心领了。徐悲鸿说，高等院校的教授中古稀之年还不少呢，齐先生老马识途，点拨指导，谁能及得上，正是大有用武之时。齐白石还是不答应，说教授责任重大，还是另请高明的为好，以免误人子弟。两天以后，徐悲鸿再次登门拜访，又是盛情邀请，齐白石又以年老为由推辞。求贤若渴的徐悲鸿不愿就此放弃，百忙中三顾齐宅，而且是顶风冒雨而来，再次表敬爱之心，诚恳迫切相邀。齐白石感动之余，解释了恕难应命的真实原因。他说，年老体衰而外，是因为老朽木匠出身，并未进过学堂，登台教授缺少经验，恐引教师非议，又恐顽皮学生捣蛋，连课都上不成。
3: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是学院派。
1: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徐悲鸿情真意切地说，教授的资格在于真才实学，不计出身如何，有些留过洋的不也是徒有虚名。齐先生融合传统写意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独特，不但能教学生，也可教我徐悲鸿。齐白石摇手不迭说，不敢不敢，徐院长您太谦虚了。徐悲鸿说，事实正如此，并非过谦。齐先生上课时不必做长篇理论阐发，只需作画示范，稍加要领的提点即可。开学之初，我陪您上课，为您护驾，以防真有个别学生不守纪律。齐白石终于点头应允，说那就试一试吧。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马车把齐白石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恭敬地介绍齐白石的高超造诣。言出行随，徐悲鸿真的为齐白石授课保驾护航，而且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徐悲鸿还给他多方照顾。入冬后天寒，给齐白石在讲台边生个火炉，到了夏天又给他装电扇，刮风下雨派车接送，可谓无微不至。为此齐白石深受感动，赠徐悲鸿一副月下寻归图，并且题诗道，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帐藤浮梦访徐溪。92岁的时候，齐白石第一次见到了著名戏曲演员辛凤霞，那是一次聚会，一见到辛凤霞，齐白石就紧紧握住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猛看。
4: 这白石老人喜欢美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妈妈了。 后来呢，他身边的那个护士，其实也是他的太太，就说他说你哎，别老那么看人家耶，怎么回事儿啊？老爷子生气了，
5: 嗯，
4: 你他是好看呐、啊，他生得那么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看嘛？我妈妈马上很懂事嘛，我妈妈说，您随便看，啊，您看我没有问题，我是个演员，我在台上天天被人家看。
0: 满屋子人全笑了起来，这天真烂漫的齐老爷子惹来的尴尬被机智的新凤霞给一下子都化解了。齐白石不仅要收新凤霞做女弟子，还要收做干女儿。平素抠门的齐老先生收徒当天领着新凤霞去相馆照了相，又请众人到湖南菜馆吃了饭。他对新凤霞满满的喜爱之情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5: 他还不停地经常会跟我爸爸打电话说，你叫凤霞到我这儿来，我要教她画画。我妈妈亲口跟我说，这齐白老啊让我去他家，他是真教我。到了那儿以后，画案上已经摆好了，纸铺好了，这个各种色彩都调好了，各种笔都摆好了，教我画画。我妈妈说，我一个唱戏的让我使劲的画画，你说我那能画得好吗？但是人家齐白老，你一定要学学画画。
4: 嗯，
5: 他说我就开始画呀，我硬着头皮就画吧，我就画了。他可能如果是一直在舞台上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画画。
0: 除了等其他徒弟走了，偷偷给新凤霞加课，有一次竟打开装成捆人民币的柜子，叫新凤霞随便拿。可见齐老先生对这位女弟子的喜爱。好，听众朋友，要是想了解更多的齐白石的故事，不妨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20世纪的中国呀，杰出的艺术大师是层出不穷，而备受陈师曾、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共同推崇的大画家只有齐白石一人。齐白石曾经出过一本书，是他口述的，门人张次熙记录的，这本书叫《大匠之门》齐白石回忆录。他记录了齐白石生于清末，游历于民国，经历种种战乱的人生苦旅，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充满乡土气息，耐人回味，也呈现了老人一生多彩的艺术面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0: 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要和您共读的这段文字呢，是作家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写的，有关齐白石先生的一段往事。文章的名字叫《五段和六段》。齐白石以画虾闻名，当然他是大师，几乎什么都画，白菜、桃子、牡丹、山水、人物，样样好，无一不能。虾，齐白石不光是画得多，而且是他的发明，他的专利，成了他的象征和符号。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为诗人阮章京办过一次艺术展览，其中有一幅阮氏学齐氏的虾，虾画的一般，神来之笔是画上的那段文字。大意是，有一次阮诗人去赴宴吃大虾，无意中数了数虾身的节数，是六段，大惊，因为齐白石老人画的虾是五段，他不信，又数，还是六段。于是回去查大百科，查海洋生物词典，都说虾是六段。可白石老人的画明明是以实物为对象的，而且观察之细微，远近闻名。怪了，最后阮诗人的结论是，可见权威也有错，可千万别迷信呢。这段文字引出观众许多感慨，有人高声朗读，还有的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总之，大家都读得饶有兴趣，不过读了也就过去了，算是一桩一谈趣事吧。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在她的画框中发现了一张齐白石先生早年的虾，不知是不是爸爸生前购买的。看了这虾，我们大吃一惊，原来齐白石先生早年画的虾是六段，不是后来的五段。我琢磨，这当中肯定有重要的变法。记得妈妈曾经说过，她亲眼看见齐先生的笔洗中养过几只小的活虾。年迈的齐先生对着笔洗默默地看，一看就是老半天。对一位大师来说，这种凝视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是思考，是酝酿，是艺术升华的前奏。齐先生在画虾上确实有重要的三段变法。第一阶段是如实画来，写实，宗法自然，更像写生。第二阶段最重要，不算零碎儿，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第三阶段是画上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齐白石的虾由生活中的六段成了画纸上的五段，其中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艺术原理，一定是五段的虾在比例上和视觉效果上最合理、最好看、最美。我揣摩，齐先生一定试验过，六段不成，四段也不成，非五段不可。于是，五段变成了艺术的必然。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哈哈，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 狂欢。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阳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志军。孙县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推介我的家乡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我们这里的迪河湾遗址群啊，完整记录了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所以啊，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享誉国内外。
0: 没错，那孙县长，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阳原吗？
1: 好，阳原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毗邻山西，靠近内蒙，是我们京冀晋蒙往来的必经要地，是我们首都北京、冬奥新城张家口，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三方哨口。是京津冀、晋冀蒙两个经济圈交汇的重要枢纽，所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我们从阳原出发，1小时可以到山西，2个小时到内蒙古，3小时便可到北京。我阳原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啊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题博物馆，也是中国毛皮碎料加工的基地，因此我县被誉为世界天然地层博物馆、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中国毛皮文化发祥地。近年来，阳原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的指示要求。我们坚持以文塑礼、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启了全域旅游的发展新进程。今天也借此机会带大家共同了解我们东方人类的故乡阳原迪河湾。
0: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阳原有了初步的了解。那阳原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您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阳原有哪些文旅资源？
1: 说起我们阳原县的文旅资源呀，可以用4个独字来概括，那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迪河湾文化，国际独树一帜的毛皮文化，得天独厚的桑干河生态资源和温泉水资源，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0: 那这4个独会给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带来哪些独特的感受呢？
1: 当您要走进阳原啊，便可以开启一次寻根问祖之旅。截至目前，我们国内外的考古专家团队先后到我县发掘古人类、古生物遗址380余处，统一命名为迪河湾遗址群。他们完整记录了东方人类从200万年前到5000年的进化史，因此呢，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也正是迪河湾遗址群的发掘，打破了原有的非洲唯一人类起源说。啊，我们的主要景点有迪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迪河湾博物馆、马圈沟遗址展城以及迪河港湾民宿、餐饮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核心旅游区。
0: 那围绕迪河湾文化，咱们县有发展哪些文旅品牌呢？
1: 迪河湾我们现在打造的文旅 IP 呢，主要是围绕迪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去年呢已经获批4A级景区，核心区的面积呢有4平方公里，园内分布着涵盖旧石器早、中、晚期的各类遗址30余处，核心区整体呢是我们是按照5A级景区的标准去规划的。分为了纪念性的园区、知识性的园区，还有体验性的园区3大功能区。我们各个功能区啊，以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演变为主线，再现了古人类从200万年前以来漫长的进化历程。当游客走进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的风云变迁。
0: 没错，那我们喜欢考古文化、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就可以走进阳原。那阳原除了会给我们带来寻根问祖的这种文化的感受之外，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旅游感受呢？
1: 走进阳原，你还可以开启一次文化体验之行。这个文化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迪河湾文化以外，我们还有中国毛皮

0: 化。阳原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10万年前的侯家窑人用石器切割兽皮，束生御寒，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穿衣史，用第一根骨针缝制出了垂衣裳而天下制的巨制长卷。走进我们阳原县世界上唯一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还可以领略世界独有的碎皮缝制、穿网编辑的技艺，了解我们阳原毛毛匠当年如何书写张库大道的传奇。在了解完毛皮文化之后，还可以畅游我们全国五星级专业市场3A级景区阳原国际裘皮城，让游客用最合适的价格买到全国最具性价比的优质皮草。除了皮草之外，我们阳原还可以走进千年古堡关外楼兰开阳堡，感受战国古意的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啊，每年都会吸引国内外的知名摄影爱好者到这里采风。说到文化，当然我们必须要提到当地的民俗文化。在阳原，我们采过团多束花、阳原晋剧等民俗表演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美食文化当然也不能缺，我们的南口贡国姓、莺歌绿豆、花窑营全驴宴、凉粉、疙瘩饼等特色美食也溢满了故乡的味道，会让您铭记乡亲，流连忘返。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阳原啊，可以感受当地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

0: 传统的氛围，现代的这种度假的氛围怎么样？
1: 对，走进洋园，除了感受我们文化体验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启一次生态的康养之享。著名的作家丁玲先生笔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让桑干河大名声大噪。啊，我们桑干河在洋园县绵延有103公里，从西向东贯穿了我们全县的全境，所以漫步百里的桑阳水路，春天有绿柳百花，夏天有湖面芦荡，秋天有明月大宴，冬天有瑞雪冰场，在这里可以领略自然风情，众享田园风光，体验农耕研学的乐趣。另外，除了桑干河水以外，我县还有优质的天然温泉资源。我们三马房温泉水啊，是河北平原最古老的温泉水，是泥河湾古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我们称之为古湖遗珠。早在北魏时期，在这里就建有皇家温泉行宫，如今在建的这个三马房康养小镇也必将成为京西高品质的康养首选之地。总之，如您来到洋园之后啊，春季可以赏花观候鸟，夏季可以避暑尝美食，秋季可农耕游研学，冬日可疗疾养生息。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洋园围绕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洋园在未来文旅将如何发展？
1: 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园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洋园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洋园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胜地。
0: 那您刚刚提到咱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我也看到了您今天带来了一件这个文创产品哈，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件文创产品呢，是我们当地的一名人民教师在石头上做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它是主要是描绘的是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雕像。
0: 主题雕像。
1: 它的名字叫祖源印象。
0: 祖源印象。
1: 对，它代表的是我们古人类的一个形象。
0: 代表着这个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文明。
1: 对。
0: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啊，我了解到洋园有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那围绕这些文旅资源打造了哪些产业呢？
1: 对，洋园文旅我们还是以独特的这个泥河湾文化为核心，然后以点带面，促进这个文旅深度融合，然后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是两区一带，推进这个文旅产业的发展。两区呢，其中第一个区就是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泥河湾文化旅游核心区，它还是依托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这个景区的吸引核和动力源，进一步的完善周边的配套产业链条。比如我们近几年大力实施打造的泥河湾研学教育基地、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泥河湾乡村旅游项目以及泥河港湾民宿餐饮等新业态的项目，从而丰富景区的内容，增强配套的服务，提升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实现了泥河湾有文化资源高地，然后到国际知名的遗址文化旅游体验地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同时啊，我们也是在塑造东方人类故乡这个品牌，每年都会举办泥河湾杏花节、旧石器考古文化节等等节庆活动，举办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类似于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地去提升我们泥河湾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这是第一个区。第二个区呢，我们是发力创建这个温泉康养度假区。

0: 这个区域我们主要是依托三马王乡的天然的温泉资源，覆盖周边的乡村文旅资源，集中创建文旅康养度假区。目前呢，我县的地热区块呢已经纳入了河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我们也是以康养度假为主题，立足新消费、新需求、新体验，全力打造。集休闲、医疗、度假、娱乐、养生、康养等健康服务为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区。一个是我们高标准地编制了温泉开发的总体规划，对温泉资源以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高端的定位和整体的规划，来不断地规范温泉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完善了周边的停车场啊等等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了景区连接线路的风光，然后第三个呢，是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温泉产业也进行了改造升级，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设施设备和运营管理服务质量的提升，并且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研学游的活动，在这一个区域呢，当前我县也正在大力对外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提升温泉资源的高质量的利用，丰富了景区的内容，打造这个京津冀高端抗氧圣地。在此以借此机会呢，也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能够到我县考察投资兴业。这是两区，另外一带呢，我们是借力打造这个桑干河生态风景带。我们是借助引黄入京济章这个工程，途经我县这样一个优势，构筑了景观带、旅游带、交通带三带合一的桑干河生态风景带。一个是坚持以水为脉，以路为轴，绿为本的核心理念，结合桑干河的生态保护与治理，以及我们周边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这个基础，实施一村一品工程，串联起了我们世家会的田园综合体啊，桑干河的湿地公园，包括我们鱼挑沟的农耕文化研学基地等等七个乡村的旅游节点，打造了一条农林旅乡结合的生态走廊。第二是加强桑阳水路阳元丹的建设。桑阳水路呢，是我们张家口市把桑干河、洋河两条路，水路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桑阳水路洋元丹这段建设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乡村小镇搭加田园湿地，加旷野运动公园，加泥河湾遗址公园为主这个段落区域，形成乡村田园河流湿地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打造自那个山西省进入河北的桑干河第一印象体验段。第三个是加强我们桑干河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建设，因为桑干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东西向贯穿我县全境，总面积是1792公顷，其中啊河流的湿地就1110公顷，沼泽湿地12.15公顷，人工湿地有70多公顷，湿地率也达到66.68%。
1: 通过您介绍的这个两区一带，它是文化加旅游，也是这个休闲加旅游，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加旅游，哈，这种不同的丰富的形式。那在这种出台的这个措施、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游客量有没有提升？
0: 两区一带呢，我们通过两区一带这几年的大力的发展，这个游客量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1: 咱们阳元县能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我们当地对于文旅的规划。那在未来的发展计划上，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们阳元县呀，现在也是抢抓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以及北京 G109 新线的高速通车，张家口桑阳水路建设这个有利契机，立足我县的独特资源禀赋，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龙头，桑干河为脉络，融汇考古、康养、观光、文化体验为一体，构建一元一带双河全域的文旅深度融合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思路。啊，我们树立创新开放的这个发展理念，让阳元文旅产业实现新的跨越，努力将阳元打造成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人类探源基地和休闲康养圣地。
1: 那具体会怎么实施呢？
0: 具体实施方面呢，我们准备有四大战略，一个是龙头崛起战略，就是依托我们泥河湾的文化，进一步创建五 A 级景区，扩大丰富泥河湾旅游核心区的文旅业态， 提升品质，然后推动我们各个乡镇的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和相关产业的融合，从而带动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二个就是项目驱动战略，通过核心项目来带动重点项目、支撑项目梯次的去聚集，包括交通网络助力、区域联动的这个发展路径，快速实现资源的产业化。三个是文旅深度融合战略，依托浓厚和独特的文化元素，迎合广大游客文化获得感这样一个需求，大力的推进我们旅游业与泥河湾、温泉、农业、裘皮城、非遗等文化要素的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沉浸式旅游、文数字化旅游等等，创建旅游业态，形成一批优质精品的旅游产品。第四个是全域联动战略，按照全地域覆盖、全资源整合、全领域互动、全社会参与的这样一个原则，深入的开展全域旅游建设，将我们城镇体系与旅游资源高度的耦合，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空间的融合，推进旅游城镇、旅游村落、风景园区、风景道等建设，实现一级到多级，由一个泥河湾遗址公园联动，然后到我们阳原县全域旅游的发展，这样一个全域旅游风貌。
1: 刚刚您提到了咱们阳原县在推进旅游业和泥河湾、温泉、农业等等文化要素的一个深度的融合上啊，在不断的努力。那未来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0: 我觉得当今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文旅融合与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更是需要通过创意与科技的力量去激发新的活力，创造更加多元、互动、可持续的旅游体验。可以说这么几个方面嘛，一个就是要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传承是文旅融合的根基，而创新我觉得它是灵魂。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然后通过现代设计的理念与表现手法，比如数字化的展示呀、情景再现呀等等，使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鲜活的形式来呈现给游客，形成文化传承与创新并重的一个良好的氛围，让文化成为推动旅游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二个就是积极探索跨界融合创新，就打破传统这个行业界限，推动刚才提到了文旅与农业、与工业、教育、体育、健康多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跨界融合来激发新的增长点，促进产业链的延伸，从而丰富旅游产品的供给，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形成这个多元共生、互利互赢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呢使文旅融合成为推动我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来带动相关的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个我觉得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一定要把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相有机的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使文旅融合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这个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第四个就是要加强政府、企业还有社会的这种协同联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领和规划、资金的支持和激励、宣传推广与品牌建设，然后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以及合作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形成一个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强大合力。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文旅融合应该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尊重文化遗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阳原县未来在文旅发展上会有更多好的成绩。那孙县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阳原来做客？
0: 泥河湾蕴含巨大的潜力，文旅之花也正值含苞待放，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观众选择阳原，游历阳原，体验阳原，共同倾听远古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之音，感受远古记忆与人文魅力的交融之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京西人文第一站首选阳原泥河湾，欢迎大家阳原相见。
1: 好的，感谢孙县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阳原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孙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得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2: 干嘛？
1: 我别说了吧。
2: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2: 啊，
1: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2: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2: 啊。您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2: 这说的您啊，
1: 我就是我。
2: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2: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2: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2: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2: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2: 动车呀，
1: 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2: 这碑文是
1: 南京，
2: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2: 那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2: 这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2: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2: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2: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2: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2: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啊。内蒙，找一片山坡，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2: 行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2: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2: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2: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练字。
2: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2: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2: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2: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2: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2: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2: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2: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2: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知
1: 道吗？才韭菜鸡蛋，
2: 那叫锅体。
1: 锅体，
2: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2: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2: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2: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2: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2: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2: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2: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2: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2: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 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2: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2: 你看看，
1: 我都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呀、啊、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2: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2: 我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啊、嗯！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2: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2: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2: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
2: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2: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2: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2: 啊、都有谁呀、
1: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2: 谁呀、
1: 啊？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2: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2: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2: 您说，
1: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2: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2: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2: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2: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2: 谁呀、啊、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2: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2: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2: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啊，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2: 叫
1: 韩寒，
2: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2: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2: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2: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2: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2: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2: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2: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2: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2: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2: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2: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2: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任
2: 说话这么省呢、啊、
1: 文言文、哦、文言文。
2: 哦，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2: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2: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2: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2: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2: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2: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2: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2: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啊。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2: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2: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 告诉我呀，
2: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2: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2: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2: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2: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2: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2: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2: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商量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御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2: 好。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2: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2: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8: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问完了。
8: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8: 是。
7: 您好，大爷。
8: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8: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身，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二大爷。
8: 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8: 70，
7: 古来稀。
8: 你咒我。
7: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8: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7: 我没说你要死啊。
8: 学好这么点干啥？
7: 我怎么了？我也没
8: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8: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8: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8: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8: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
8: 真没错。
7: 没错。
8: 哎呀，
7: 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8: 我错了，
7: 哎呀，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8: 你这是搀我？
7: 这不搀您吗？
8: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7: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8: 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8: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7: 是，
8: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7: 就是让你让道，
8: 我气死他！
7: 什么人呢？
8: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7: 什么战争气氛？
8: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7: 多新鲜的！
8: 拐俩弯儿。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7: 要跟你理论理论。
8: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8: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7: 对呀，
8: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7: 怎么讲啊？
8: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7: 我开的是大奔。
8: 废话，你要蹬个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7: 你这不诚心吗？
8: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 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7: 干嘛？
8: 你跟老年人示威。
7: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8: 我斗气
7: 就斗气儿。
8: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7: 你干嘛？
8: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7: 了。不是，那干嘛呀？
8: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7: 您这是造假呀？
8: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7: 是啊，
8: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7: 好好好，
8: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7: 啊。
8: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7: 这边是个无赖这个。不，这行行，
8: 怎么着？
7: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8: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7: 您有理，
8: 你说我理在哪儿？
7: 您
8: 啊，
7: 没羞没臊，
8: 管那干嘛？
7: 嗯，
8: 买菜去。
7: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8: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7: 卖菜的又怎么了？
8: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7: 啊，
8: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7: 您劈呀、
8: 啊！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7: 啊？
8: 卖菜的不乐意了。
7: 是啊，
8: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7: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8: 黄瓜，你有黄瓜吗？
7: 有啊。
8: 你的黄瓜苦吗？
7: 不苦。
8: 不苦我尝尝行吗？
7: 尝啊。
8: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7: 你吃人两根黄瓜，
8: 我不卖你，行了吗？
7: 不卖你了，
8: 宝儿，
7: 不卖给你。
8: 你敢说不卖？
7: 就不应该卖。
8: 你再说你不卖，
7: 我不卖给你。
8: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7: 我不信。
8: 你再说不卖，
7: 不卖，
8: 不卖啊，
7: 不卖。
8: 哎呀！
7: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9: 老人不行
7: 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9: 哎呀，
7: 起来，起来！
9: 哎呦
7: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8: 卖完了，
7: 我都信了，您有理。
8: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7: 对，您有理，能耐大、
8: 白菜给我，
7: 给您白菜。
8: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7: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8: 谁说的？
7: 到家了，
8: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7: 是啊，
8: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7: 啊，
8: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7: 嗯，
8: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7: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8: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7: 嗯，
8: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7: 这话可够损的啊！
8: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7: 啊，
8: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7: 嗯，
8: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7: 嗯，
8: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7: 一个人跳广场舞，
8: 你说您叫嘛？这叫
7: 就是
8: 您是连说再唱，
7: 您还唱啊？
8: 载歌载舞嘛。
7: 你唱的什么呀？
8: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0: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0: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0: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1: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0: 人家高考，
1: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0: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 别跟我谈人生，
0: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1: 别跟我说这个，
0: 我怎么了？
1: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0: 你躺地下了，
1: 赵奶奶躺地下了，
0: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
0: 你看，
1: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0: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0: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0: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0: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每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0: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0: 什么？
1: 我可头晕了。
0: 好嘛，
1: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0: 你看，
1: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0: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1: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0: 不应该叫二姨夫，
1: 应该叫滚刀肉。
0: 好，
1: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0: 看看，
1: 他就是滚刀肉，
0: 是啊，
1: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0: 年轻时候怎么了？
1: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理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1: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0: 还真是要疯！
1: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穷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

0: 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六十，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啊？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呀！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哈哈，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6: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7: 嗯，我只吃纸制品。
8: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们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小孩子成为一个寿星、君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叫望子成龙。尤其是贵族家庭，对于子女不是溺爱，而是严格要求。其中，让孩子学习养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物质决定意识，所以孩子的许多不良行为和吃入的不良的一些食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很多病都是小时候坐下来的，叫少小坐病。有人说了，我们这半辈子已经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可是小孩子再也不能这么活。是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这说明一些家长已经意识到给小孩子找条正确活路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想培养出一个好孩子，从出生到长大要采取30个步骤。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望子成龙30招第9招：唯我独尊，不可容忍。

0: 一哈哈的围观。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任性呢？这是家长造成的，而且是家长从小孩子一出生造成的。哟，怎么怪家长呢？是的，俗话说，惯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小孩子一旦染上任性这个毛病，家长就极难管教，甚至老师也没办法。用心理学来说，任性是一种病态人格。用社会学来说，任性就是唯我独尊。用家常话来说，任性就是小皇帝。然而，一个家庭不能让昏君当皇帝。因此，任性不仅对于小孩子的一生不利，就是对于家庭、国家也不利。小孩子一出生，性本善吗？非也。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哭，这个哭并非完全是不舒服，是饿了，是拉了，尿了，有很大成分是表示要求。这个要求的目的是要你抱，你一抱他，他立即就不哭了，于是他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他需要什么就用哭去得到，因此他长大了，就用大哭大闹去获得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很多家长把小孩子的哭与成年人的哭画了等号，所以小孩子一哭，家长就马上抱起来，这就在无形中承认了小孩子任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小孩子哭的时候，家长不去抱他，那么小孩子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那么他就会不会形成任性。有人说，小孩子会把嗓子哭哑的，错了，不会哭哑，他哭一会儿就睡着了。有人说，小孩子会哭出疝气的，是的，大声哭闹会发生脐疝，但是在3个月之后，一味牛蹄筋汤就会缩回去。实际上，小孩子的唯我独尊是一种普遍心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因为任何幼小动物都是因为无知而认为世界是以它为中心。为了纠正小孩子的错误心态，必须让他明白，他不仅在世界上是渺小的，即使是在家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3岁左右，家长可以把小孩子打一顿，让他知道不能唯我独尊。哟，你这是虐待儿童，这是家庭暴力，这是非法的。错了，这是必要的，必须使用这个方法去克服小孩子的错误心态。为什么在3岁左右？因为这个年龄段小，小孩子不知道记仇。在什么情况下打小孩子呢？家长要给他立下规矩，错事不过三，过三打屁股。也就是说，第一次犯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错误了，以后不要再犯。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二次错误了，再犯就打屁股了。第三次犯同样的错误，家长要告诉他，这是犯第三次错误了，该打屁股了。有人说，你应当给孩子讲道理。错了，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小孩子的心态就是，你们都要围着我转，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家长要让小孩子明白，世界不是你的，这个家也不是你的，你必须尊重别人，否则就要吃苦头。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 正所谓是药。

0: 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从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我们的主食几乎是精米白面。30多年的精米白面呢、我们营养失衡是慢性病井喷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七大部委联合发文，倡导主食革命，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上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教给大家自己动手做全谷物的养生粥、养生汤和养生胶。那为了方便大家熬养元三宝呢，咱们栏目组特别为听友们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获得一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哎，同时要赠送给大家有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的每日全谷种子粮，而且一送就是6箱啊，按月发放。那么这6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我们说一个人一辈子你一共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种子粮。特别是这次咱们赠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啊，主要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啊，包括新疆、青藏高原、黑龙江黑土地、云南啊，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而且呢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大家现在就可以联系报名了。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1，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咱们所有的人啊，主食必须要换一换了，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要进行主食革命，把精白米面换成全谷物，因为医疗的尽头一定是在农业。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2种病。一种病就是营养失衡，另一种呢是慢性中毒。如果说有3种的话，那就是营养失衡加慢性中毒。所以我一再强调啊，很多问题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而营养干预才是终极解决方案。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已经下结论了哈，就已经把临床营养学纳入医学的本科教材。那么大家，你拿到我的书啊，这本书前面部分呢就讲到了慢性中毒。说慢性中毒啊，不是一下子把人毒趴下哈。你比如说浊毒伤人，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哎，说到 浊毒和慢性中毒呢，我想起一首歌哈，叫《伤不起》，大家会唱吧哈？啊，伤不起。那么什么伤伤不起呀？所以一个人如果受了外伤了，哪怕是骨折了呢，是不是？你过一段时间，伤口是不是会愈合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愈合的，所以这种伤我们伤得起。第二种说感情上的伤，这首歌里面唱的就是感情上的伤，伤不起啊。实际上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洗礼，慢慢的它就淡化了，遗忘了，是不是也伤得起？但是今天我讲的这种伤是大家真伤不起的，慢性中毒。它的特点是啥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会越来越轻，只会越来越重，是吧？不会被时间所磨灭的。比如说抽烟，没有人说抽一根烟就得肺癌吧？但是长期抽烟，肺叶已经败坏了，是吧？得肺癌的几率就升高了。即使不得肺癌，你得慢阻肺啊，几率也会很高。比如说喝白酒，说没有人说喝一口白酒就得酒精肝硬化吧，但是长期喝烈性白酒，喝出酒精肝以后，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戒烟限酒，世界卫生组织为啥把它列为健康四大基石的第一个，咱们栏目呢也反复向大家强调宣传戒烟限酒啊。慢性中毒还包括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农药，还有劣质炊具导致的重金属中毒等等。啊，说到劣质炊具哈，在古代罗马有个医案，就古罗马整个帝国的灭亡都和炊具当中的重金属中毒有关。面对浊毒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在《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解决的方法了，叫一清二补三平衡。啊，说清怎么清啊？哎，比如说咱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这个全谷物当中呢，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去火解毒是吧，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吧，白扁豆呢不但具有解毒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医案记载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案例啊。还有熬汤解百毒，而且啊，养元汤当中熬出的是多种氨基酸，很多氨基酸都帮我们降三高是吧，调节血糖，调节血脂，糖毒和脂毒也减少了。养元汤当中的多种氨基酸呢，每一种都是特效药，大家还记得我讲过哈，很多氨基酸都具有保肝解毒甚至治脂肪肝的作用啊。所以说啊，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不是帮助我们就更全面的解毒呢？哎，有些同志说了，哎呀，现在有很多药品和保健品也在宣传说能清理血管垃圾，请注意它能清理几种垃圾呀，而且是药三分毒，你那药物进入血液以后它自己怎么排出去呀？我们每天接触上千种毒素和垃圾，你光清理几种你能有啥感觉呀，是吧？很多医药保健品你用一段时间以后连感觉都没有啊。所以说只有全面的啊，咱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是吧，你坚持不用时间长，就一两个月，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那么有关慢性中毒咱就先说到这儿哈。第二个原因，营养失衡的问题。有人说了，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啥吃啥哈，我们现在都营养过剩。有人说了啊，我补蛋白粉，我补钙，我补铁，我补复合维生素片。大家注意啊，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营养需要几百种上千种，你吃那些保健品或者是药品你能补多少种啊？那么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粥 是吧？咱们经过了权威机构的检测哈，这一锅养元粥里面，我们能检测出200多种小分子活性成分，啊，包括多种维生素、微量矿物元素，还有小分子肽等一些成分。很简单，种子粮这一粒种子就含有能够生长为一株植物的全部的营养，是不是？种子具有生发之力呀，含有孕育生命的全部的营养啊。而且咱自己动手做的都是啥？天然的，而且是新鲜的。你就用养元锅这个设备，你自己就可以制造出来。这样的话，包括养元胶、养元汤，咱就不心疼花钱了，是不是？你要买那个胶原蛋白，那一瓶好几十上百，你舍不得喝多少。那么现在自己熬，每一次你就可以吃一大碗，是吧？那个氨基酸呢，药店和超市都有卖的，是吧？那一瓶是不是好几十啊？胶原蛋白有些女同志知道吧？那一瓶都好几百。现在咱们自己你熬一锅，这成本才多少钱呢？才十几块钱吧。哎，自己做养元三宝，咱每天坚持下去，让我们全身的细胞每天都能吃饱饭，而且又不让那些毒素来捣乱，我们的细胞才能健康的生长和更新。你身体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结果如何呢？我们还是听一听养友们的真实感受。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度支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你好，李院长，你好。
2: 哎，你好。
3: 养元粥用差不多一个来月了，不到一个月吧。哎，将近一个月了。
2: 将近一个月了。
3: 天天用。
2: 天天用 啊。
3: 我以前血压高。血压高压呀都。160-170，有的时候吧都180。
2: 哦，
3: 低压一般的吧，不没超过100。
2: 嗯，
3: 吃了好几样的降压药，忽高忽低，有的时候就升上来了。
2: 光吃药的话降的还是不理想。
3: 不理想，完了就最近嘛，我的血压现在好多了。
2: 嗯，
3: 吃这10多天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
2: 太好了啊。
3: 嗯，现在吧血压一般的135-6那样。
2: 哦，
3: 完了那个低压吧75-6那样。
2: 哎呦，你看看啊，多大年纪？你今年？
3: 我今年81岁。
2: 哎呦，您看看，81岁高龄，高压130多哈。所以说从您身上就能体现，就像我们讲的，把7分养做好了，只需3分用药就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像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可以说无需用药了，血压也能控制比较好了。哎呦啊，祝贺您呢。
3: 真的挺好的。我这一点我挺高兴。
2: 哎，那你看您听我的课，首先明白几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您之前血压高，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那可能血管有这个脏东西呗。
2: 脏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饮食吃进来的，是不是？包括我们代谢不掉的一些废物。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怎么办呢？要解毒，要增强肝脏和肾的功能。哎，那么现在我，哎，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特别是全谷物，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快一点的把元气补上来，靠我们的元气把血液叫自我净化，是不是？
3: 啊，
2: 另外呢，我们讲了每日全谷，这里面的营养非常全，这一锅养元粥里面能检测出228种小分子活性物质。
3: 哎呀，怨不得的。
2: 把我们的营养补均衡，快速的补均衡了。 哎，就帮助我们从

0: 多个角度来维护你的血压稳定啊，是不是啊？
1: 是，就这一点我相当满意了。那别的吧，睡觉方面吧，比以前也强了。以前睡觉不好，完了现在睡觉也挺好的，也到点就知道困了。
0: 你看看啊，
1: 睡得挺实在的，也不做梦了。
0: 这就是啥呢？
1: 挺好。
0: 营养均衡以后，我们元气足了，元气足了，那么我们身体各方面都是处于平衡、平稳的状态。
1: 另一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原来吧，我这个那什么玩意儿，我在社区检查的时候吧，那个白细胞两加号，完了还有蛋白，一开始加检查，后来两个加号。
0: 你看
1: 啊，完了，但是最近我那个20来天吧，又去检查一下，现在呢，白细胞呢，现在加减号，完了蛋白没了，
0: 哎呦，
1: 你说我寻思吧，我估计是有炎症，但不能老吃消炎药了，
0: 哎，
1: 我也不能老
0: 吃。您说的对哈，哎，但是你白细胞过去有加号，现在白细胞只变成加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那个炎症在减轻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最看重的是啥呀？炎症相对来说是小问题了，而那个尿蛋白，尿蛋白才是大问题啊。
1: 蛋白没了。
0: 尿蛋白没有了，说明你肾功能比以前恢复了，啊，肾小球得到修复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再坚持喝上3-2个月，你看看啊，应该是很快就彻底消除了。
1: 好嘞。
0: 好嘞。还有问题吗？啊，没有问题了是吧？好。
1: 哎，
0: 那我们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76了。
0: 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啊？
2: 哎，我这心脏要是犯病嘛，就像那个绳子把我这捆住了似的，经常疼，一着急一生气了，走路吧也不知道多远就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病。犯病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你看，那你这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不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吗？
2: 哎呀，那怎么也不好呢？你说怎么吃药也不好啊？
0: 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冠心病的原因，你到医院也查过，你也都知道是不是心脏上那个血管狭窄了，造成你心脏供血不好。
2: 对。
0: 那么心脏上的血管它为啥狭窄了？血液里面有一些脏东西、垃圾、毒素，包括血脂，是吧？血粘度增高了，怎么办呢？你要紧急解决的话，那就是放支架，或者是做搭桥换血管。现在你如果说你不换血管、不做支架，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对不对？降三高，把血脂、血糖、血压、血粘度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那怎么才能让血液变干净啊？你像我给大家讲的，让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熬养元汤。
2: 对。
0: 您现在开始行动了吗？全谷物养元粥自己喝了没有啊？
2: 行动了，就是要说改善嘛，是从胃这边改善的。我原来便秘呀，都是像那个羊粪蛋似的。我现在喝养元粥现在有1个月了。那个羊马巴蛋没有了，哎呀，心脏嘛，原来犯病的次数特别多，现在嘛不犯病就不用吃硝酸甘油了。哎呀，以前犯病那也晚间那睡睡觉就犯病，
0: 哎呀，
2: 一天晚间都犯3次。
0: 那你现在你晚上睡觉还犯病吗？这20多天？
2: 没有，一次也没有过。
0: 你看这收获。
2: 我很高兴，而且很知足。
0: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以后，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血液越来越干净。我们人的衰老和生病就是慢性中毒加营养失衡，对吧？我们食毒、药毒、慢性中毒，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天精米白面的吃着，我们的营养失衡了，这样就造成我们的元气亏虚，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下降了，对不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坚持吃能发芽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粮，用这个粮食的生命力来补充我们人的生命力嘛，促进我们细胞的更新，是吧？肝脏也充实了，肾脏也充实了， 那我们的状态就更年轻嘛。就现在养元汤熬没熬啊？
2: 熬了两次，
0: 一个星期至少两锅啊。继续关注节目吧，好吧，详细的情况我还要给大家讲。
3: 李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三个，给姑娘儿子一人一个，我还有一个、哦、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说一说我的那个做法。养生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三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做一次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了。还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我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11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着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来把枕头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了。就一通过这个养元锅吃这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好像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有时候吧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饺子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4: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
3: 啊，
4: 就不让锅闲着啊。
3: 啊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了啃面糊去了，喝起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4: 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11、12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4、5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5个小时到6个小时那样吧。
4: 你看看，
3: 上厕所吧，中途上趟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4: 哎呦，
3: 以前睡不着。好
5: 嘞，你好，雷老师好。
6: 哎，你好。
5: 听到您的声音非常亲切。我2012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元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6: 哎，好习惯啊。
5: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哎，
6: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
5: 我也不管它猪啊、牛啊、羊啊，它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6: 熬汤能解百毒啊，就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5: 对对对。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那个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也不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疼痛。
6: 腿。您今天。

0: 您多大年龄？
1: 70岁。
0: 70岁高龄啊。
1: 嗯。
0: 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1: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我年轻时，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家族问题，我父亲就静脉曲张，他做的手术。
0: 哦，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1: 晚上疼，
0: 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1: 这有4-5年了。
0: 4-5年了，你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1: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0: 啊。
1: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0: 啊。
1: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0: 啊。
1: 我就弄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0: 啊、哦。
1: 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后来我考虑，我还是不能做手术，我坚决不能做。
0: 嗯、
1: 哎、啊，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现在
0: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0: 啊，
1: 是不是有
0: 关
1: 系
0: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1: 非常好，
0: 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那就没。
1: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0: 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1: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呼药，我疼的，那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0: 啊，
1: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感谢李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啊。
1: 好，
0: 也祝贺您。
1: 好，
0: 有问题再随时和我来电话，
1: 好
0: 吧？好，
1: 谢谢您。好，再见。
0: 哎，
2: 你好，李老师好。
0: 哎，
2: 我是5月份我听的这个听了。2天我就先买了一个养元锅，当时是膝盖疼，是膝关节里边疼。
0: 嗯，
2: 以前也吃过什么安糖了，野解康了，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管
3: 药品和保健品，反正是没少吃。
2: 没少吃，花了得有上万块钱
3: 啊。
2: 当时管事一段时间还不行。
3: 嗯，
2: 后来我听你讲课挺有道理，我说买一个吧。
3: 嗯，
2: 买一个用了得有1.5个月。哎，逐渐这个膝关节，哎，减轻，这会儿一点不疼了。哎，我说这好东西，这五种豆啊，又加糙米呀、又加点大枣，加点那个山楂，加点燕麦，我就是煮粥喝。哎，便秘好了，
3: 哦，
2: 啊，胃病呢也不吐酸水了。哎，我说这好东西，我就又买了2套。他说：“叔叔，你怎么又买2套呢？你不，我都认识你，你都不买一个？”我说：“这个送给我女儿一个，送给我姐姐一个。姐姐，我姐姐她在哈尔滨呢。”
3: 啊，
2: 他的那个腿就是那个腿疼，就是下楼，膝盖也疼，是胯关节也疼。他说那个上医院看是什么，那个坐骨神经疼。
3: 嗯，
2: 吃了不少药，什么风湿啊，什么按摩，什么也不行。
3: 嗯，
2: 后来送给他一个，我说一个锅，熬粥。
3: 嗯，
2: 他说能好使吗？我说好不好使？我说也不用你花钱，我花钱我送给你的。
3: 嗯，
2: 他就使，他使了得有不到1万元。
3: 嗯、
2: 他说哎，这玩意儿管事啊。刚开始我给送了，我姐夫还那个瞧不起我，意思是你就上当受骗，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我姐用好了，她说她啥的，她偷着，她当时她说的话不好听，等我姐夫在家，她还偷着用。
3: 啊，
2: 回来她就不用了，后来她用了10多天，说哎呀这是好东西。我姐说你不是不好吗？
3: 嗯，
2: 她说在用完之后这个腿呀、啊，这个舒服
3: 啊，
2: 这个好像里边加了润滑油似的，那个关节。滑溜了，上楼痛快了。
3: 啊！
2: 我姐说：“你看看，说好多你还不相信？你就听吧，人这李正一老师，你给那本书，还有那本书那边写着那个什么啊？他又看，就认真看了，他说好东西。我说你吃吧，你要用这个，你就不会得这个腰椎、颈椎的预防的也行，有病治病，没病你强身，还能增加免疫力。
3: 哎、
2: 我说你多活10年，是不是？我说你多活10年，你一个月你看3000块钱，一年就是将近4万块钱。
3: 退休了是吧？”
2: 多活10年，你说你多开好几十万，值不值？哎，他说值。他说我得天天用。
3: 嗯，
2: 我给我女儿是因为做买卖，在商店挺累的。我说我女儿挺有孝心的，她把她说我给我婆婆吧，我婆婆那个腰间盘突出。哎，我说这个我支持。
3: 嗯，
2: 就这么的，她就给她婆婆用，她婆婆用的也非常好，她给我打电话，哎，这玩意儿好东西。
3: 主动打电话给告诉你的是吧？
2: 告诉我，她说你这个东西送给我那好东西，比吃什么东西都强。我说那就对了， 我说我要有送给你吃的，你吃完了拉倒了，送你药，你吃定一阵儿。我说这个是永远的。
3: 嗯。
2: 啊，他说这玩意儿我感觉这个腰椎轻多了，他说觉得以前要是走一稍微一不对劲了，他就拧了。现在他说我脚比以前就是减轻痛苦多了。哎，我说那就对了，我说你连喝那个粥。
3: 嗯啊，
2: 我女儿把这一套东西都送给她婆婆了，我说这事儿好。
3: 哎，
2: 李老师你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少花钱多治病，
3: 嗯，
2: 还没有副作用，
3: 嗯，
2: 这个是咱们老百姓能非常的接受的。我就按你的指导，我就什么熬肉皮冻啊，熬的什么，我也不按那个年轻人说那个什么几千道儿啊，我不听那个道儿不道儿，咱这老百姓就实实在在的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3: 你看现在研究营养保健品的什么什么黄酮，什么多糖，那些成分是不是？
2: 我说都没用。
3: 你研究它干啥？我们一天吃，按照我说的糙米加豆、养元汤、芽面菜都吃了，你那些营养成分都有，是不是？什么骨头里的营养啊，什么钙、铁、锌、硒呀，胶原蛋白，我们熬大骨头汤里头啥都有，是不是？
2: 对。
3: 哎，
2: 关键咱这锅是什么？那个低温长时间能把里边那个成分慢慢能
3: 溶解出来
2: 、
3: 哎、
2: 我理解是不是溶解出来？
3: 对，
2: 要是快活你一下就好像就像那个蛋清一下就有点凝固了，有点出不来了。
3: 哎，快活不行，快活的话它就是把营养，对，就像你说蛋白表面凝固，就是变性。
2: 对对对，是吧？我理解是那样。
3: 对，
2: 你要是慢慢的释放出来，它能那个释放出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3: 哎，而且慢慢的长时间的熬，草药还要长时间的熬，目的就是为了浓缩，对不对？
2: 对对。
3: 那我们现在熬养元汤，咱说白了不也是为了浓缩吗？
2: 对对对对。
3: 对吧？把那个汤熬得很浓，它喝进去它才有那大的效力。你要是说炖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你喝汤是喝饱了，但是它浓度不够高啊。
2: 对
3: 啊。是不是？
2: 嗯。咱们要是老百姓啊，咱这么说。要是聪明的选择，
3: 嗯，
2: 不是我，说好听话，我确实得到效益了。
3: 嗯、
2: 聪明的人就用这个养元锅、
3: 哎，
2: 什么病，慢性病也好啊，你是怎么都缓解，都慢慢的康复。
3: 哎，我讲
2: 了
3: 叫管住嘴，迈开腿。
2: 对对对对对对，是啊。
3: 对吧？你哪个慢性病，你都按照我这管住嘴，迈开腿，肯定没错。这
2: 对
3: 七分养
2: 对
3: 啊，七分养。
2: 我现在每天在听你节目，而且我。总觉得听不够。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
2: 我一直要、
3: 啊、
2: 要把这个用下去啊。
3: 也谢谢你啊，
2: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您贵姓？
2: 我姓陈。
3: 您老家是哪儿？哈尔滨，黑龙江。
2: 哈尔滨的。
3: 啊，
2: 我在这边打工。
3: 陈先生、啊，
2: 这个挺好。哎，
3: 行，看来你以后还要买，好像是不是？
2: 必须买，我得送给我还有的比别的亲属送给他。
3: 就当一年花10000块钱买保健品吃了。
2: 对，
3: 然后把这钱买东西送人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做点再说也做点善事。
3: 好，谢谢啊。好，
4: 你好，你好，
5: 嗯，
4: 您辛苦了。
5: 不辛苦啊。
4: 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当时我跟您说的是保定市区的人
5: 啊，
4: 68岁
5: 啊，
4: 心脏做了3个支架。
5: 心脏做了3个支架。
4: 对，现在已经用5个半月多了，现在心脏恢复得特别好。胸闷、心悸、早搏现象一点都没了，
5: 哎呦，
4: 心里很踏实。
5: 68岁，您发现心脏不好多少年了？
4: 也就是说，2-3年。
5: 支架以后，心脏还经常难受吧？
4: 也难受。
5: 哦，
4: 有时候吃点那个复方丹参，有时候吃点那个稳心颗粒等等的。
5: 嗯，
4: 但是我老想，就是说老那么盯着也不行，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比较稳妥的那么一种方法。
5: 啊，
4: 听着广播就发现了您，然后现在，觉得浑身比以前有劲儿了。
5: 啊，
4: 我这是心脏恢复的是，我认为啊，恢复的相当不错了。
5: 啊，
4: 我骑车出去有时候骑个10多里地吧，
5: 啊，
4: 也没问题。
5: 哦，
4: 因为出去买菜了，买点东西都是我的事儿。所以说非常感谢您。那么我。9月、10月做了2次体检
5: 啊，
4: 那个总胆固醇、
5: 啊、
4: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3项都特别正常，
5: 都特别正常，
4: 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5: 啊、那
4: 甘油酸酯正常值是0.48到1.88，我是2.14，稍微高一点。
5: 哦，
4: 心电图比较正常，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那个那个八宝粥几乎天天喝，有时候一天喝两次，对，
5: 降血脂也有很大的帮助。你看你血脂很多指标都正常了，是不是？
4: 啊，对对对，比原来好多了，
5: 比原先好多了哈。
4: 另外就是说，我最近一天做两次那个松骨运动。
5: 啊，你有松骨机吗？现在
4: 有，我现在所你们那个所有的产品我都有。
5: 啊，松骨机你坚持做，
4: 坚持做对血压没影响吧？
5: 能降血压
4: 是呗？
5: 啊，
4: 哦，
5: 松骨鸡、肉皮冻配合着对降血压都有帮助。
4: 啊，好，
5: 啊，
4: 再喝点牛肉汁。
5: 哎，对喽。
4: 啊，对。
5: 汤啊，咱不需要吃肉，喝汤。
4: 啊，我写了那么80个字儿，
5: 写80个字儿。
4: 赞扬达兰姆和您的，
5: 好，
4: 我给您念念，您听听。
5: 好，
4: 啊，服务百姓，以人为本，溯根求源，开拓创新，避玄就实，与时俱进，血液神经，百病之根，顺应自然，合一天人，三治七养，去病强身，内治外通，科学求真，固本养元，养血养神，独树一帜，正医正人。
5: 哦，
4: 这个正人，正医咱们就不说了啊。
5: 嗯，
4: 这个正人呢，从字面上就是说正人君子，实际上含义是正医养元法的创始人是您李教授。
5: 谢谢，真是谢谢你。
4: 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治病救人，这里边字面的含义，不知道写的怎么样。
5: 哎，看您写的非常好啊，总结的非常精辟到位，用词也比较恰当啊。
4: 我前后一共写了一个多月。
5: 哎呦，
4: 因为听完广播之后有点体会，就赶紧写点。再向您请教一下。
5: 啊，
4: 就是说那个做六字诀跟这没有影响吧？
5: 没影响，
4: 没影响。
5: 我不讲过吗？你要是经常听我的节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说过几句话。
4: 啊，
5: 2007年，我在全国第一个在电波当中提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不是？内练一口气，它的原则就是把喘气的速度做到深、细、匀、长。是不是？哎，你五口气儿八口气儿，不知道你怎么喘，但是最终你必须要深呼吸，是不是？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避玄就实，我们不弄故弄玄虚，
4: 讲实实在在的，
5: 其实就是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化了，是不是？
4: 对
5: 啊，我们是越简单越实用越好，是吧？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说，您是不是来保定我们，给我们做一下面授？我知道您工作特别忙
5: 啊，
4: 每天工作安排特别紧
5: 啊。
4: 因为保定这地方吧，是原来河北省省会，历史上是那个直隶总督署所在地，直隶总督署号称是天下第一署
5: 啊，是的，
4: 人杰地灵。
5: 啊，
4: 还有全国十大名园之称的古莲花池，
5: 啊，
4: 保定军校等等的，这历史很悠久。
5: 是的，是的。
4: 您要来一次的话，我们最好是，我特别希望
5: 啊，
4: 我可能是奢求，我特别希望能见到您。
5: 好，谢谢您的厚爱啊！
4: 我现在正在看那个萧红慈那个《一星天下》，我第二遍在看，我看的
5: 啊。哦，对了，您提到我想起来，您当时就提过这个是吧？
4: 啊，对对对，提过那个垃圾。
5: 当然我没说太多啊。
4: 啊。
5: 但事实上呢，物理疗法和自然疗法呢，还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的，是不是？
4: 啊、对对。
5: 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把握好度，你说拍打把人都拍紫了，这可能就过度了。
4: 对对对。
5: 啊，
4: 我。您是通过电波给人治病，给人们解除痛苦，带来幸福，特别佩服你们。
5: 好，谢谢您啊！
4: 特别想面见你们
5: 啊！谢谢您的关注，有机会一定到保定去，
4: 哎，
5: 看望大家啊！
4: 哎，好，
5: 好吧，
4: 好，谢谢您啊！
5: 哎，好嘞，
4: 哎，再见。
6: 哎，李老师好。
7: 哎，你好。
6: 我呀，这个用个养生锅呀，
7: 啊，
6: 开始第一次卖晚。

0: 我买了两个
1: 啊，
0: 一个做汤是一个做粥。
1: 你一个人就两套用啊？
0: 啊，一家。但是我呢，
1: 嗯，
0: 通过这个养生锅呀，我得到了好处
1: 啊。
0: 我老伴儿吧，
1: 啊，
0: 我有一次咨询你哈，
1: 嗯，
0: 你可能忘了
1: 啊，
0: 他就是肾小肾炎呐、
1: 啊，
0: 下肢浮肿。
1: 肾炎什么肿？
0: 下肢浮肿。
1: 下肢浮肿。
0: 中医，你不要上医院呢？你不是急性的吗？
1: 嗯，
0: 上医院住了19天医院。
1: 嗯，
0: 哎，见效，见效，反正没那么效，牢靠。
1: 嗯，
0: 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我就用那养生锅，你出那个方，
1: 天津鲤鱼汤
0: 啊，那个啊
1: 啊，
0: 我给他自己命名的啥呢？是99保安汤。哎，
1: 独创、啊，
0: 这汤真好啊！
1: 啊，
0: 这真神奇啊！真
1: 啊，
0: 这个玻璃锅真是个宝，喝完还真哎都消牢靠了。到现在吧，
1: 嗯，
0: 也没复发，天天喝呀，
1: 接近半年了，
0: 还天天喝。
1: 他这个肾炎就没复发。
0: 他们俩都喝
1: 啊
0: 啊，都喝
1: 啊，
0: 我也喝，我没用也喝
1: 啊。
0: 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
1: 啊，
0: 喝的粥也不错
1: 啊，
0: 哎，喝的反正这糜烂性不那么好那么快呀
1: 啊。
0: 现在我药是不吃了，就喝那粥，以前吃药不吃、
1: 啊，现在喝粥反倒比吃药效果还好吧？
0: 哎，是太强、
1: 哎。
0: 所以说我呢，首先呢、
1: 啊、
0: 用这个散文的形式。
1: 啊，
0: 来赞美咱播，啊，不一定这个讲得好，因为咱没文化嘛。李老师听一听啊，
1: 没文化还能写散文？
0: 喝小琴听一听啊，听一听看看，完你们再给
1: 啊
0: 修改哈。
1: 啊，好，
0: 那听了啊，我题目是玻璃锅是个宝。
1: 嗯，
0: 小小的玻璃锅呀，
1: 嗯，
0: 你冰凌剔透，美观大方，
1: 嗯，
0: 如同少女一样洁白。
1: 嗯，
0: 您不辞辛苦。不分昼夜的为我们工作，
1: 嗯，
0: 你熬出的粥啊汤啊那么的香甜、
1: 嗯、
0: 美味如同甘露，
1: 嗯，
0: 滋润到老年的身心，
1: 嗯，
0: 让我们仿佛入仙境，
1: 嗯，
0: 过着神仙的快乐生活，
1: 嗯，
0: 最后这个压一个小咒吧，
1: 啊，
0: 玻璃锅是个宝，
1: 嗯，
0: 家家户户离不了，
1: 嗯，
0: 要想身体好，
1: 嗯，
0: 快用养生锅。首先这个锅这个哈，
1: 散文写的非常棒。
0: 来，下边再说摇摆机吧。这个松骨机吧，有我是这个、
1: 啊、
0: 这个什么这个颈椎吧、
1: 哦，
0: 颈椎不太好哈。
1: 哦哦，
0: 颈椎也挺严重的，这个脖子有点僵硬哈。
1: 啊，
0: 哎，
1: 嗯、
0: 我用一下这个七言句吧。
1: 嗯，
0: 散文诗吧，反正是
1: 好
0: 瞎说吧，反正。我赞扬一下哈。
1: 啊，
0: 不对呢，你可以指正。
1: 啊、
0: 嗯、
1: 啊，
0: 摇摆机真神奇。
1: 嗯，
0: 小小的摇摆机呀、啊。
1: 嗯。
0: 强身健体的好宝贝，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五脏六腑都在动，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血管热血在沸腾，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气血充足疾病除，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
1: 嗯，
0: 身体轻松腿脚快，
1: 嗯，
0: 摇呀摇呀摇呀摇，身体健康活百岁，
1: 嗯，
0: 好了，
1: 好，
0: 真实的写照，
1: 你看看啊，
0: 哎，所以说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不是虚的，有时候我个人说得的这种体会。好，
2: 我那个反馈一下我用养元锅和那个体疗机的情况。
1: 好，
2: 我是这两样我都是第一批买的，我是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我感觉喝这汤喝的不错。前些日子我们社区组织那个体检，
1: 嗯，
2: 我的那个血脂和那个血粘，一些个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这些个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哎，这个血糖也高，血糖才4点多了。
3: 你说血糖也高，然后血糖4点多了，是以前高，现在4点多是吧？
2: 啊，以前高，现在是4点多了。验血那些个指标都是正常范围之内。
3: 您用养元锅和松骨体疗机之前检查身体血脂是高的是吧？
2: 对对。
3: 血糖也是高的。
2: 对。
3: 血压高不高那个时候？
2: 我血压以前呢167，现在血压85、140、150之间。
3: 啊，现在比较正常，以前都吃各种药。
2: 对对对，现在不吃降压药了。
3: 啊，不吃降压药了。
2: 降糖药还在吃，维持在、
3: 啊、
2: 正常范围之内。
3: 降糖药的药量没有变。
2: 没有变。
3: 但是血糖呢？你以前血糖高，
2: 7点多。
3: 哦，以前吃降糖药血糖是7点多，现在同样吃降糖药血糖降到4点多了。
2: 对。
3: 啊、嗯，看来养元汤、肉皮冻，包括松骨，咱这是组合疗法吧，确实起到作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
2: 嗯，我感觉
3: 你感觉
2: 精神面貌现在挺好。
3: 啊、嗯，我想。
2: 另外我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个、嗯、我做那个体疗机。在停了之后吧，胳膊腿儿有点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3: 这是正常现象啊，松骨肌啊。停了那一刹那，你躺着不要动，两三分钟内马上不动，你会感觉到
2: 停了，
3: 刷刷的，像过电一样的感觉，像练气功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啊。
3: 哎，这就说明了这个松骨摇摆的过程中确实是促进了你的血脉循环了
2: 啊。我
3: 所以我们讲不用吃药也能达到活血通脉的效果，是不是
2: 啊？
3: 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手上有6条经脉，是不是？听说过经络很神奇吧？12经，是不是？
2: 对，
3: 这回你用咱松骨机，手脚上12条经脉都得到贯通了，是不是？
2: 啊，这是正常现象。
3: 嗯，这就非常好哈。
2: 啊，养元锅也能做那个蒸米饭呢。
3: 完全可以。近一两个月以来，有人给我反映的哈，我自己也试了。但是养元锅你发现没？它煮什么东西都煮不糊。
2: 哦。
3: 是不是？这是与一般的锅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它你少放点水，它就成干饭了；多放水就成粥了，是不是？最好是喝糙米。
2: 和一些杂粮在一起吃也行吧。
3: 对呀、啊，豆类，红豆、绿豆、
2: 大麦、燕麦什么的，都行吗？
3: 对，可以呀、啊，这个各种米都可以混在一块做。
2: 嗯、嗯。
3: 这个降糖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少一点了。
2: 减少吧。
3: 对呀、啊。
2: 我现在吃一天吃那个一个胶囊，那就一个胶囊分两次吃呗。
3: 我看你这一个胶囊，你可以停了观察一个星期看一看。
2: 哦，
3: 是不是、啊？那一个胶囊也没法掰两半吃啊。
2: 对对，
3: 啊、
2: 那个我那个、
3: 啊、
2: 我天天早上吃那些个杂粮，用苦瓜做的粥，还、
3: 啊、就是我给大家讲的降糖粥，是不是？
2: 我对对对，完了没放过饵，没放过饵。
3: 你这得这该说说，你不能不领情。你从我这学的，你还不说，是吧？啊啊，好吧。这降糖粥的配方不是我提的吗？然后你
2: 对对对，
3: 这两个月才用的，
2: 没吃木耳，就吃山药和苦瓜。
3: 那你咱东北木耳很方便，应该加点木耳。我觉得这样，你这个一粒胶囊就真的应该能停掉了。但是停掉1周2周啊，你要勤测着血糖，如果血糖一直平稳，那你就放心了，
2: 啊、
3: 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3: 啊，但是以后也要定期测血糖啊。
2: 对。
3: 好、啊，松骨鸡坚持用、
2: 哎、
3: 这个松骨鸡叫迈开腿，
2: 松骨鸡
3: 养元锅降糖粥肉皮冻是管好嘴，你这个糖尿病对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啊！
2: 一天用3次那个松骨鸡呢。
3: 好，
2: 好了，
3: 祝贺您啊！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大家注意，养元三宝啊，养元粥、养元汤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一个方便的锅具，啊，就是这个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石磁慢炖锅，就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因为你长时间熬煮，你不能对付，是不是？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用高岭土烧制的，叫石磁。高岭土啊，它是一种洁白如面粉一样的土。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呢，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 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磁是锅具内胆的首选。因为这种石磁啊，它耐酸耐碱耐高温，能经得住常年熬煮，是吧？没有重金属中毒。另外呢，用云母加热，火力匀柔啊，云母的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就跟咱家那灯泡一样，非常省电，不溢锅不糊锅，失水极少，就你加多少水你基本上就能熬出多少粥来，是吧？这种加热方式就达不到糊锅的程度，你就连续熬煮24个小时，你连续熬煮3天3夜它都不会烧干锅。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把国家专利养元锅拿回家。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啊，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啊，咱们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就每日全谷种子粮哈，这一箱是30包，咱们一次送给大家6箱啊，按月发放，那么足够你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另外呢，凡是报名的同志哈，咱们再赠送你《正道修行》这本书啊，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最后还是那句话啊，主食不改变，你多少钱都白花。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种子粮开始，从全谷物行动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

0: 但是静静就精彩，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改他。嗯，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给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
1: 老是
0: 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

0: 了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了，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
2: 啊，
0: 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 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呀，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
1: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嗯、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嗯、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你，
1: 我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
2: 呀、
1: 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 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2: 真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你可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

0: 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
0: 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广绪。

0: 你算算，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让你了。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吗？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脚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意思是，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啊！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
1: 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哎，
0: 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呀？
1: 问候，
0: 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得死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意思是？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你甭看不起我。
1: 我告诉你，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笑>
1: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卖煎饼那大爷是真虚伪，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我是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脆呢？我脆那卖煎饼的，
1: 你脆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呵。
2: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他可没少欠账啊！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
6: 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成功。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你好。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啊、
2: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 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你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猜搞错搞错。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

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擦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其实一到过年过节啊，大家一聚会的时候，就是推杯换盏之间就会说，哎呀不行了，老了老了老了
0: 对，
1: 然后总会有人说，哎呀你才多大呀，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就是此起彼伏啊。
0: 没错，
1: 其实有的朋友觉得衰老呢是从五六十岁开始的，实际上身体器官机能的衰退呢，从某一个时间段呢就已经开始了。人体衰老呢其实是有时间表的，及早保养能够帮助预防衰老，但是您不能不衰老啊，这是不科学的。另外呀，通过这种及早的保养，真的有可能看着是比别人年轻。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衰老时间表。
2: 大脑是从35岁就开始衰退的。德国慕尼黑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了人类的大脑认知功能35岁时会达到巅峰，然后开始走下坡路，45岁之后衰退速度会明显加快。研究人员啊，把这种变化曲线形象地描述为了驼峰曲线。勤用脑可以使脑部血管多处呈扩张状态，脑组织有足够的血液营养供给，从而为延缓大脑衰老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华医学美容杂志的《皮肤衰老病理学及其防治》一文指出呢，20岁后皮肤厚度就开始慢慢减少了，真皮纤维细胞数量也在减少，胶原总含量每年减少1%。35岁后皮肤张力明显下降，50岁后呢，真皮网状层弹性纤维多见断裂，此后啊皮肤明显松弛，皱纹加重。皮肤衰老除了与自然衰老有关，与这个紫外线照射、环境以及遗传啊都有关。建议您呢，在洗澡后的5分钟内，用毛巾将身上水分轻蘸一下，根据肤质可以涂抹膏霜字样的油包水型护肤膏。紫外线啊对胶原蛋白也有着破坏作用，所以说出门时呢请注意防晒，多吃些绿叶菜和黄色、橘色水果类含有胡萝卜素的食物，适当补充维 C 可以延缓皮肤衰老。骨骼从35岁左右开始衰老，如果年轻时呢能够累积好的骨量基础，年长时呢就能够流失少一些，骨头自然也就牢固一些。建议您啊多食用含钙磷高的食品，比如说牛奶、鱼虾、杂粮、绿叶蔬菜等，晒太阳能够补充维 D， 有利于钙的吸收。适当运动啊不仅能够促进体内的维生素 D 合成，还能够促进骨骼生长，延缓骨骼老化。心脏从40岁之后变得疾病高发，建议您养成每天固定运动的习惯，每周5次，至少每次30分钟，可以降低心脏病、糖尿病和中风的风险。多吃低脂高纤的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全谷类、鱼和其他肉类或者豆类等蛋白质的食物。肺部呢在40岁之后加速衰老，建议您啊首先戒烟，这是保护肺部最应该做的事情。第二呢是腹式呼吸，吸气时肚皮鼓起，呼气时呢肚皮凹下，除了能够增加氧气吸入量之外，还可以锻炼横膈肌，使得胃肝脾肠得到温和的按摩。最后一个呢就是游泳，这也是最大众化的养肺运动。肌肉从30岁后呢开始流失。国际老年医学杂志的肌肉衰减综合征的研究进展中提到，30岁之后肌肉每年流失1%-5%，60岁以后每年肌力下降3%-5%，70岁之后呢，老年女性肌力会下降50%-70%，而肌肉流失30%将会影响正常功能，丢失40%呢将会威胁生命。建议您啊多补充蛋白质。第二是参与抗阻运动，比如说举重、弹力带等运动方式，适度的锻炼锻炼肌肉。肝脏从45岁以后开始衰老。老年医学与保健杂志的《肝脏老化与临床》一文谈到，一项涉及20岁-80岁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肝脏体积逐渐缩小。70岁以上老人的肝重量与青少年平均相比呢，减少了25%，而肝脏门静脉血流速度以及血流量在45岁以后均随年龄而减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肝脏血流量较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减少了35%，这些变化也意味着肝脏代谢能力的下降，肝脏正在逐渐衰老。建议您保持正常体重，体重增加可以促进肝脏的快速衰老。第二是不酗酒，肝脏处理肝酒精时呢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加速衰老和造成疾病。第三是看说明书用药，避免药物肝损伤。 肾脏从30岁以后开始慢慢衰老。医生表示啊，30岁之后人到中年，肾功能是在走下坡路的。如果是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不科学的生活方式等不利因素呢，对肾脏损害的高危因素存在，那么肾功能下降的速度会更快。建议您早点睡，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每晚睡眠小于5小时呢，肾功能下降最快。第二是别吃太咸，如果说身体需要把多余的盐分排掉呢，肾脏负担就会加重，同时吃咸的也容易造成高血压，长期冲击肾脏。最后呢是肉可以吃，但别贪多。高蛋白饮食，蛋白质分解成尿素氮和肌酐等代谢产物，都需要通过肾脏来进行过滤。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